0: 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有美方外交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关于伊朗核协议所有条款的深入讨论正在进行中，部分讨论重点在于澄清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混乱的信息，以确保海峡的畅通。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稍早前，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谈判已成立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跟踪最终协议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进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调停会谈已经暂停。那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多条战线的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本轮瑞士谈判或将暂告一段落。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美伊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3: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但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
0: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伊方愿为此提供书面协议保证。但他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在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

0: 项领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他称，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强调有关各方应忠实履行承诺，维护地区的局势缓和。
2: 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土耳其外长费丹21日在开罗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谈。四国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希望美伊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达成持久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埃及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总统塞西当天会见了出席会谈的巴基斯坦、沙特及土耳其三国外长。塞西表示，美伊最终协议应该要保障区内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的关切。塞西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又表示，近期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重要支柱的作用，应继续巩固和发展四国磋商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伊谈判之际，黎巴嫩问题持续成为焦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在黎巴嫩的所谓安全区。
1: 而以色列从21号开始结束全国范围包括以黎边境地区的公共限制措施，这也显示出局势正在缓和。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区21日显得平静。以色列近月不断空袭黎南地区，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另外又派兵占领当地大片土地，即使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也未有停火，引起真主党背后支持者伊朗的不满。伊朗指责此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一个公开场合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5: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4: 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指他与特朗普都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利益，又指两人改变了对伊朗军事行动限制的认知，派兵打击了伊朗，造成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令伊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国防部长卡斯则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表示，本轮会谈不是重新签署文件，而是跟进执行情况。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被冻结资产，还有石油出口许可，成为了会谈的焦点。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当天在瑞士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是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执行跟进会议。根据文件内容，最终协议谈判能否启动，取决于若干关键条款是否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战争。
7: نشست مذاکراتی به معنای دقیق کلمه نیست این جلسه گفتگوست با تمرکز بر بند 13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این معنا که مذاکره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منوط به اجرای بندهای 1 4 5 10 و 11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ت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یک بند کلی

0: کلیدیست و به نوعی لازمه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برای توافق نه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نسبت به اجرای بند یک مطمئن بشیم. به همین دلیل هست که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1: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启航在德黑兰表示，继续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害怕战争。他说，伊朗军队、革命卫队和人民已经证明有能力抵抗侵略。佩泽西启航还透露，战争期间，政府曾将2000万桶石油交给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用于加强装备。
2: یعنی اگر ما دفاع پشتیبانی نمی‌کردی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نمی‌تونستن بجنگن. شما خیال می‌کنید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همینجوری جنگیدن؟ ما پشتیبانی نکردیم و نجنگیدن. ما یک ملتیم با وحدت انسجام در شورای امنیت ما با هم
1: 佩泽西启航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放弃《尤努索权利》，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他还警告，当前维护国内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任何制造分裂的言论都是敌人希望看到的方向。伊朗方面强调，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执行。伊朗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没有切实履行约束以色列的承诺，因此目前还不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伊朗媒体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仅解除海上封锁并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要求美国推动落实黎巴嫩停火，同时确保伊朗石油出口许可和被冻结的资金释放。凤凰卫视李维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3: 美伊会谈引发各界关注，由以色列的专家认为，以军大概率的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4: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3: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4: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3: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由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5: 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表面上聚焦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实际上也折射出中东权力结构的变化。专家认为，美国保护伞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而伊朗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 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6: ”。Israel is more insecure. 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 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We tell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5: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6: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JD Vance treat Iran, Iran is on a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 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7: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方怀是张伯弟，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8: 驻韩美军部署在韩国兴州基地的六台萨德反导系统发射器，那之前因为美以一战事的情势升温，一度被转移到乌山空军基地，当时外界关注是否会被调往到中东支援。而近日，这六台萨德据信已经全部运返了兴州基地。六台萨德发射车被拍到返回了庆尚北道的兴州基地。发射车曾经在三月份被发现转移到位于京畿道的乌山基地，当时乌山基地频繁起降美军大型运输机。那外界猜测，萨德发射器所搭载的拦截导弹可能会被运往到中东来补充因伊朗袭击而大量消耗的美军防空装备。发射车后来被发现分批运回了兴州基地。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四月份在回应国会质询时表示，萨德依然部署在韩国，没有向外调动，同时称弹药已经准备好调走。而针对近期萨德的动向，驻韩美军回应称，一切以布伦森四月份的言论为准。
9: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哥伦比亚总统的选举结果，稍后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据英国卫报的报道，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会于当地时间22号的上午宣布他的离任时间表，这也将会开启10年内应该选出第7位首相的进程。
7: 而目前人气高企的潜在首相人选伯纳姆在党内的根基并不牢固，那很多的工党政客坦言并不清楚伯纳姆的执政风格，也质疑他能否团结工党重振声誉。
8: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9: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占城的比例仅仅为6%。
7: 而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的占城比例则为65%。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10: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11: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10: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 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罗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6: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互相批评，令双边的关系急速降温。特朗普21号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但是一方强调两国的合作不会因此中断。继日前声称梅洛尼央求与他合影，并且与梅洛尼爆发口水战之后，特朗普21号再度发文，指责意大利及其总理在享受美国对北约防卫支持的同时，却一点儿也不愿意协助美国来应对所谓的伊朗核威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因为口水战而取消了访美行程。他当天稍早之前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难以理解，而一方必须要做出回应。但同时他也重申，意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有分析认为，这场风波也反映出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外界关注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许成为美意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
7: 哥伦比亚在21号总统选举第二轮的投票结束，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投票站在当地时间下午的4点钟关闭。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德拉埃斯普列亚打败了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63岁候选人塞佩达。当天早些时候，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现场投票。他在讲话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所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并表示不接受首轮的计票结果。预计最终点票结果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公布，那新任总统将会在今年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
6: 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21号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执政党繁荣党赢得6月初所举行的议会选举。根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486个席位当中，繁荣党就赢得了438个席位。选举委员会就称，奥罗米亚州和阿姆哈拉州的安全局势恶化，导致143个投票站未能开放。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当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且任命总理。分析指出，繁荣党党主席现任总理阿比有望连任。
7: 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出现了接近甚至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当局也纷纷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避暑。
8: 受到热穷现象影响，一波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许多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10到15摄氏度。 法国22日将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扩大至整个法国西部、中部大部及巴黎周边，覆盖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局地气温或高达41摄氏度。巴黎居民纷纷跳入圣马丁运河或来到海边玩水消暑。针对本轮热浪，法国当局要求845所学校22日关闭，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并加强了山火监测。与此同时，极端高温已开始对法国铁路网络造成影响，为堤防设备受损及轨道变形，数十班城际列车被取消。此外，也有民众对建筑的高温承受能力表达担忧。
12: Faudrait pas que ça continue trop longtemps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C'est difficilement vivable. Sur les logements à Paris, il n'y a pas forcément beaucoup d'immeubles ou de bâtiments qui sont assez faits pour ces chaleurs-là, pardon. Et je pense aussi qu'on n'est pas fait pour vivre ici à Paris sous 39 degrés. Donc ce que je dirais, ça serait de mettre un peu plus d'arbres et après d'essayer de trouver des zones de fraîcheur supplémentaires.
8: 另一方面，意大利当局21日针对都灵、佛罗伦萨等地发布高温红色警报，部分内陆城市最高将达39摄氏度，20至21日气温超过季节平均水平。而西班牙气象机构也向多地发布高温红色及橙色预警，警告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及马略卡岛气温将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并指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24日。许多公共场所已加装水雾喷射器以降低环境温度。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将极端高温预警延长至22日，并指部分地区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36至37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第4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今年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的下午在北京举行，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
1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易会会长任鸿斌说 ，APEC 是因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要持续坚持开放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要深化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未来产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今年恢复互联互通工作组，要携手构建亚太合作新格局。
13: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2: APEC 国际秘书处也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通过支持促进贸易、扩大合作，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14: I urge you all to not only advocate for your recommendations, but also to participate in all of our efforts to ensure that APEC's work enhances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trengthens global.And strength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12: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蒋成华都强调，要旗帜鲜明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充分挖掘亚太产业的互补优势，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中方会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方共享发展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今年年底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将会向领导人会议提供政策建议。那今年工商界重点关注包括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与合作。
12: 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对于今年 APEC 工商界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认为，各方的关注焦点在于互联互通和服务业发展。
14: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and that'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conomies.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12: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美方代表波音中国负责人以航空产业发展为例，强调未来的互联互通对亚太繁荣至关重要，乐观展望亚太地区繁荣发展。
4: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12: 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

0: 的多国代表都呼吁要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链博会将会于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以产业链为主线，上下游企业联合展览。
2: 那今年的链博会更是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美国参展商的数量连续四届位列外资参展商之首，那各国企业期盼能够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
0: 据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有670多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115家企业连续四届参展，而韩国 SK 集团、德国宝马、中国格力等跨国企业首次亮相。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第四届链博会将过去三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220多家科技企业、国际组织和机构将展示数字技术前沿研发、产业融合、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江苏算力、北京西城数字金融等将以特色产业集群亮相。
3: 第四届链博会啊，我们说是数字链博的元年，我们将以创新为底色，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创设了人工智能的专区。这次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美敦力、斯爱普，还有像阿里巴巴、科大讯飞这些跨国科技的巨头企业们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完整生态。
0: 链博会的参展外商比例从四年前的26%上升到今年的36.5%，参展商来源从首届的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增加到85个。美国企业依然是外资展商第一，尤其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双方企业、地方政府、商协会都希望推动务实合作。
3: 本届链博会呢，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行动，企业合作更加深入。美国的参展商，他们的数量呢是连续四届，是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覆盖6链1展区。那多家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知名的美国企业都来参展了。当前呢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和机构，他们是用脚投票，积极参加链博会。我想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方的共同期盼。
0: 中国贸促会强调，希望依托链博会等平台，推动各国工商界加强交流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1: 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但如何在国际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之下抓机遇谋发展，仍然是重要的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四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表示，会继续巩固外访时和各方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4: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再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六届特区政府的这四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5: 欧洲的这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的机构呢，他们意识到呢，他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于将部分的资产配置来亚洲的兴趣是很大，我们就鼓励他，你们组团过来，我们来考察，咁咧，我哋将你接入去我哋呢度个投资嘅生态系统。
4: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关键战略之一，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势不可挡。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 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

0: 中心地位，打造现代产业，加强金融基建，缺一不可。陈茂波指，由他担任组长的北都发展委员会已就片区开发和招标召开三次会议，而作为前期开发片区之一的洪水桥产业园，其公司董事局月内也会召开首次会议。住宅物业方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引导其平稳健康发展，必要时加推土地。股市方面，年内再有杰出公司上市，相信能拉动资金投入。此外，也正考虑协商如何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争取放宽门槛，丰富产品，增加投资额度。
1: 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就都增加了不少的。之前2024年比2013年呢就增加了成90%添啦。咁咧就今年以嚟咧個日均都接近成2900亿嘅，個別有啲日子都超過3000亿添。咁換句話講咧，有買有賣，個交投量好大，個資金從四方八面咁一路流入嚟。
0: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世界杯小组在 G 组的第二轮比赛，比利时0-0战平伊朗，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股上周走势反复，美联储意外释放出鹰派信号，压抑大盘的走势。但是美伊和谈进展几度提振市场情绪，三大指数全周都录得升幅，纳指上升超过2%。
1: 美股上周走势一波三折，地缘局势转折与美联储政策信号交替主导市场。周一受美伊达成初步停战协议的消息提振，三大指数全线上涨，纳指创下3月31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但周中随着美联储会议释放鹰派信号，市场情绪急转直下，科技股遭遇抛售。周四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油价回落缓解通胀担忧，芯片股带领大盘强势反弹，周五则因假期休市。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0.71%，收报5156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43%，报26517点，表现最为强劲。标普500指数则上涨0.93%，报7500点。展望本周经济数据方面，周二将公布六月标普全球综合 PMI 初值，周三有美国第一季经常账，周四美国第一季 GDP 中值，五月 PCE 物价指数以及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将集中发布。若 PCE 数据偏热，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鹰派预期。公司层面，英伟达本周将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另外，存储芯片龙头美光科技将于美股周三盘后公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被市场视为检验 AI

0: 存储芯片景气度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股市在上周只有四个交易日整体跌多升少，这也是连续第六周下跌。港股在周一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的提振之下，盘中一度重上25000点关口，但随后内地公布的经济数据好坏参半，再加上美联储加息的阴霾，拖累恒指随后三天累计下跌了超过900点。科技和内房股领跌大势，不过 AI 概念股则逆势走高。总结全周，恒指收盘报23924点，累计下跌793点，跌幅3.2%，这也创下去年7月7号以来的新低。展望本周，周一将公布内地6月一年期及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周四美国5月份 PCE 等经济数据会集中发布。另外，本周港股会迎来多达11只新股上市，单单周五就有6只新股同日挂牌。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一场国际政策峰会时发表讲话，淡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出现的分歧，强调两国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针对此前外界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出现裂痕的传闻，赫卡比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纽带。他形容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限于两国政治家之间，两个人还有着深厚的私人关系，以至于他们之间坦诚相待。他又说，尽管特朗普有时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言辞直接，而实际上两个人依旧保持着极其密切的私交。
1: 捷克首都布拉格在21号爆发了数千人的游行，抗议政府改革已经实施了数十年的公共媒体资助制度。抗议者手持标语，一路游行到捷克电视台大楼。捷克政府在日前决定取消作为公共媒体主要资金来源的用户媒体执照费，声称多数用户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将会改由国家的财政预算来直接拨款。那据报，这项改革将会使得公共媒体的预算缩减15%。捷克电视台负责人警告，这可能会导致台里2900名员工当中有300人到500人面临着被裁员的命运。
2: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的小组赛，夺冠的大热门西班牙队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红色球衣的西班牙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上风。第10分钟，首发出场的年轻天才亚马尔接应奥亚萨瓦尔的传中铲射破门，之后奥亚萨瓦尔连进2球，西班牙上半场以3-0领先。换边之后，西班牙继续控制战局。第49分钟，西班牙的角球进攻造成沙特后卫百乌龙，最终西班牙大胜沙特4-0。整场比赛，西班牙的控球率是接近70%之多，射门次数22-3。经过首场小组赛打平佛得角之后，西班牙的表现明显大幅提升。
1: 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小组赛，比利时队和伊朗队0-0战平。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伊朗前场任意球机会，哈吉萨菲主罚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禁区内塔雷米领球转身低射得手。那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没有能够扑到，但之后呢 ，VAR 介入判定塔雷米越位，进球无效。到第66分钟，比利时的恩戈伊后场回传失误，他随后拉倒了伊朗的塔雷米，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那双方到比赛结束都没有能够进球，以0-0战平，各得一分。两队都是2连平，要到最后一轮的小组赛才能够决定是否出线。
2: 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让市民与球迷共享这场夏日体育盛事所带来的运动快乐。
3: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 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4: 其实每一届嘅世界杯我都会帮佢预备定波衫，系啊，每次都会印咗佢自己个名喺度，系啊，每一件都系佢个名，系啊，呢个系每一届嘅礼物啦，呢个系，系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杯，就每一届都有佢嘅波衫。
3: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5: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届都好可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晒佢哋每一场比赛嘅。
3: 也有市民表示，今届世界杯是很多老将最后一舞，但期待足坛出现更多耀眼新星，并指青少年的训练对培养一支优秀的球队至关重要，而热血与团结是制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好，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香港歌手陈晓东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30周年演唱会，全场爆满，场面热闹。演唱会一开场，陈晓东化身星球上的王者揭开序幕，随后他换上装满霓虹灯光的长皮履，唱出多首由快歌组成的舞曲串烧，令全场气氛瞬间升温。而陈晓东的两个女儿除了到场观看演唱会，还与爸爸合唱，场面温馨感人。陈晓东还向母亲以及太太表达满满感谢。陈晓东又表示，这个演唱会虽然困难重重，但经过大家努力后，最后都能顺利举行。他便感激歌迷多年来支持，还特别感谢歌迷会的每位成员。香港演员萱萱现身期间限定店开幕活动，她受访时透露，今年与粉丝的生日聚会将增加参与名额。另外提到早前与古天乐拍广告，萱萱表示从未试过这么大压力。
7: 我直情人生我冇试过拍一个广告咁大，因为唱歌都是后尾话俾我哋听要唱。但我覺得是一個好，即係喺演藝生涯裏面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可以拍到咁樣再唱埋歌，係好難得。今年好開心，因為我哋增加咗人數，係啦。但係成日都想多，即係可以多啲 fans， 但係又唔得，因為嗰個時間係啊，即係以前我哋都係 around 130度啦，咁都已經要5-6個鐘頭。係啊，咁今年我哋已經加到190。
6: 香港歌手张光宇及梁伟谦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并担任表演嘉宾，其中梁伟谦更与爸爸一起合唱，场面温馨感人。不知道张光宇及梁伟谦又如何庆祝父亲节呢？
8: 跟食饭啦，咁啊谂下有啲咩礼物可以即系送俾佢啦，咁啊，因为我都谂紧，即系可能送啲男士有型啲嘅嘢啦，咁啊可能系玩具咁样咯。
9: 表弟咧，
10: 我就我觉得系 family time 最紧要，因为最近都少陪屋企人。咁所以就係咯，大家一齊食餐飯或者係周圍出去行下。
6: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1: 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室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首轮谈判。据报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称，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了谈判地点。而再根据伊朗消息人士称，谈判只是暂停，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持续的斡旋，而美伊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1号的报道，美伊谈判仍在瑞士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与伊方持续进行会晤和谈判，美国代表团预计将会通宵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有美方外交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关于伊朗核协议所有条款的深入讨论正在进行中，部分讨论重点在于澄清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混乱的信息，以确保海峡的畅通。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稍早前，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谈判已成立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跟踪最终协议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进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调停

0: 会谈暂停。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本轮瑞士谈判或将会暂告一段落。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视频报道。
1: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美伊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0: 对于本次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伊朗国内有哪一些关注的焦点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今天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在会见银行的这个专家，还有呢这个会议上呢，他就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首先呢，他强调呢，这次的谈判包括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和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是有历史性的，是有利于所有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认为呢，现在只有3股力量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一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第二个呢就是反君主立宪，就是巴列维前国王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第三个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是利益分子保守派等等。但是他认为大部分的包括军方革命卫队，还有呢这个体制民众都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做出了共同的决定，就是跟美国谈判。所以这也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全国呢都是团结一致来支持这次谈判。而且他认为这次谈判结果呢是对伊朗是非常有益的。伊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那么这是放在了会议的首要。其次呢就是关于解除制裁，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衍生品能够进没有制裁来销售，同时呢伊朗要获得启动资金。根据伊朗的经济部长的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表示，第一批呢是解冻6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批呢也是60亿美元，所以呢在这次会议中呢可以确定的就12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解冻，而且呢是通过卡塔尔呢住进了伊朗的央行的账户上。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这是就步骤对步骤，所以要看美国是否能够落实承诺，那么伊朗才会进行下一步的承诺。而目前呢霍尔木斯海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呢，现在还在持关闭态度。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是要看美国的执行的情况，才会决定霍尔木斯海峡是否会开放。
0: 在美伊谈判之际呢，黎巴嫩问题持续成为了焦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21号就发表了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在黎巴嫩的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从21号开始结束了全国范围包括以黎边境地区的公共限制措施，显示出局势正在缓和。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 真主党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区21日显得平静。以色列近月不断空袭黎南地区，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另外又派兵占领当地大片土地，即使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也未有停火，引起真主党背后支持者伊朗的不满。伊朗指责此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一个公开场合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4: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3: 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指他与特朗普都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利益，又指两人改变了对伊朗军事行动限制的认知，派兵打击了伊朗，造成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令伊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国防部长卡斯则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在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外界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了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斯塔莫。
5: 英国首相斯塔莫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莫，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6: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坦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坦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莫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莫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在21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获胜。投票站于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关闭，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拉埃斯普列亚打败了来自于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63岁的候选人塞佩达。当天的早些时候，现任总统佩特罗抵达了现场投票，他在讲话当中表示会尊重选举官员确认的最终计票结果。此前佩特罗曾质疑并表示不接受首轮的计票结果，预计最终点票结果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新任的总统将于今年的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去，
8: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从剑拔弩张到达成谅解备忘录，每一局势瞬息万变，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吗？七国集团峰会之上，特朗普聚焦中东和贸易，但盟友分歧难以弥合。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特朗普的炒股是治国，怎样炒作谈判，扰动资本市场？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0: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给自己弄了个生日献礼，差点让以色列给搅黄了。今年6月14日是特朗普80岁生日。讨价还价，紧赶慢赶，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就在那一天成了。原先调停方巴基斯坦说，6月14日美国伊朗要搞一个电子签约，伊朗不乐意，说特朗普只想为他自己的生日增光，而伊朗没有兴趣配合。这时候以色列来搅局了，按特朗普本人的说法，在原定电子签约前一小时，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约就这样黄了。特朗普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咆哮吼叫，出口脏话伺候。不过好玩的事发生了，伊朗嘴上说不会给特朗普的生日增光，伊朗一直等到过了6月14日的6月15日凌晨，才正式宣布伊美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已经敲定。各位，德黑兰的6月15日凌晨是华盛顿的6月14日傍晚。对伊朗来说，他们没有祝特朗普生日快乐，可是特朗普真是在生日那天收到了这个生日大礼，伊朗方面还是很会玩的，对不对？
9: 当地时间6月14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 先后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措施。美伊虽然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当前中东战火按下暂停键，然而双方能否在60天的谈判期内敲定终极协议，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就谅解备忘录内有关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犁停火等文件内容，美伊双方官员和媒体至今披露的细节存在不少差异，好似各说各话。备受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官员表示，按照谅解备忘录，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不可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并且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但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的处置，美国官员表示，德黑兰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走，但伊朗媒体报道，当局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60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伊朗被冻结资金亦是过去数周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当局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则披露，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更会在签署后立即到位。还有战争赔偿方面，伊朗媒体报道，备忘录包括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是对战争期间伊朗所遭受损失的补偿。而美国副总统外斯表示，这笔钱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未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括与以黎相关的承诺，例如停火是涵盖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并需要美伊双方确保其盟友遵守。但以色列一再表明将继续打击真主党。
10: 历经3个多月的冲突，一轮又一轮的谈判，美国、伊朗联手创造了世界奇观。交战的两个国家一起上阵，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如今，美国、伊朗再次联手，再次创造世界奇观，就是这两个交战国都宣布自己战胜了对方，逼迫对方就了范。交战双方都赢了，这叫什么？叫双赢。美方的表述是，伊朗会乖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核设施要拆，伊朗的浓缩铀要交出来，还要保证永远不搞核武器。简单翻译就是伊朗认怂了。可是伊朗那边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伊方的表述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非法制裁，要撤军，要解除海上封锁，要解冻伊朗资产，还要保证不再打伊朗。听起来像是伊朗扛住了，美国撑不住了。好吧，美国伊朗都赢了，恭喜。
9: 尽管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但长期互不信任仍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障碍。这边刚刚达成谅解备忘录，14日，特朗普那边又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特朗普就这样总是反复横跳，说出的话一天几遍。 此前，由于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对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6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故意拖延时间，并警告，如果伊朗拒不签署新的和平协议，美方将会毫不犹豫地将伊朗炸个稀巴烂。
11: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ir deal.
9: 针对特朗普的威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双方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但事做的又不太一样。6月11日，由美媒报道称，尽管每一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有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10日的打击行动能够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就在特朗普高调威胁要继续空袭伊朗的几小时后，他又突然收回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命令。 并宣布，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节奏快到让外界难以判断。The
1: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0: 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已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但最终都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吗？当地时间6月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 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但就在美伊和平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此，美伊方面都表达了强烈不满。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曾披露，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但他是协议的敌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透露，在美方原定与伊朗签署协议的前一个小时，他接到了相关突发通报。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先生，以色列正在袭击贝鲁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发生，这太糟糕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的做法毫无政治判断力，让他非常生气。 在当天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特朗普继续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特朗普说：“老实说，他应该非常感谢我们这样做，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6月15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
2: 以色列媒体也纷纷用失败、糟糕的字眼描述美伊协议，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到以方利益。美以伊战争中间的那个以色列，同样是战争的一方，可是美国跟伊朗谈判，以色列没上桌，不是美国老大不带他玩，而是伊朗坚决不跟以色列同桌。 只要以色列在场，伊朗就拒绝任何外交接触。除了以色列，欧洲也没上桌。欧洲不仅没上桌，特朗普还做了一件事，羞辱了一下盟友德国。请看下节分解。
0: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依然对斯塔莫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官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各位，梅姨一开打以来，跨大西洋面子撕破了。所谓跨大西洋面子，就是北约所代表的西方同盟体系的表面形象。现在这个体系颜面无存，盟友体面丧失殆尽，对外表态自相矛盾。西班牙直接把领空和军事基地关了，公开指责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不符合国际法。意大利拒绝了美军在西西里基地的降落请求，德国、法国口径高度一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拒绝被美国、以色列拖进一场目标都说不清楚的战争行动。欧洲人是真怕被卷进美国的战争。北约国家表面上还是盟友，底下那股不满和疏离已经藏不住了。德国总理默茨不仅不支持美国，还说三道四。特朗普一怒之下撤走5000驻德美军，对默茨政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高。
8: 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就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场冲突就像一面放大镜，将美欧之间长期积累的分歧照得一清二楚。双方从最初的貌合神离，逐渐演变为公开的相互指责与嘲讽。2026年4月27日，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示，在当前持续的冲突中，伊朗展现出了极强的策略性，让美国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外交行程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他强调，美国正遭到来自伊朗领导层的羞辱。
9: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nn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8: 默茨还明确提及，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并未与德国及其他欧洲盟友进行事前磋商。他自己也是在冲突爆发后，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对这场战争的质疑态度。默茨的这番言论彻底激怒了特朗普，他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击，称默茨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并讽刺他居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没问题，还顺带补了一刀，说默茨的言论恰恰反映了为什么德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如此糟糕。这场口水仗迅速升级为实质性的对抗。2026年5月2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作为对默茨不当言论的惩罚，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消息传出后，在德国政界引发连锁反应。驻德美军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约20个地点，人数近4万人。而此次涉及撤军的美军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拉姆施泰因市长施拉夫指出，从战略逻辑看， 此次调整早在莫茨批评特朗普之前就已列入议程。莫茨的言论或许给了华盛顿一个理由，但并非真正的触发因素。
4: Aber das ist in dieser lang angestrebten Strategie wohl nicht der Fall gewesen. Also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Friedrich Merz Äußerung der Auslöser war, aber eine willkommene Möglichkeit, das dann als solches zu propagieren.
8: 不仅是在德国，整个欧洲大陆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感到不满。英国虽然与美国有着特殊的盟友关系，但在是否卷入战争的问题上态度坚决。英国首相斯塔默反复强调，绝不会让英国被拖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战争，并直言英国政界早就该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
10: I will never let this country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in our interests. Never. That is a lesson British politics should have learned a long time ago with Iraq.
8: 斯塔默的态度让特朗普大为恼火。他公开抱怨英国这个最古老的盟友拒绝派军舰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11: We'r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 was very surprise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because the United Kingdom, 2 weeks ago, I said, why don't you send some ships over? And he really didn't want to do it.
8: 为了缓和紧张的英美关系，英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英王查尔斯三世的访美行程。然而这次访问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在查尔斯启程当天，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外，他们举着印有查尔斯和特朗普头像、写着同谋字样的横幅，愤怒地表示，在数百万英国人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时候，国王却要与这位用炸药点燃全球经济的战争贩子共进晚餐，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12: Well, the British people do not want this state visit to go ahead. We should not be honouring the warmonger in chief with a state visit and a state banquet when he has lit the global economy on fire with a stick of dynamite by bombing Iran.
8: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他在与查尔斯会面后，依然对斯塔默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学者们普遍认为，查尔斯此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特朗普对英国的态度，还是个未知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未能幸免于特朗普的嘲讽。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公开模仿马克龙，嘲笑他因为眼睛受伤而不得不戴墨镜的样子。
13: So when I called up Emmanuel Macron, I watched him yesterday with those beautiful sunglasses. What the hell happened? But I watched him sort of be tough.
8: 他还爆料称，自己曾要求对方必须提高处方药价格，不过马克龙多次拒绝。但当威胁要对法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时，马克龙只用了3分钟就答应了。这种充满羞辱性的言论，让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曾经那个可靠的跨大西洋伙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7: 美国打的是伊朗，疼的却有欧洲。欧盟就业事务专员明扎图说，美伊冲突一闹，中东能源通道一卡，欧洲的天然气电价就坐上了火箭，建筑、冶金、化工、运输这些吃电吃气的行业今年要有130万人失业，光是汽车运输行业就可能裁掉60万个职位。这还不够，那边厢特朗普举起了关税大棒。
8: 在欧洲看来，美国不仅在安全上不可靠，在经贸领域更是翻脸无情。就在双方因为伊朗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特朗普政府突然挥起了关税大棒。2026年5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将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协议约定的15%上调至25%的计划。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欧盟没有履行2025年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但欧盟委员会对此断然否认，并警告称，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来保护自身利益。事实上，这

0: 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关税问题上变脸了。回顾过去几个月，美国的关税政策简直像过山车一样混乱。此前，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球加征关税，但这一做法很快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行为，判定无效。然而，特朗普几乎在判定下达的同时，就立刻援引另一项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了10%的临时关税，并在不到24小时内将税率提升至15%。为了给这项即将在7月到期的临时关税寻找合法外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启动了新一轪的301调查，借口是60个经济体没有禁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建议对这些国家加征10%至12.5%不等的关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让欧盟感到极度困惑和愤怒。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直言，特朗普的行为打破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平衡，给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欧盟委员会则要求美国提供完全透明的说法，并指出这种不可预测的关税手段具有高度破坏性，严重损害了全球市场信心。欧洲议会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重新评估与美国的贸易协议。这场由战争和关税引发的双重风暴已经开始实实在在地冲击各国的经济和民生。在西班牙，官方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3%，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升温提高了能源价格。尽管西班牙的经济增长预计仍在欧元区名列前茅，但住房负担能力下降、房价飞涨等问题已经在多地引发民众不满。在德国，默茨警告说，持续发酵的冲突正对德国经济造成直接且严重的负面冲击。而在英国，由于特朗普威胁不想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全球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20美元。英国官员预计全年油价都将处于高位，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面对高企的通胀压力，英国央行不得不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民众的生活愈发艰难。
1: 现在美欧这对昔日的好兄弟关系真是一落千丈了，从冷眼相对到隔空打嘴仗，到真刀真枪大打关税战，欧洲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同时呢，美国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不过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有些人关税战、美以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是巨额的利润，他们赚翻了。请看下节分解。
0: 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

0: 内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你们有没有怀疑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操纵市场？在美国，政界、法律界、媒体有一大批人长期怀疑特朗普刻意操纵股市。2025年4月发生的一件事，甚至引发了全美国要求调查特朗普的呼声。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出台大范围加征关税，美股连续暴跌。4月9日，盘中市场持续走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现在是买入的大好时机 DJT。 DJT 既是特朗普英文全名的缩写，也是他控股53%的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股票代码。发文4小时之后，特朗普宣布暂停绝大部分高关税，美股全线暴涨。特朗普自家的 DJT 股票单日大涨21.67%，光这一笔持仓单日增值4.15亿美元。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以来，这样的老把戏一再上演。
3: 自美以战争以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早已经是市场的普遍共识。但有媒体统计，几乎每一次释放战争缓和信号，油价可能会出现下跌的关键节点之前，原油市场总会出现巨额卖单提前抢跑，压住原油价格下跌。2026年3月9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8:29，市场突然集中卖出约8000份布伦特原油合约，原油看跌压住激增，涉及金额约7.9亿美元。不到一小时之后的19:16，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以伊之间的战争几乎已经彻底结束，油价应声暴跌，最高跌幅一度达到25%。2026年3月23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49到10:50，62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被卖出，总金额高达5.8亿美元。15分钟之后，11:04，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随后油价暴跌11%。美股道琼斯指数盘中飙涨超过1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一度大涨2.2%，亚洲股市也跟随隔夜美股走高。2026年4月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45，86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高达9.5亿美元。大约2小时45分钟之后，特朗普宣布与伊朗达成2周停火协议，油价应声下跌15%。而美股道指期货急升超过1100点，亚太区股市也显著上扬，其中韩国股市一度飙升接近8%，香港股市也急升近800点。
4: I think that anytime people aren't dying, that's good. But I think it's clear market manipulation. There's more at play here. Until we have Trump out of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ntire regime gone, we're nobody's safe.
3: 2026年4月1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25，

0: 29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卖出，总金额约7.6亿美元。大约20分钟之后，伊朗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根据黎巴嫩的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船的通行在剩余的停火期内完全开放，油价再次下跌11%。随着市场对地缘冲突的担忧逐渐缓解，风险资金重新涌入美股市场，科技龙头强势反弹，并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创出12连涨的战绩。2026年4月22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54到19:56，426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4.3亿美元。大约15分钟之后，晚上8:10，特朗普宣布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油价又跌3.8%。针对这一系列金额巨大、压住时间精准的反向交易，多名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接连发声施压，要求调查是否存在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不过，大部分指控都遭到白宫的否认。目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着手调查这一系列原油期货交易，调查结果也只能拭目以待。
1: 现在有理由怀疑，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退出伊核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搞乱市场，从中牟利。2013年，伊核问题6国签了伊核协议之后，中东地区就进入了平稳的态势。奥巴马政府想的是从中东脱身，重返亚太，遏制中国。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中东地区就从那天开始从平稳走向震荡，为资本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建立了地缘政策的基础。特朗普政府的操作刺激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反应模式，就是局势升级，市场避险；局势缓和，风险修复。特朗普他们就在这样的模式里，在这样的混乱中浑水摸鱼，上下其手，大发其财。
0: 2019年6月，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后，美国对外公布将对伊朗石油设施、军事据点实施精准打击，美军战机一度进入待命状态。受战争预期影响 ，WTI 原油短期涨幅超5%，美股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450点，黄金价格持续走高，风险资产普遍回调。在市场恐慌情绪达到峰值时，美国政府紧急叫停全部军事打击行动，5小时内完成局势反转。
2: They came and they said, "Sir, we're ready to go. We'd like a decision." I said,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before you go.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killed? Approximately 150." And 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second. I said, "You know what? They shut down an unmanned drone, plane,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and here we are sitting with 150 dead people." Tha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probably within a half an hour after I said, "Go ahead." Yeah. And I didn't like it.
0: 局势快速降温，引发市场同步反转，原油单日下跌3.8%，黄金、美债等避险资产冲高回落，美股道琼斯指数大幅反弹，单日最大反弹幅度超过1000点，科技、消费类风险资产全面修复，短期炒作的军工板块冲高回落，市场完成一轮完整的情绪轮动与价格修复。2020年1月3日，美军空袭巴格达，并击杀伊朗核心军事将领苏莱曼尼，美伊地缘风险瞬间升至阶段性高点。事件发生当夜，全球市场进入避险模式，原油跳涨4.5%，黄金单日涨幅2.3%。突破1550美元每盎司，美债收益率下行，美股期指显著回调，纳指期货一度下跌1.8%，全球新兴市场股市普遍跳水。此后，美国释放无意全面开战的明确信号，市场风险预期初步修复， 伊朗随后对伊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冲突落地后，市场判定双方行动都是有限缓激，并没有全面战争风险，于是黄金冲高回落，回撤幅度超1.5%，原油涨幅收窄，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地缘风险的预期炒作和落地兑现形成完整的市场闭环。在短期局势调控之外，美国长期维持对伊朗全方位能源、金融、贸易制裁，持续收紧伊朗原油出口和跨境资金流通渠道，同时默许以色列对伊朗境外军事设施开展常态化精准打击，长期维持中东低度紧张格局。持续的不确定性为美国能源、军工、避险资产板块提供稳定的市场溢价，形成长期结构性行情优势。2018至2020年，稳定的地缘风险预期推动美股军工板块走出牛市行情，雷神、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核心军工企业两年累计涨幅均超40%，大幅跑赢美股大盘。同期全球制造业出口型资产受地缘不确定性压制，走势持续偏弱，全球资本市场板块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强。地缘紧张带来的产业红利形成稳定闭环，区域安全需求提升带动军售规模扩张，军工企业营收与利润增长进一步支撑美股大盘稳定，同时强硬的中东政策为特朗普政府带来选民支持，实现了政治收益与产业资本收益的双赢。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可谓赚得盆满钵满。根据雪球的研究数据显示，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而特朗普的财富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很多交易通过代理人、信托基金等间接的方式进行，因此外界难以追踪他的全部收益。
1: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靠谱不靠谱？不靠谱。其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是以色列，以色列随时可能破坏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正式声明，实现黎巴嫩战线全面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不可分割的、不可修改的组成部分。如果以色列不执行停火，伊朗就将随时终止协议并重启军事行动。可是以色列就完全拒绝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以色列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美国有高级官员在记者简报会上承认，黎巴嫩战线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条款之一。那么如果以色列不遵从怎么办？美国这位高级官员这么说，会跟以色列继续沟通协调。很明显，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这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脆弱性之所在。这真是翻手作云覆手雨，扰扰干戈且难休。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伊美谈判取得良好进展，讨论解冻资产问题。据报，一方不满特朗普言论威胁，一度离场。内塔尼亚胡宣称，只要还是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了首轮谈判，而据报首轮谈判已经结束。卡塔尔外交部在22号就发布了美伊谈判的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了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而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了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的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说，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和美国的技术谈判将会继续进行。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是讨论了关于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将会发布一份文本，这一份文本将会作为伊美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发布。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高级论坛已经在瑞士结束，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的技术会谈的机制。基于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为调解进程提供政治监督。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60天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时间表达成了一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称，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了谈判地点。而根据伊朗的消息人士称，谈判只是暂停，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持续的斡旋，而美伊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的报道，美伊谈判仍在瑞士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谈判代表

0: 一直在与伊方持续的进行会晤和谈判，美国代表团预计将会通宵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有美方外交官员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关于伊朗核协议所有条款的深入讨论正在进行中，部分讨论重点在于澄清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混乱的信息，以确保海峡的畅通。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四方会谈结束后，伊朗代表团又与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稍早前，卡塔尔首相顾问兼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谈判已成立技术和专家工作组，就涵盖谅解备忘录全部内容的最终协议条款展开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跟进工作组，负责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跟踪最终协议谈判进展。这体现了各方本着诚意推进谈判进程、达成全面和可持续协议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的调停会谈暂停，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本轮瑞士谈判或将会暂告一段落。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现场报道。
2: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美伊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当中，他就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0: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us, throw back the truth.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之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了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呢，他说以色列将会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一场国际政策峰会时发表了讲话，淡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出现的分歧，强调两国关系牢不可破。针对于外界此前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出现裂痕的传闻，赫卡比就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纽带。他形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局限于两国政治家之间，两人还有深厚的私人关系，以至于他们之间坦诚相待。他又说，尽管特朗普有时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言辞直接，实际上两日依旧是保持着极其密切的私交。
2: Mr. President, why don't you give him a...
1: 在美伊谈判之际，黎巴嫩问题是持续成为了焦点。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在21号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在黎巴嫩的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从21号开始结束了全国范围，包括以黎边境地区的公共限制措施，显示局势正在缓和。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区21日显得平静。以色列近月不断空袭黎南地区，声称打击真主党目标，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另外又派兵占领当地大片土地，即使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也未有停火，引起真主党背后支持者伊朗的不满。伊朗指责此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扬言会再度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不与美国继续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一个公开场合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0: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3: 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指他与特朗普都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他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利益，又指两人改变了对伊朗军事行动限制的认知，派兵打击了伊朗，造成数以千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令伊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国防部长卡茨则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也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21号就谅解备忘录内容在瑞士展开了新一轮的会谈，现在已经结束。有以色列的专家就认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5: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cking.

0: sus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1: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0: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1: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21号的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即将发布一项初步分析，显示美以伊战争已经让美国国防部付出了大约400亿美元的代价。分析指出，400亿成本当中就包括弹药消耗、装备损毁以及基地受损等费用，但是不包括已经计入国防部2026财年超过10000亿美元预算当中的常规作战支出。数据还显示，战争使国土安全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等其他的机构产生了大约10亿美元的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美国汽油价格从全国平均每加仑不足3美元上涨至战争期间超过4美元。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当前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换言之，通胀在4月和5月吞噬了加薪，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表面上是聚焦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实际上也是折射出了中东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专家就认为，美国保护伞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伊朗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
3: 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4: Israel is more insecure. 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 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But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3: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4: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Jade Vance treat Iran, Iran is o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 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5: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2: 驻韩美军部署在韩国新州基地的6台萨德反导系统发射器，先前是因为美以伊战争情势升温而一度移往了乌山空军基地，外界就关注是否被调往中东支援。而近日，这6台萨德巨星已经全部的运返了新州基地。6台萨德发射车被拍到返回上庆的北道新州基地，而发射车曾经于3月被发现转移到了位于京畿道的乌山基地，当时乌山基地频繁地起降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外界就猜测萨德发射器搭载的拦截导弹可能被运往了中东，补充因为伊朗袭击而大量消耗的美军防空装备。发射车后来被发现分批地运回了新州基地，驻韩美军司令部伦森在4月就回到了回应国会。

北韩军事情报局表示，朝鲜海军已经准备好调走，而针对于近期萨德的动向，驻韩美军就回应称，一切以布伦森4月的言论为准。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21号表示，过去的一天里有6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韩国政府在22号也表示，在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有2艘的韩国运营的船只也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赖特在新闻节目当中表示，得益于美军的力量存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顺畅。赖特称， 伊朗方面尚未清楚中央航道的地雷，但是美军在南部开辟了另外一个航道，并且戍守以来一直在那里为船只护航。他表示，近两天分别有67艘和55艘船只通过了海峡，运送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数量大约与战争发生之前持平。另外，根据韩国海洋水产部在22号的消息，2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只驶离。据悉，这2艘船是由韩国船公司运行，没有搭载韩国籍的船员，目的地也不是韩国。至此，还有22艘船舶的船只滞留在了霍尔木兹海峡。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巴拿马运河运营副总裁莫雷诺表示，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或将通过巴拿马运河成为亚洲能源供应的新主要参与者。莫雷诺表示， 物流链的重组自今年2月底以来就已经出现。自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一些国家就开始担忧自己的能源供应的来源，并寻找替代能源，其中之一就是墨西哥湾。因此，美国可能已经成为了亚洲能源供应的新的主要参与者，而这些能源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运输。 莫雷诺就援引运河通行数据指出，3月份以来，巴拿马运河每天都有超过30艘的船只通过。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外界预计英国首相斯塔莫最早于22号宣布辞职，德拉埃斯普列亚赢得哥伦比亚总统选举。

0: 最中意嘅，由卡亦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商务部在22号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在22号开始对中国访问3天，期间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会见中国政府高官。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发表讲话，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将会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次访问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于今年的3月访问海南出席博鳌论坛，但是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访华计划，以视频方式发表讲话。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在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但是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斯塔默。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3: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坦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坦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第二轮的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计票已经超过了99%。由于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虽然来自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先，有望夺得总统的宝座，但是其对手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也没有认输。支持者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选举当中领先，十分兴奋，上街庆祝。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国务卿也表示祝贺。各当局已经计票了99.9%，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为49.7%，他的对手塞佩达的得票率为48.7%。塞佩达表示，只会在计票完成、最终结果出炉，并且得到核实才会承认计票结果。 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也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会当选新总统，他将会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在21号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布，执政党繁荣党是赢得了6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根据统计，在公布的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486个席位当中，繁荣党赢得了438个席位。选举委员会称，奥罗米亚州和阿姆哈拉州的安全局势恶化，导致了143个投票站未能够开放。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当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会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分析指出，繁荣党党主席现任总理阿比有望连任。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的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大拉德后，截止到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第一道防线康斯坦尼诺夫卡占城比例仅为6%，而在位于乌军的北线的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占城比例则是65%。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来自于顿涅茨克前线发回的报道。
4: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5: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4: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是公开的相互批评，令双边关系急速降温。特朗普在21号再次的发文批评意大利，但是一方强调两国合作不会因此而中断。 继日前声称梅洛尼与央求要他合影，与梅洛尼爆发了口水战之后，特朗普在21号就再次的发文指责意大利以及其总理在享受美国对北约防卫支出的同时，却一点儿也不愿意协助美国应对所谓的伊朗核威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因为口水战取消了访美行程。他当天稍早前就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难以理解，一方必须要做出回应，但是同时也重申意美在北约及跨大西洋框架下的合作依然稳固。分析认为，这场风波反映出了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外界就关注7月份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或成为美意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伊朗世界杯战平比利时，我们来看下一节。美伊达到协议文件，双赛场牵动伊朗各界。热浪席卷欧洲，法国、西班牙等国发布高温预警。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0: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二轮的小组赛，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以4-0大胜了沙特阿拉伯队。红色球衣的西班牙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第10分钟首发出场的年轻天才亚马尔接应奥亚萨瓦尔的传中铲射破门，之后奥亚萨瓦尔就连进2球，西班牙上半场领先3-0。在换边之后，西班牙继续控制战局，在第49分钟，西班牙的角球进攻造成沙特后卫摆乌龙，最终西班牙大胜沙特4-0。整场比赛西班牙控球率接近7成，射门次数22-3。经过了首场小组赛打平佛得角之后，西班牙的表现明显大幅度提升。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比利时队与伊朗队战平0-0。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伊朗前场任意球机会，哈吉萨菲主罚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禁区内塔雷米领球转身低射得手，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没能够扑到，但是之后介入裁判就裁定了塔雷米越位，进球无效。到第66分钟的时候，比利时的恩戈伊是后场回传失误，他随后就拉倒了伊朗的塔雷米，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比利时余下的时间不得不以10人应战，双方到比赛结束都没有能够进球，以0-0战平各得1分。两队都是2连平，要到最后一轮小组赛才能够决定是否能够出线。 当前在美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对伊朗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美伊关系的持续紧张，伊朗国家队此前在签证和行程安排上都遭遇了不少的阻碍。在当地时间的21号，伊朗队在小组赛关键战当中是与比利时战队战平，拿到了一分，保留出线的希望。而在同一天，伊朗与美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的谈判，足球场上的胜负与谈判桌上的博弈，同时也牵动着伊朗社会的情绪。
12: 21号，伊朗国家队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当天，德黑兰市政府在多处文化馆和公共空间组织民众集中观看比赛。对不少伊朗民众来说，在战争、制裁和外交紧张持续的背景下，这场球赛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也成为他们表达国家认同和寻找情绪出口的时刻。
13: میره بالا از این گروه صعود میکنه چون که ما خیلی تیممون خیلی مظلومه خیلی اذیت شده این تو رفت آمد مکزیک آمریکا بهشون اجازه نمیدن اونجا ریکاوری کنن استراحت کنن خدای تیم حق تیم ما این نیست ویزاهاشون درست نیست اما ما مطمئنیم خدا با ماست حتما ما میریم بالا از این مرحله با غیرت بازی میکنیم ان شاء الله که از اینجا میریم بالا میبریم بلژیکو ان شاء الله یه بار دروازهشون رو باز کردیم باز میشه دوباره
12: 不少球迷表示，虽然今年世界杯无法避开政治阴影，但他们仍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足球本身。一些观众说，伊朗队如果能够赢球，将给处在紧张气氛中的社会带来一点久违的快乐。
14: ما ایرانی هستیم، تیممون رو تشویق کنیم، ایران رو تشویق کنیم. کاری نداریم که کیه کی نیستش. من میگم ایران، اسم ایران بره بالا.
12: 不过，足球之外。瑞士的谈判同样是当天伊朗舆论关注的焦点。就在伊朗队迎战比利时的同一天，伊朗和美国代表在瑞士继续艰难的外交博弈。受访民众普遍表示，足球能够带来片刻的轻松，但真正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仍是谈判桌上的结果。
15: که آرامش ذهنیمون تامین بشه مطمئنم بی تاثیر نیست ذهنای ایرانی ها همه خرابه که انشاءالله که توافق بشه فکر همه آزاد بشه که بشین بتونیم این فوتبال رو راحت تر تماشا کنیم حداقل با فکر آزاد تر صلح آرامش پشت میز مذاکرات 100% مطمئنم همینه فوتبال یه بازیه ولی سیاست یه بازیه برای همه مردمه که همه توش موفق میشن
12: 也有民众认为，足球胜利和外交谈判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当前局势下，二者都承载着伊朗人对胜利、尊严与和平的期待。最终，伊朗队与比利时队战成平局，拿到关键一分。也保留了小组赛出线的机会。
16: 伊朗对战比利时队可以说是世界杯中的一个焦点之战，而与此同时，人们更多把目光投向了瑞士，在那里，伊朗和美国进行了更加艰难的外交博弈。比起球赛，人们更加期望的是不仅是球队获胜，更多的是伊朗能够在谈判桌上获胜，为伊朗带来希望和和平。与此同时，人们不仅是在为一场球队。为自己的球队欢呼鼓气，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加油鼓气。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1: 在世界杯期间，香港多间商场举行多彩的看球活动，让市民与球迷共享这一场夏日体育盛事所带来的运动快乐和体育精神。21号恰逢父亲节，很多球迷的一家大小都来到了商场看球，同庆父亲节。
17: 球迷的欢呼声，穿上球衣的爱宠狗狗，430寸大电视直播赛事，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届有48支国家队参加的2026年世界杯，从开赛就持续吸引全球球迷关注。而作为一直致力打造盛世之都的香港，世界杯的转播自然成为这个夏日不可错过的体验。多间商场设计活动，让球迷及市民共同参与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盛夏热潮中。21日正好是周末，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这间商场举办看球派对，大批市民前来感受现场级的观赛体验。
18: 其實每一屆嘅世界盃我都會幫佢預備定波衫，係啊，每次都會印咗佢自己個名喺度，係啊，每一件都係佢個名，係啊，呢個係每一屆嘅禮物啦，呢個係，係啊，由佢出世2014年出世就啱啱好世界盃就每一屆都有佢嘅波衫。
2: 而美加墨世界杯相信也是很多传奇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有香港市民表示，今年的世界杯几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是对球星的致敬，也是某种程度上与自己青春的告别。
19: 克罗地亚的摩迪啦，葡萄牙的 C 朗，阿根廷的美斯等等的球星，今屆都好可能是最後一屆世界盃，所以都會盡量抽時間去睇曬佢哋每一場比賽嘅。
2: 也有市民表示，今屆世界盃是很多老將最後一舞，但期待足壇出現更多耀眼新星，並指青少年的訓練對培養一支優秀的球隊至關重要，而熱血與團結是制勝必不可少的因素。并指在商场观赛不仅增添了看球氛围，更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了解足球这项运动。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2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0: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财政部在22号发布通知称，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有关的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通知明确，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46家美国企业名单详见财政部通知附件。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但是如何在国际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之下抓住机遇谋发展仍然是重要的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4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会继续巩固外访时和各方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2: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在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6届特区政府的这4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3: 欧洲的这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的机构呢，他们意识到他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于将部分的资产配置来亚洲的兴趣是很大，我们就鼓励他，你们组团过来，我们来考察，咁咧，我哋将你接入去我哋呢度个投资嘅生态系统。
2: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关键战略之一，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势不可挡，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3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3: 我哋建立第一步仓储，而以仓储作为一个基础，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衍生工具啊、投资产品可以开发。再加上咧喺呢方面咧，我哋同内地亦都可以探索点样可以有多啲互联互通，以至到咧我哋呢一个国际黄金的交易平台、儲存平台呢，我們服務的一方面是內地，另外一方面是一個國際，在兩方面來講呢，我們都受惠到。
2: 要想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打造現代產業，加強金融基建，缺一不可。陈茂波指，由他担任组长的北都发展委员会已就片区开发和招标召开3次会议，而作为前期开发片区之一的洪水桥产业园，其公司董事局月内也会召开首次会议。住宅物业方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引导其平稳健康发展，必要时加推土地。股市方面，年内再有杰出公司上市，相信能拉动资金投入。此外，也正考虑协商如何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争取放宽门槛，丰富产品，增加投资额度。
3: 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就都增加了不少的。之前2024年比2013年咧就增加咗9%添啦，咁咧就今年以嚟咧個日均都接近成2900亿嘅，個別有啲日子都超過3000亿添。咁換句話講咧，有買有賣，個交投量好大，個資金從4方8面咁一路流入嚟。
2: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在父亲节的这一天，香港多地举行了不同类型的互动活动，而在湾仔海滨休闲站就举行了全港首个维港父亲节彩绘艺术庆典，吸引了大批市民参加。

0: 周末的天气炎热也无阻一家大小参加活动的热情，现场吸引了大约300组亲子家庭，共计超过1000人参加。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让孩子用绘画打破与父亲之间无形的距离，把对父亲的崇拜与爱转化为艺术创作，设计出孩子心中父亲的偶像形象。现场父亲都在孩子的创作下变身成为了不同的造型，有猫，有狮子等等。亲子间的趣味让湾仔海滨在今天化成欢声笑语的海洋。中央气象台在22号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23号的8点，贵州、重庆、湖南、江西、上海以及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内地多地21号出现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137毫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预计，本周内地的雨带将逐渐南落。周一到周三，主雨带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周四开始，南方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较强的降雨会使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淮南部一带的气温偏低，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左右。雨带南落之后，气温才会逐渐反弹。而在雨带南侧的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高温天气较多，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后半周气温才会有所回落。北方的华北东北一带本周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降雨还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热浪持续的席卷欧洲，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均出现了接近甚至是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当局就纷纷的发布了高温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避暑。
2: 受到热穷现象影响，一波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许多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10到15摄氏度。法国22日将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扩大至整个法国西部、中部大部及巴黎周边，覆盖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局地气温或高达41摄氏度。巴黎居民纷纷跳入圣马丁运河或来到海边玩水消暑。针对本轮热浪，法国当局要求845所学校22日关闭，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并加强了山火监测。与此同时，极端高温已开始对法国铁路网络造成影响，为堤防设备受损及轨道变形，数十班城际列车被取消。此外，也有民众对建筑的高温承受能力表达担忧。
3: Faudrait pas que ça continue trop longtemps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 C'est difficilement vivable. Sur les logements à Paris, il n'y a pas forcément beaucoup d'immeubles ou de bâtiments qui sont assez faits pour ces chaleurs-là, pardon. Et je pense aussi qu'on n'est pas fait pour vivre ici à Paris sous 39 degrés. Donc ce que je dirais, ça serait de mettre un peu plus d'arbres et après d'essayer de trouver des zones de fraîcheur supplémentaires.
2: 另一方面，意大利当局21日针对都灵、佛罗伦萨等地发布高温红色警报，部分内陆城市最高将达39摄氏度，20至21日气温超过季节平均水平。而西班牙气象机构也向多地发布高温红色及橙色预警，警告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及马略卡岛气温将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并指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24日。许多公共场所已加装水雾喷射器以降低环境温度。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将极端高温预警延长至22日，并指部分地区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36至37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捷克首都布拉格在21号爆发了数千人的游行，抗议政府改革实施数十年的公共媒体资助制度。抗议者手持标语，一路游行至捷克电视台大楼。 捷克政府日前决定取消作为公共媒体主要资金来源的媒体执照费，声称多数民众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将会改由国家财政预算直接拨款。据报，这一项改革将会使公共媒体的预算缩减15%。捷克电视台负责人警告，这可能导致台里的2900名员工当中有300到500人面临裁员的命运。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1: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士啊，却遭世俗非议。
2: 宋雪岩颠倒是非，来人！
3: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6: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交部表示，以美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内塔尼亚胡表示，在他任内是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官员指，过去一天67艘的船只通过了霍姆海峡。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2日表示，伊朗和美国在经过了18个小时谈判之后达成了协议文件。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为结束黎巴嫩冲突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1: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 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0: 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指在中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只要他作为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他同时也回顾了自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说彼此都站对国家利益。
1: 另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表示，美伊领导人的私交深厚、坦诚相待。有分析又认为，这位大使的言论目的是要淡化美伊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和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 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深厚，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There
3: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这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驻留，也不认同黎政府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同一天空袭了尼南部地区，当地的银行等重要设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以总理宣称，以军还会持续驻留在黎巴嫩。不过，现在有消息传出，以方正在考虑要先从部分区域小规模撤军。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4: البقاء على الأرض اللبنانية مستحيل ما في مناطق أمنية لإسرائيل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1: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5: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 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2: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To protect our people.
1: 不过，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1号表示，过去一天一共有67艘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韩国政府22号也表示，在美伊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之后，已经有2艘的韩国运营船只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你看到，这是赖特在新闻节目中，他说得益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存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顺畅。赖特说，伊朗方面尚未清除在中央航道上面的地雷，但美军在南部已经在开辟了另外一条航道，并且数周以来一直在那里为船只进行护航。他表示，这两天分别已经有67艘和55艘的船只通过了海峡，运送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数量大约是和战争发生之前基本持平。另外，根据了韩国海洋水产部在22日的消息，有2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只也已经驶离。据悉，这2艘船只是由韩国的船公司运营，没有搭载韩国籍的船员，目的地也不是韩国。至此为止，还有

0: 22艘韩国籍的船只依旧滞留在霍姆斯海峡。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巴拿马运河运营副总裁莫雷诺就表示，在中东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国或将能够通过巴拿马运河成为亚洲能源供应的新的主要参与者。莫雷诺表示，物流链的重组自今年的2月底以来就已经开始出现。自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一些国家就开始担忧自己的能源的供应来源，并且在寻找其他的替代能源。而其中之一呢，就是选择了墨西哥湾。因此，美国可能已经成为了亚洲能源供应的新的主要的参与者。而这些的能源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来进行运输。莫雷诺就援引了运河通行数据显示，在3月份以来，在巴拿马运河每天都有超过30艘的船只通过。在美国登场的世界杯对伊朗队来说呢，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美伊关系持续在紧张，所以伊朗国家队此前在签证包括行程的安排方面遭遇到了不少阻碍。在当地时间的21号，伊朗队在小组赛的关键战中和比利时队战平，拿到了1分，保留出线的希望。而就在这样一个同一个时间点，伊朗与美国在瑞士就举行了新一轮的谈判，所以足球上的胜负也和这个谈判桌上的博弈同时牵动着伊朗当地的社会情绪。
1: 21号，伊朗国家队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当天，德黑兰市政府在多处文化馆和公共空间组织民众集中观看比赛。对不少伊朗民众来说，在战争、制裁和外交紧张持续的背景下，这场球赛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也成为他们表达国家认同和寻找情绪出口的时刻。不少球迷表示，虽然今年世界杯无法避开政治阴影，但他们仍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足球本身。一些观众说，伊朗队如果能够赢球，将给处在紧张气氛中的社会带来一点久违的快乐。不过，足球之外，瑞士的谈判同样是当天伊朗舆论关注的焦点。就在伊朗队迎战比利时的同一天，伊朗和美国代表在瑞士继续艰难的外交博弈。受访民众普遍表示，足球能够带来片刻的轻松，但真正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仍是谈判桌上的结果。
2: که آرامش ذهنیمون تأمین بشه مطمئنم بی تأثیر نیست ذهنهای ایرانی ها همه خرابه که ایشالله که توافق بشه فکر همه آزاد بشه که بشین بتونیم این فوتبال راحت تر تماشا کنیم حتی اقل و فکر آزاد تر صلح آرامش پشت میز مذاکرات 100% مطمئنم همینه فوتبال یه بازیه ولی سیاست یه بازیه برای همه مردمه که همه توش موفق میشن
1: 也有民众认为，足球胜利和外交谈判虽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当前局势下，二者都承载着伊朗人对胜利、尊严与和平的期待。最终，伊朗队与比利时队战成平局，拿到关键1分。也保留了小组赛出线的机会。
3: 伊朗对战比利时队可以说是世界杯中重的一个焦点之战，而与此同时，人们更多把目光投向了瑞士，在那里，伊朗和美国进行了更加艰难的外交博弈。比起球赛，人们更加期望的是，不仅是球队获胜，更多的是伊朗能够在谈判桌上获胜，为伊朗带来希望和和平。与此同时，人们不仅是在为一场球队、为自己的球队欢呼鼓气，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加油鼓气。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好，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中方决定将十家的美食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继续发布的是暴雨的天气预警。

0: 尊重你的，有卡也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在20日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的国际义务，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的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2用5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能够违反上述的有关规定。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在20日分别发布的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就宣布将10家的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的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2用5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的有关规定。而在同一天，财政部方面也发布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的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当中就不包括在华的美资企业。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从22号起对中国访问3天，期间就会出席在大连要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且会会见中国政府高官。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发表讲话，将会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且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将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次访问同时也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于是在今年3月份要访问海南出席博鳌论坛，但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了相关的访华计划，随后是以视频方式发表了讲话。好，把视线转向来关注英国。当前的英国政坛再次出现了动荡，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英国首相斯塔莫要下台，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在21号接受采访时继续挺斯塔莫到底。
13: 英国首相斯塔莫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莫，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4: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 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澳大利亚在20日表示，将向加拿大出售可探测远程导弹的先进雷达技术。这一份协议价值25亿澳元，约合有17.5亿美元，将能够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国防出口订单。加拿大方面表示，这个项目将会增强加拿大的监测北极地区活动的能力。我们再看到香港方面，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在温和复苏，但如何在国际区域冲突的频发背景之下抓住机遇谋发展，依旧是目前的重要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四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访问时，他就说会继续巩固外访时和各方建立起来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也会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5: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再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六届特区政府的这四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15: 欧洲的这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的机构呢，他们意识到呢，他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见到他们对于将部分的资产配置来亚洲的兴趣是很大，那么我们就鼓励他，你们组团过来，我们来考察，咁咧，我哋将你接入去我哋呢度个投资嘅生态系统。
5: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关键战略之一，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势不可挡。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三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15: 我哋建立第一步仓储，而以仓储作为一个基础，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衍生工具啊、投资产品可以开发。再加上咧喺呢方面咧，我哋同内地亦都可以探索点样可以有多啲互联互通，以至到咧我哋呢一个国际黄金嘅交易平台、儲存平台咧，我哋服務嘅一方面係內地，另外一方面係一個國際。咁喺兩方面嚟講咧，我哋都受惠到。
5: 要想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打造現代產業、加強金融基建，缺一不可。陈茂波指，由他担任组长的北都发展委员会已就片区开发和招标召开3次会议。而作为前期开发片区之一的洪水桥产业园，其公司董事局月内也会召开首次会议。住宅物业方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引导其平稳健康发展，必要时加推土地。股市方面，年内再有杰出公司上市，相信能拉动资金投入。此外，也正考虑协商如何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争取放宽门槛，丰富产品，增加投资额度。
15: 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就都增加了不少的。之前2024年比2013年咧就增加咗成90%添啦，咁咧就今年以嚟咧個日均都接近成2900亿嘅，個別有啲日子都超過3000亿添。咁換句話講咧，有買有賣，個交投量好大，個資金從四方八面咁一路流入嚟。
16: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2: 好，来掌握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等到明天的早上8点，在贵州、重庆、湖南、江西、上海以及在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的北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还有或者是冰雹天气。
17: 内地多地21号出现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137毫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预计，本周内地的雨带将逐渐南落。周一到周三，主雨带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周四开始，南方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较强的降雨会使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淮南部一带的气温偏低，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左右，雨带南落之后气温才会逐渐反弹。而在雨带南侧的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高温天气较多，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后半周气温才会有所回落。北方的华北东北一带本周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降雨还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9: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周围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
0: 哎
1: 迎，
0: 呀，很
1: 人
0: 高
1: 都没
0: 兴。
1: 变啊，
0: 这个可能做媒体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优秀的人，然后学习到很多事情，带着好奇心学习，所以呢。
1: 这个特别符合我们上纽大的理念。
0: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其实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紧张，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美合作的教育项目，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觉得要搁浅了，或者是停滞了？
1: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来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将来，因为 anyhow 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和有意思的时候，你看
1: 的。
0: 钟摆总是会摆回去，但摆回去的时候，那些缺乏这些经验的人就没有办法接下以后的交流，但是有这样经验的少数人就成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领军人了。
1: 恰恰因为它的稀缺，它就更加珍贵。我们建校的时候，世界是非常平的，现在仍然是平的，但是 deep 的，有很多障碍，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这种情况，都比以前要多好多。就整个的中美合作办学，它的可持续性怎么样？以前不成问题，上了一段，就是要走向世界，走向美国。现在到美国去会有点不确定因素。
0: 这段时间包括了美国收紧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学生可能在这几年的世界的变化之下，中国年轻一代的美国梦也在褪色当中。你觉得这有影响到上纽大的招生，或者是上纽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去美国的意愿吗？
1: 我觉得经济条件也在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因为家庭，所以更多的经济考虑，还是更多的发展前景的这个考虑，我觉得因素都有。
0: 上纽大的学生大部分还要出国念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来上纽大的学生非富即贵。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1: 其实我看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嘛，还是工薪阶层嘛，家庭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和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都是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提到的。因为中国发展了，这个到上纽大来读书也不是说那么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家庭，但相对来说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话题嘛。我刚刚还在读我们的那个计算机和数据科学学部的主任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演讲，他就希望同学们能够在AI 迅猛发展、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情况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人之为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一步的？有谁帮助了我们？有谁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滋养，
0: 那我们就想问的说，在纽大上纽大念完书的学生们，如果没有走他原来走的想的路到国外去的话，留在国内找工作容易吗？那再进到其他高校去念书，他们适应吗？
1: 到其他高校去念书呢，确实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其他高校读的话，你比方说清华的朱世敏学院、北大的燕京学堂，也有西湖大学去读博士的，找工作的呢，基本上还是那个金融的啊、咨询的啊。国际学生好多，以前到中国来读书的话，是因为合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比较多，是吧？中国学生到这国际合作学校来读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比方说在美国开厂的，在美国有合作的这个那些这个企业，像这种就业机会呢， 会比以前要就是要少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大块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这个开拓，或者两块，一个呢就是国际组织。中国现在在国际组织里面这个缴的费用啊这种贡献其实很大了，但是我们的就是在
0: 人才输送，
1: 人才输做管理的，做这个工作的，其实还远远不够。第二呢，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是大量需求这个国际交流这个人才的，可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也有更强的意愿吧。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合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1: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我想到这个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环保部长谢振华和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克里，他们两个老人真的是很让人敬仰的。就谢部长其实英语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们的这种交流这种合作是典范性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说法叫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大千世界的这个各种现象，我们要去了解它，走向世界是吧，走到走出国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0: 学生领导力空间 （Leadership in Action Launch）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1: 让你的同学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价值，怎么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怎么为别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我们能做而其他人不一定能做的事情。
0: 哇，我们能做，其他人不一定能做，这个志向可远大了。
1: 我的本科第一志愿，我是77级的哈。我那时候还在崇明农场学外语，我一直说是这个尼克松访华以后不是开设广播讲座嘛，所以我有点外语兴趣，但外语成绩其实很差。本科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没有考进，但我后来做的好多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96年，美国国务院当时资助的一个非美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参加纯美国的学术活动，我当时就报名了，后来被选中了，也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就是在美国做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富布莱特。1998年还到德国去做了半年的欧盟的一个项目，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政治文化过程。我自己得益于这个国际交流，也很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因为我的工作能够进一步继续得益于这样一种开放的国际交流。
0: 您说您以前教的都是西方哲学啊，你觉得作为一个哲学的老师或者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中西方纽带的交流的学校的校长，你觉得有什么优势？你会带来不同的什么样的视角？
1: 坦率地讲，这个也稍微有点点夸张，可能是我们职业的是偏见。你知道 the idea of univers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
0: OK，
1: 就哲学史上就有好多哲学家讨论这个问题。19世纪的一个思想家，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奠定了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当中本科教学这一块的一个基础。德国的洪堡大学的传统奠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那么洪堡他是个哲学家，然后洪堡前后或同时期，你像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施莱马赫，都是 对大学有非常黑格尔对好多论证的。
0: 你说这个观点特别好，你想呢，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哲学家都是最好的老师。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0: 本身大概
1: 美国学生少了好多，
0: 对，从美国来的少了很多。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受影响吗？你说每一年有500位的纽大学生要到海外的点来，会受影响吗？我们
1: 纯粹从数目上来讲呢，还影响不明显，但是从结构上来讲也会有一点影响。现在我来的美国学生当中，华裔背景的会比较多一点，就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刚需的，就是要了解祖国的这个情况。
0: 那么，在这个1:1当中，选拔方式一定不一样吧？
1: 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比如说。
1: 就是这样，都是自主招生为主。
0: 对。
1: 但我们这里是有高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自主招生为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A 档、B 档和 C 档 ，C 档就不录取的 ，A 档就是我已经决定要你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要你，你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必须不低于本科这个一本线。B 档呢，我现在把你名字这个放在 wait list 当中，然后我 A 档招完以后还剩下多少，再来看 B 档，然后根据你高考的成绩的高低来进行选择。
0: 那你怎么能够决定他是在 A 档和 B 档呢？
1: 看高中的成绩，告你提交的这个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校园日，相当于面试。
0: 你有没有亲自面试过？
1: 我看过，对，我看过。
0: 怎么看出这个学生适合上纽大？
1: 他英语当然是必须好，是吧？然后他有好奇心，他愿意交流。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用1、2、3、4这个指标来列出来。当然，我一直跟家长们沟通的时候也会这么说：这个学校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条件是要有人来用了，他才。是真正好的，但是有的同学虽然他成绩很好，也确实很优秀，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来用这里的学习条件。
0: 哎，我就好奇了，什么样子的成绩很好的学生，你也觉得也优秀，他不适合？
1: 比方说他一切都希望是老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说，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呢，又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呢，必须是
0: 你先主动那一步，
1: 对，
0: 我才能支持你。
1: 对，
0: 那有没有您觉得不错的，进来以后适应不良的？
1: 有。
0: 大部分是中国学生还是国外学生？
1: 都有。
0: 那中国学生最大的适应不良是什么？
1: 适应不良就是，当然英语是一个原因了。我们的同学是必须跟其他国籍的人做室友，就第一年也不主张就是老乡啊，同一个国家的人抱团，对，是鼓励那个
0: 交流。
1: 那么有的不一定适合，不一定觉得很舒服。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心里有点压抑啊，或者学习成绩受影响啦，或者倒过来，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他也妨碍到他的社交啊什么的。
0: 哎呀，其实到国外去也有文化的 culture shock。
1: 到国外去留学的同学，他们找的室友往往是同一个国家的，比较多的机会是都是中国去的同学住在一起。疫情期间不是有一两个学期是纽约大学招的中国学生去不了纽约，
0: 对，
1: 然后我们在这里借空间配师资，让他们继续体验线下教育的这个。有同学跟我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有的时候会比在纽约更多。在纽约他去听课的时候，完了一下课了，他就跟中国学生
0: 对，找中国同学，
1: 所以他反而说在这里讲英语的机会更多。
0: 那你觉得国际学生来这里的适应，他哪些地方可能不适应，出现了什么情况？
1: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说中国同学太厉害了，都参加过高考的，数学特别厉害啊，成绩特别卷，现在搞得国际学生也蛮卷了，可是
0: 问题是，你说国际学生看到中国学生这么厉害，这么能读书，这么卷，也开始卷起来了，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呀？
1: 我就相互学习。我觉得国际学生有的时候他会 job 的这种，或者说 gap 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嘛。那么他们向中国学习，他们的学习会抓紧一点。然后中国学生呢，向国际学生学习可以放松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好处。我们不仅把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而且把同学也作为学生学习的资源，重要资源。
0: 对，有的时候哈，就融进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互相的影响，这才是潜移默化的教育，
1: 是
0: 最好的教育，
1: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0: 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要对年轻朋友要有信心，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对老师对知识的学习，而是那种生活的方式、人生的理念。
1: 对。
0: 生活的态度。
2: 对
1: 对，而且我们的来源国数量还是蛮多。

0: 所以他们带进来的这种医疗之外的文化习惯都是有很重要的教育价值。
1: 上九大有个精神叫做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堂，在课堂上总是有一个主体嘛，
2: 对，
1: 不同的国家他爱自己的国家，然后要有世界主义者，在学堂上有没有这种表现，就互相这种冲突辩论或者是最终达成理解的故事。
0: 所以我们有门课就叫 GPS Global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就简称 GPS 好记一点。这个课就是让同学们阅读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那些经典的文本，也有一些是讨论当代问题的一些文本，让同学们对我们人之为人的共同点和我们各种文化的这个它的特点和它的强项有更多的这个体会。我们这门课是这个可以说是招牌的课，培养有根基的世界公民，胸怀全球的爱国主义者。
1: 哎，这个讨论过程中有没有那种交锋交火？
0: 有啊有啊，他必须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同学们这个他们
1: 每个小老师要去煽风点火一下吗？
0: 对，要让他们之间有把观点表达出来，自然会有不同嘛。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观点，你的论据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论据是什么？大家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1: 只要沟通起来，就不论是怎么样的交锋，大家就算是求同存异也好，最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对，只要在谈着，那你就不是在打嘛，对吧？所以谈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给你一种希望，是吧？他让你不急着动手，对吧？
1: 您是上西方哲学吗？在上九大？
0: 对，
1: 是一年级、二年级？
0: 我这个是不分年级的。对，
1: 所以是选修的。
0: 选修课，对。
1: 他们说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杠精。
0: 我自己也是喜欢挑战的人，喜欢抬杠的人。现在我觉得做讲座啊什么，对，我做讲座的感觉就不够活跃，是疫情以后或者说AI 以后这种情况其实是引起关注的。
1: 为什么 AI 之后大家抬杠的机会少？
0: 因为跟 AI 可以抬杠，有些抬杠就跟 AI 抬杠了。他有些搞不清楚的问题，以前会带老师跟老师约 office hour， 现在他就觉得我已经不用，我要问老师的我已经问 AI 已经问掉了。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觉得 AI 比老师懂得多，那是肯定的啊， AI 比老师不知道懂多少。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
1: 对学生来说，是真的只是 AI 伴读、AI 当老师就足够了吗？那么对学老师来说又有什么挑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比学生还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要学习的知识都放在那里，其实是平等的。学生如果花的时间多，他用的办法巧，可能就比你老师厉害。然后你这个时候以老师还是以知识比同学多呈现你的老师的这个形象的话，已经撑不住了。我相信教育，特别大学教育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学教育它不仅是学习，而且是 guided， 是引导的，是 disciplined， 是 inspired， 是 shared。 像这样一些对学习的，我加在前面的这几个词要做好的话不容易的。
1: AI、就是、能做到吗？
0: 它其实现在也有点在开始了。我那个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今天早上我的感觉就是 AI 有个新的动向。以前啊，你跟他讨论问题，他给了回答以后，他都会问你要我继续做这个吧，继续做那个吧。现在好像是蛮新的一个现象。现在他就这个问题本身又提出个问题来跟你讨论，就是他来提问题。他结束的时候他又抛出一个新问题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make sense 的。
1: 这个就越来越像老师了。
0: 对，他就不是一个问答，他就是一个对话。
1: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止未来要选学生，要更多的还要考核老师了。
0: 对，我们都鼓励同学这个用这个 AI， 但是 在这个时候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一直在思考。我们最近有老师在研究，就是我们学校是定了，比方说Gemini 定了什么 ChatGPT 这样一些这个大语言工具，我们在想就是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开端，我们加一个体现我们学校价值的一个导入语，就是把这个公司的一些价值在训练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把它植入进去。
1: 在 Gemini 这种平台里面我们也能植入，
0: 我们单位也可以加一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学生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引导，他会让你不急着从大语言模型那里得到答案，让你自己先做一些什么探索啊什么，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大语言模型真正成为一个教育过程，一个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问答或者说是一个提供答案的这样一个。
1: 哎，你看你站在这儿哈，有100多年的樟树吧？
0: 对对对。
1: 你真的站在这里，看到一届届的学子从上纽大出去啊，你最希望跟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怎么从上纽大带回了这些学习的力量，去面对这么多，可能会比你那个时代要更复杂、挑战更多的世界。
0: 对。人类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拥有的可能性多。怎么让一代一代的个体能够接住这些可能性，然后能够不断地把它呈现为现实，就通过教育。当然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榜样，一个是理解。所谓榜样其实说起来好像很高大，其实无非就是通过人的实际行动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某些事情好的可能的是实实在在有人做到了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到？高校的毕业生是有特殊责任的，最有希望的。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1世纪，那个世界的精彩程度，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在这样精彩的世界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世界是
1: 上纽大
0: 师生共同的课堂。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让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课堂，是不光是对学生的要求，对校长对老师也是要求。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进步了90%。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英首轮谈判在瑞士结束，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机制。
1: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以色列总理重申，永远不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
0: 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分别对多家美国企业采取管制措施。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据报最快今天宣布离任的时间表。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了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3: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4: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宣布美伊达成协议文件，那目前的成果是否符合伊朗国内的预期呢？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中午好。
5: 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本次瑞士谈判的成果出炉了，那现在伊朗国内的舆论怎么来看待这一份首阶段的谈判成果？那另外，对于协议的后续的执行方面，伊朗都有哪些规划和安排呢？
5: 好的，今天呢，各大报纸呢，基本上呢都是在谈论这次的谈判成果。那么，其他报纸呢都认为这次的谈判呢还是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呢？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比如说改革派呢，他们的主要的报纸呢，比如说《新人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呢，主要是在于这次的经济成果。那么这次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可以说伊朗的汇率有所回落，那么经济开始稳定，而且呢通胀也有所降低。 降低，那么这已经开始出现的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效果。同时呢，大家更期待的是制裁解除，伊朗的石油能够出售出去，包括解冻资金回来，那么这将会对伊朗的经济的复苏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经济界呢对此呢是有很大的期待。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保守派报纸，比如说《世界报》等等呢，他们都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认为现在呢虽然协议签了，那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机制，但是接下来美国如何去履行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同时呢，认为呢现在美国呢是还是不可信，所以呢还要保持警惕。那么这些呢看来呢，就是国内的声音呢渐渐的已经恢复了，就是统一的声音，就认为还是跟美国需要谈判达成一致，停火协议还是有意义，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究竟能不能够达成伊朗想要的结果，那么还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还就真正的在开始，所以呢还需要进行的观察。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那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就称，为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团曾经离开了谈判地点。
2: 让我们再次回顾这场谈判的时候，那认为谈判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只是过程的一个暂停。那当时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还是持续的斡旋，美伊是通过中间方传递的信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调停会谈已经结束。与会人士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停火交换意见。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 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每一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0: 美伊在瑞士达成初步成果，是否意味着中东紧张局势有望进一步的缓解呢？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
2: 郑爷，中午好。
7: 杨子、王峰两位好。
2: 就目前声明当中所宣布的成果，您觉得来观察瑞士的会谈是否成功？另外，看到各方商定要负责一个叫做后续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这样一个机制推进会达到预期吗？
7: 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四方呢，在日内瓦的这个会谈啊，应该说呢是取得令人鼓舞的一个成果啊。那么这个呢是在美伊双方就永久性的一个和平协定啊进行的第二轮的首次的一个谈判啊。虽然这次谈判呢受到了外在因素的一些干扰，这个干扰呢主要是特朗普啊继续的威胁，如果说谈判不成功的话，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甚至要继续的来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他还说了一句啊，其实我们的报道当中呢还没有提到，就是他威胁啊，如果说谈判不成功的话，甚至于伊朗的代表根本就不能够回伊朗啊，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另外一个不利的因素呢，当然就是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啊进行一个军事的行动啊，所以呢在排除了这两项干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协议，应该说呢还是取得了重大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个进展呢应该是包括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实际落实在19号啊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啊所做出的一些立即要执行的一些条款啊。那么这主要呢是第10，就是备忘录当中的第10和第11项的一个条款，美国承诺啊在签署备忘录之后立刻呢要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啊还有石油天然气的啊一些产品的禁止出口的这样一个禁令啊，并且呢要予以放行。那么第11个承诺呢就是要对被冻结的伊朗财产进行部分的一个解冻啊，实际上呢这次呢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成立一个高级别的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各项承诺的执行情况啊。而这个执行委员会当中呢有一些工作的小组啊也已经成立了，那就一些细节进行谈判。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要消除冲突监督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呢我认为呢它更为重要。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在19号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啊第一条啊要进行监督。第一条呢是说在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止敌对的行动，这里面呢也包括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消除冲突的这个小组，未来呢，它就是要监督，以色列和黎巴嫩啊，黎巴嫩主要呢是黎巴嫩民主党啊已经达成的一个停火的协定，让停火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一种行动，也就是说呢，不能够让以色列采取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来影响未来的美伊的啊最终的一个谈判。这个呢，它是非常非常关键，因为我们一再强调，以色列呢实际上它在不断的来阻挠啊，甚至于破坏美伊的一个谈判，因为内塔尼亚胡说的非常清楚，他不会从黎巴嫩的南部进行撤军啊。虽然他后来又表示说可能小部分的进行撤军，但是呢他又坚持啊一定要驻守在所谓的安全区，直到所有的对以色列的这个威胁被消除为止。那么这样的一种表态的话，实际上呢啊埋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伏笔，就是以色列仍然按照以他的所谓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来啊破坏或者叫这个妨碍美伊的一个谈判。所以成立这个工作小组，那么就是为了要让在19号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所有的承诺，特别是第一条的承诺，能够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条款。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行动呢会对美国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美国呢一定要说服甚至于制止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让第二阶段的最终的这个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呢能够顺利的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来推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昨天那个谈判它仍然是令人鼓舞的。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对这个话题点评分析。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只要他作为以色列总理，就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他并回顾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称彼此都站对国家利益。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表示，美以领导人私交深厚，坦诚相待。
2: 然而有分析指出，美大使的言论意在淡化美以领导人之间的分歧。那另外，由以色列最新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从三月初的40.5%跌到了29.4%。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4: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深厚，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
8: There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驻留黎境内，也不认同黎政府和美国谈判。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同一天空袭了黎南部，当地银行等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以总理称，以军会持续的驻留黎巴嫩。不过呢，有消息显示，以方正考虑从部分区域小规模的撤军。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9: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4: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10: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1: We destroyed over 90%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4: 不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 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21号就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在瑞士展开新一轮的会谈，现在已经结束。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11: 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12: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11: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12: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11: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1号表示，过去一天里有6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韩国政府22号表示，在美伊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有2艘韩国运营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新闻节目中表示，得益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顺畅。赖特称，伊朗方面尚未清除中央航道的地雷，但美军在南部开辟了另外一条航道。而且数周以来一直在那里为船只护航。他表示，近两天分别有67艘和55艘船只通过了海峡，运送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数量大概和战争发生之前持平。另外，根据韩国海洋水产部22号消息，有2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只驶离。据悉，这2艘船是由韩国船公司运营，没有搭载韩国籍船员，目的地也不是韩国。那至此还有22艘韩国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韩国国务总理展开3天的访华行程，将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2: 香港特首率团访问福建，推进闽港多领域合作。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

0: 皇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财政部今天分别发表公告，对于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出口经营者，任何的出口经营者是不得违反上述规定。那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
1: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22号起对中国访问3天，期间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会见中国政府高官。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发表讲话，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将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次访问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于今年的3月份访问海南出席博鳌论坛，但是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访华计划，以视频的方式发表讲话。
0: 再来关注英国的政局。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
1: 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
2: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3: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

0: 鲁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22号的凌晨击落了近60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目前应急部门已经赶赴无人机坠落区域来处置相关的情况。俄航空监管机构发布消息称，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福努科沃三座莫斯科的主要机场以及近郊的茹科夫斯基机场均临时停飞，不过随后已经恢复运营。
2: 那与此同时，由俄方实际控制的克里米亚塞维斯托波尔市也同步收紧了安防。市长在社交媒体宣布，当地周一取消所有的露天公众活动，街道的路灯将会全部关闭，也呼吁市民节约用电。
1: 另外，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乌军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占城的比例仅仅为6%。
2: 而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占城比例则为65%。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报道。
3: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4: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3: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辅选，稍后见。

0: 分钟觉得有看你都肥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7: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亚太股市在今天多数走高，美伊和谈进展提振了市场情绪，日本和台湾股市再创历史新高，半日分别上涨了约2%和3%，韩国股市低开高走，半日升了近1%， SK 海力士领涨大盘，市值一度超越了三星电子，成为韩国市值最高的企业。
8: 内地股市方面，主要指数冲高回落，双创指数早盘触及历史新高之后震荡下跌，午间收盘前拉升翻红，沪指中午报在了4098点，升7点，升幅0.18%，半日成交11325亿人民币。深证指中午报在了16077点，升46点，升幅0.29%，半日成交13718亿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跑输区内市场，恒指早盘最多下跌近2%，权重科网股普遍下挫，医药、黄金、汽车板块还有部分的消费股走弱。不过 AI 产业链逆势上扬，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升约16%，智普升约17%，恒指中午报在了23690点，跌234点，跌幅0.98%，半日成交2003亿港元。
7: 中国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都没有做出调整，符合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与上月持平。自去年5月下降10个基点以来，两个期限的 LPR 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做出调整，这也意味着与房贷相关的五年期以上利率也同步保持了13个月的稳定。数据显示，5月。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则为大约3%，比去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会议今天在福州举行，李家超一早从香港出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多名官员随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代表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表示，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会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也会实地调研、参观科研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7: 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如何在国际和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之下抓机遇谋发展，依然是重要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4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会继续巩固在外访时和各方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9: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在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六届特区政府的这四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六成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10: 欧洲的这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的机构呢，他们意识到呢，他要分散风险，所以我们见到他们对于将部分的资产配置来亚洲的兴趣是很大，我们就鼓励他，你们组团过来，我们来考察，咁咧，我哋将你接入去我哋呢度个投资嘅生态系统。
9: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关键战略之一，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势不可挡。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三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8: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就订立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例，向立法会交代最新修订建议。
7: 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需要打破壁垒，以衔接软联通，并对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把关有信心。
11: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草案，争取年内获得通过。特区政府考虑将有关措施扩展到河套香港园区以外地方的可能性。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认为安排合理且重要。他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北部都会区列入国家战略，但规模却不足以承载此国家战略任务。
12: 怎样去步入一个规则衔接的软联通呢？这个正正就是透过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方面呢，是要打破壁垒的，同大湾区是创建一个比较创新的体系啦。我们看得到整个北都里面呢，其实现在除了河套啦，亦都有新型科技城啦，亦都有洪水桥的产业园区等等啦。我们同大湾区接壤，其实我们本身北都的优势。
11: 在专属法例中，针对非保育地带城市规划委员会改划用途及规划许可的审批时间，将由原本的9个月大幅缩短至2个月。刘国勋认为，有信心城规会仍然扮演把关的角色。
12: 我哋想发展一啲同农业相关嘅产业，或者现代化啲嘅农业，喺里面可能都系要涉及一啲嘅安排，是要在城規會裏面申請的。今次安排其實是可以將那個時間是縮短了的。所以我自己看回就是，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工具是提供個制度的彈性，但是這些同樣是亦都有個工具去進行一個把關。
11: 他指出，北都是香港未来的新中心，简化现有的新界发展管制图等临时安排，可将北都的发展模式及规划工具与市区对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8: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被视为蓝军最强助选员。近来传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选情陷入焦灼，蒋万安再次为李四川站台辅选，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13: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勤跑台湾各地，为党内参选年底地方选举的同志助选。21号晚间，他为曾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呼吁民众票投国民党。
14: 谢谢。今天，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13: 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攻势猛烈。有民调显示，李四川和苏巧慧两人的支持度相差不远，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有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14: 我看到川博只是讲了三点，就被大做文章；赖清德、苏贞昌也讲三点，但是民进党就是自己做自己说，完全没事；别人做别人说，罪大恶极。
13: 蒋万安为昔日部署李四川抱不平，而在另一个场合，针对台湾陆委会扬言要查处日前参加海峡论坛的五个台湾地方农会团体以及自拍影片，在论坛上播放的台东县长饶庆龄，蒋万安也为其发声。
14: 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13: 蒋万安因为高人气、高支持度，被誉为这次选战中蓝军最强母鸡，不仅治理台北市政，争取连任游刃有余，还有能力为党内其他参选的同志再多加一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端午假期结束，内地多城市公布了假期文旅消费数据。根据上海旅游

0: 1.6%。另外，在邮轮游方面，上海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5%。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候选人获胜。
1: 伊朗在世界杯战平比利时，有望出现，国内反应强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澳大利亚在22号表示，将会向加拿大出售可探测远程导弹的先进雷达技术。这份协议价值25亿澳元，约合17.5亿美元，将会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国防出口订单。那加拿大方面表示，这一项目将会增强加拿大监测北极地区活动的能力。
1: 美国南方司令部21号表示，美军在加勒比海袭击了一艘船只，造成2人死亡，称死者是毒品恐怖分子，而被袭击的船只由被指定的恐怖组织所操纵，但是并未指明具体组织的名称。
0: 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位候选人的得票非常的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雷亚以不到1%的微弱优势获胜，而他的对手左翼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不肯认输。而现任总统佩特罗对于结果也表示质疑，称还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
2: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雷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雷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3: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años.
2: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已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雷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雷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

0: 据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在美国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对伊朗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由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伊朗国家队此前在签证和行程安排上遭遇到不少的阻碍。当地时间21号，伊朗队在小组赛的关键战当中与比利时队战平，拿到一分，保留了出线的希望。
2: 21号，伊朗国家队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当天，德黑兰市政府在多处文化馆和公共空间组织民众集中观看比赛。对不少伊朗民众来说，在战争、制裁和外交紧张持续的背景下，这场球赛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也成为他们表达国家认同和寻找情绪出口的时刻。不少球迷表示，虽然今年世界杯无法避开政治阴影，但他们仍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足球本身。一些观众说，伊朗队如果能够赢球，将给处在紧张气氛中的社会带来一点久违的快乐。最终，伊朗队与比利时队战成平局，拿到关键一分，也保留了小组赛出线的机会。
3: 伊朗对战比利时队可以说是世界杯中重的一个焦点之战，而与此同时，人们更多把目光投向了瑞士，在那里伊朗和美国进行了更加艰难的外交博弈。比起球赛，人们更加期望的是不仅是球队获胜，更多的是伊朗能够在谈判桌上获胜，为伊朗带来希望和和平。与此同时，人们不仅是在为一场球队、为自己的球队欢呼鼓气，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加油鼓气。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探寻史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一旦遇到雷暴天气，世界杯比赛将会中断，这是过去几个月组委会一直担心的问题之一。根据报，北京时间23号凌晨，美国东部时间22号傍晚，在美国费城，法国对伊拉克的比赛就有可能有雷暴和降雨现身。而球场附近一旦出现雷暴，就会启动非常严格的预案，比赛有可能中断。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上，有一场比赛就曾因雷暴被迫中断约2个小时，全场耗时4个多小时。比赛中断对球员和球迷来说呢，都相当的煎熬。那今明两天，放眼美国中东部地区，多地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南部地区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包括费城在内，还有亚特兰大、堪萨斯城等世界杯举办的城市，不排除比赛被突发天气打乱的可能性。强对流来袭之前，天气通常都比较闷热，今明两天的美国东南部沿海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其中迈阿密能够达到35度左右。那最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呢，也是异常的炎热，本周初法国的炎热天气还将会加剧，比如说像是巴黎，这里今后3天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8、9度，可以说法国民众和征战世界杯的法国队都将会接受高温的考验，大家要注意防暑，同时要警惕燥热天气可能激发的强对流天气。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

欢迎回来。常年进入夏至节气，长江沿线多地处于梅雨期，迎来一年之中降雨的盛期。梅雨带两侧则是盛行暑热。今年呢，刚进入到夏至，看天气情形也是如此。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主雨带基本是稳定在贵州到浙江北部、上海和江苏南部这一带，多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遭遇大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24号到27号，降雨会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这一带，同时呢，强度也会有所减弱。预计到6月底，雨带将再度的北上。在降雨压制之下，今后3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偏低，天气呢也是比较清凉。而在华南地区，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也要提醒华南的朋友们注意防暑的同时，要小心突然而至的雷雨天气。好的，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我们晚上再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4: Debt.
5: 950 million naira.
6: What?
1: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1: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媒报道称，英国外交大臣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黎真主党领导人称，以色列不能继续留在黎巴嫩。也门数万民众街头抗议，也门南部陷入政治对峙。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在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外界预计斯塔默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但是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斯塔默。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坦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坦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在22号的凌晨击落了接近60架的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目前，应急部门已经赶赴了无人机的坠落区域来处置相关的情况。俄航空监管机构就发布消息称，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三座莫斯科的主要机场以及近郊的茹科夫斯基机场均已经临时停飞，不过随后已经恢复了运营。与此同时，由俄方实际控制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同步也收紧了安防。市长在社交媒体宣布，当地的周一取消所有的露天公众活动，街道路灯将会全部关闭，并呼吁市民节约用电。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了乌军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止到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尼诺夫卡占城比例仅为6%，而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的占城比例则是65%。我们来看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前线发回的报道。
1: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2: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1: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21号发表了讲话，反对以军驻留在黎境内，也不认同黎政府与美国的谈判。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同一天也南部的空袭了黎巴嫩，在当地的银行等等设施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3: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4: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3: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5: او بالابنيه التراثيه ا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ه اللبنانيه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ه اللبناني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6: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3: 不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中意嘅叫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于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的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链博会北京倡议。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的服务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会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会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的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参展的国别和地区数量进一步的增加，今年还有来自于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中国6月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 LPR 均未做出调整，符合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均与上月持平。自去年5月下降10个基点以来，2个期限的 LPR 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做出调整，这也就意味着与房贷相关的5年期以上的利率也同步保持了13个月的稳定。根据数据显示，5月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低大约2个基点；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则为3%，与上年同期低大约25个基点。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就订立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律向立法会交代了最新的修订建议。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就表示，需要打破壁垒，以衔接软联通，并对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把关有信心。

0: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草案，争取年内获得通过。特区政府考虑将有关措施扩展到河套香港园区以外地方的可能性。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认为安排合理且重要。他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北部都会区列入国家战略，但规模却不足以承载此国家战略任务。
1: 怎样去步入一个规则衔接的软联通呢？这个正正就是透过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方面呢，是要打破壁垒的，跟大湾区是创建一个比较创新的体系啦。咁我哋见得到整个北都里面咧，其实而家除咗河套啦，亦都有新型科技城啦，咁亦都有洪水桥嘅产业园区等等啦。咁我哋同大湾区接壤，其实我哋本身北都嘅优势嘅。
0: 在专属法例中，针对非保育地带城市规划委员会改划用途及规划许可的审批时间，将由原本的九个月大幅缩短至两个月。刘国勋认为，有信心城规会仍然扮演把关的角色。
1: 我哋想发展一啲同农业相关嘅产业，或者现代化啲嘅农业，喺里面可能都系要涉及一啲嘅安排，是要在城規會裏面申請的。那今次安排其實是可以將那個時間是縮短了的。所以我自己看回就是，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工具是提供個制度的彈性，但是這些同樣是亦都有個工具去進行一個把關。
0: 他指出，北都是香港未来的新中心，简化现有的新界发展管制图等临时安排，可将北都的发展模式及规划工具与市区对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大埔洪福源大火独立委员会在今天展开了第五轮的首场听证会，分别听取由政府及委员会的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公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经过平衡各方的利弊之后，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有传召证立人能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委员会已经获得了超过100万份的档案，掌握了足够的资讯，即使以法定权力传召涉事人士做工，也不能够避免答非所问。听证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揭示事件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个人追责并非是委员会的职责，若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牵涉的法定程序耗时，会延误调查时间至明年的第二季度，对追责同当局改革有不良的影响，更是令社会迟迟不能够走出伤痛。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6%，创高市早苗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超过了50%的日本民众则是认为，美伊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前往中东。
3: 日本共同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6%，成为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28%。有关高市被指选举期间散播抹黑对手的视频，高市多次否认自己参与。对此，39%受访民众认为高市说明已足够充分，50%则认为高市说明不够。美国同伊朗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对于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日本是否应派遣自卫队，约37%民众认为有必要，约55%认为没有必要。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4%表示可接受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3%认为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9%认为没有必要减税。为确保日本皇族人数，对于旧皇族养子可回归皇室方案，44%赞同，约45%反对，意见各半。对于修改皇室典范，认可女性皇族婚后保留皇族身份，约72%表示赞同，约20%反对。而对于女性皇族配偶及子女是否应取得皇族身份，约40%赞同，约48%反对。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39%，比五月调查下降近3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接近5%，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约为6%。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得益于半导体行业的景气持续，韩国在六月前20天外贸数据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出口总额创下历史新高。韩国海关在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前20天出口总额达到62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速超过60%。不过今年比去年同期多出了一个工作日，调整之后的日均出口额同比增速则是49%。按产品类别来看，半导体出口仍然是主要的驱动力，同比大增了188%，占到了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40%。另外，计算机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293%，表现亮眼。在进口的方面，韩国六月份的进口总额为445亿美元，同比增长23%，贸易顺差达到了175亿美元。刚果金卫生部在21号通报指，本轮埃博拉疫情当地累计确诊病例上升到1003例，其中245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100人，另外有365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是住院状态。刚果金目前接触者的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的目标。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关注报道。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你叫我用几句说话去形容爸爸，我觉得冇可能，形容唔到，因为佢真系十项全能，煮嘢食啦，室内设计啦，装修啦，独木舟啦，唱歌。我觉得由细到大我好敬佩佢。
1: 我只系觉得我好古怪，一直都系一个怪人啫，咁又系一个怪嘅爸爸咯。我就非常喜意旅行，一路去過咁多地方咧，喺個腦裏邊最深刻印象應該都係希臘嘅小屋，有一種好自然嘅同埋好浪漫嘅感覺，就唔會話好雕琢。你見到佢嘅牆身好多都唔係平整嘅，咁同埋只不過係將所有嘢都由曬藍或者白，咁呢個係我覺得最舒服嘅。我自己從事室內設計都30多年，一路喺度碰緊啊，有咩地方可能會有呢個咁嘅希臘嘅風情嘅感覺咧？點知真係俾我碰到一間屋咧，係佢一路斜上去嘅。而家記起都有20多年前咧，我同我太太成日行山經過，啊咁啊覺得呢個好得意喎，有成5層，咁我頭一路上去咧，好得意個感覺咧。雖然好中式，但係喺我即係設計嘅感覺裏邊咧，可以變成一個希臘嘅感覺。咁我覺得我喺接收咗呢間屋之後咧，繼續去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粉飾咧，係的確有呢個氣氛。我諗最特別咧，仲可以1分鐘都唔使就落到海啦，呢個就係最好嘅點。我好年少咧，已經好中意結婚噶啦喎，即係話我對家庭觀念係好重嘅人。咁我亦都好細個已經係幻想自己會結咗婚之後會捉一個靚巢。呢間屋咧，而我大概04年，咁我咧都係拆拆改改，改咗好多年噶啦。其實每年都有啲嘢改嘅。咁因為我就係覺得，咦依度想咁又快加啲，嗰度咁咧又拆咁啲咁樣。
0: 如果要形容我爸爸的話，我覺得他是一個 I 人嚟嘅，即係佢咧係自己好享受獨處的時間，亦都好享同時間好享受同屋企人的時間，即可能他覺得屋企人就是自己人咁樣啦。咁如果是即係佢係亦都係一個行動力極高的人，所以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J 人，即係佢係一個計劃型的人嚟。
1: 我89年開始入行做和音啦，咁就都已經30多年啦。咁最早期咧就最忙係因為要巡迴演出啊，有啲歌星就中國巡迴咧係最高嘅紀錄係試過40多日嘅，係會好忙嘅。有一段時間就係啱啱碰啱係阿女只係得幾歲嗰段時間，的確係少啲陪伴，我都就係、是自己都會覺得好過意唔去。
0: 我同爸爸咧就係、是、約定咗每一年咧，其實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就係、是、會帶我去一次旅行。咁通常咧就少則就一次喺暑假嘅大旅行啦。咁如果咧平時嘅話咧，有時其實可能一年都會去3到4個旅行。
1: 全年如果我話、哎、我一定要停下落嚟去同家人一起去做一啲事幹嘅咧，我每年就係定立咗喺7月，大概有個半月，我就會去唔同嘅地方。喺我眼中唔係去玩嘅，因為每次我哋都係有好多有血有淚嘅經歷。
0: 因為爸爸由細。

0: 大會，唔係去帶我去啲好舒服嘅旅行，而係去闖蕩唔同嘅地方。我諗印象最深嘅旅行應該係2009年嘅台灣單車環島。咁因為嗰陣我只係得8歲，咁我哋就嗰陣咁啱衰在咧就遇正一個水災，再加個好難得嘅即係風災咁樣啦，打颱風。咁本身其實可能咧係踩6個鐘頭鬆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咁多嘅 obstacles 咁樣啦，咁就變咗每一日咧差唔多要踩8至10個鐘頭。
1: 我就係呢種人，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咁揀如果冇人好多人都唔會咁樣揀嘅，覺得咁辛苦嘅，你去啲旅行或者去做啲事幹。咁但係我就冇逼阿女去做嘅，只不過我哋一家人都做嘅時間就會影響到佢。
0: 我旅途當中好似冇喊過，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冇喊過。我係因為咧，我份人好特別嘅，我有少少即係會識轉 mood 嘅。當我個 mood 轉咗去一個要適應或者係一個困難模式咁樣啦，我喺嗰個人嘅時候，我係咩都得嘅。
1: 登山涉水嘅時間，有冇風浪啊？有冇危險啊？有。咁但係我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避過，同埋或者係都會係好小心睇住。但係我哋就唔會話拒絕唔去嗰啲地方嘅，因為最危險嘅地方咧，永遠都係你打醒唔止12分精神噶嘛，你去好留意嘅。咁所以反而個意外會少。我會俾佢先去試，我就唔會話俾佢聽你行唔到上去㗎啦，我孭你上去啦，我就唔會咁做嘅。
0: 我成日都有講一句説話，就係所有喺旅行裏邊唔開心或者痛苦嘅經歷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加厚嚟，即係加好嚟嘅，即係佢係喺你人生裏邊係俾咗啲嘢你去學習。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啊，又好容易適應唔同環境，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1: 以前我哋去啲好難去嘅地方，可能會好用心咁去帶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嘢翻嚟咯，咁可以佈置到自己喜歡嘅一啲裝飾咁樣咯。
2: 如果你問到我話呢間屋究竟有幾多間房咧？一下子我都唔諗唔起，但係好得意，有5個唔同嘅廳，即係飯廳喎。咁我有時咧會喺唔同嘅地方食飯啊，跟我嚟睇睇呢一個。呢個係我叫做印度廳嘅一個飯廳。咁有幾個特別嘅地方啊。呢張台咧，你見到咁大張咧，其實佢係好重好重嘅實木做嘅。咁其實佢係其中喺印度一個大宅嘅門。另外咧，呢一個咧係我自己個人好深愛嘅一套手畫花嘅瓷器，就喺希臘嘅雅典嗰度一個作家佢手繪嚟，好靚。過嚟依邊咧睇一睇，呢塊鏡又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你雖然而家見到佢係鏡，其實佢係印度一個又係好多年前，大概80年前嘅一個大宅裏面嘅一個窗嚟嘅。咁佢挑咗個呢個地方，我就變成一塊鏡。
1: 我諗我設計風格就係我盡量避免喺食飯嘅地方會有電視嘅，即係好似電視撈飯咁樣咧，就睇住個電視就其實你食緊咩都唔知道係咩味。
2: 呢間房好得意啊！我叫佢摩洛哥偏廳。咁呢個房咧就其實喺上次嘅疫情裏邊咧，我好得意，本來係一個通道，一個儲水嘅地方，係阿婆嚟以前嘅阿婆嚟俾人沖身嗰啲水啊。咁我覺得好得意，咁我將呢個地方咧就變成一個梳化。最得意咧就係呢張咁嘅台嘅4隻腳。你留意一下咧，其實佢只腳咧其實就係我女出世嗰陣咧，我手做咗一張床俾佢嗰4條柱嚟嘅。咁我鋸咗佢出嚟咧，保留咗20幾年之後變翻張台，我覺得好得意。这个呢個其實就是類似傳統的意大利式焗爐咁樣，一個披薩爐咁樣。咁但係咧，因為我覺得呢間屋咧好有地中海嘅氣氛啊，咁我就覺得啊，我望到呢個環境咧，好適合有一個呢啲爐。咁我其實就自己係親手製作嘅，相當難做啊。咁有5層唔同嘅物料造成㗎。咁所以咧，佢無論個爐裏邊咧燒到幾百度好啦，有300多度嘅通常。咁外邊咧呢個層咧，你摸落都係暖暖地㗎咋。
0: 我覺得一家人食飯咧都非常重要嘅，即係可能喺爸爸嘅意義就係佢辛辛苦苦煮一餐飯出嚟，跟住就大家好享受咁食，對佢嚟講係最開心，因為佢真係好享受煮嘢食。
2: 其實呢個廚房咧都係有啲地中海色彩嘅，咁都係我手做嘅，全部廚具啊都。最得意係呢一個， 咁我都可以同大家講啊，你表面上望啊一個煙通咁樣咧，其實啲石春咧全部就係呢一個下邊梅窩呢個海灘度攞上嚟。
0: 我覺得爸爸係非常中意煮嘢食，我諗佢都係頭幾個興趣嚟嘅，即係煮嘢食。咁佢有冇教我煮嘢食咧？其實我覺得係冇嘅。煮嘢食方面，我覺得係一種 sense 係喺爸爸度嚟，即係我會成日 observe 睇佢啲點樣煮啊。加咗啲咩啊？跟住再去試食啊，咁樣即係爸爸從來都唔抗拒入廚房嘛，咁所以我就會一直喺佢隔離喺度睇佢煮嘢食。
1: 可能會同我爸爸有關係嘅，因為佢個教育嘅方式都係咁樣，即係會佢唔會令到我咩都叫做話我帶住你即刻要做，你就要去做，唔會咁樣，所以讓我自己去做。
2: 要講個故仔俾大家聽，我細個嘅時間咧。因為爸爸咧就做咗三張凳俾我嘅，俾我哋企上去挨住個牆咁嚟睇佢點樣煮嘢食，好乖嘅，我咪貼住個牆，咁就由爸爸由一個肉食點樣處理啊，就煮咗一個哇色香味好好嘅中式牛柳啊，佢係我最中意佢煮嘅嘢，咁所以影響咗我好深嘅，咁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育方式。
0: 煮嘢食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咧就絕對唔敢高攀爹哋噶啦，即係同佢兩個 level 嚟嘅，絕對唔。就爭好遠啦，但係咧就我覺得我係有個 sense 喺度，我知道咩配搭會好食。我主要係會中意可能創意啲嘅料理。Yes，
1: 好呀。
0: Yes。
1: 香都好舒服啊，好整胃啊都。
0: 因為工作關係啦，咁可能一個禮拜點都盡量一定要翻嚟，就通常都會揀爹哋喺度嘅 moment。我哋平時食飯係真係食兩三個鐘頭，跟住係淨係聽音樂，就唔會開電視，亦都盡量唔會睇手機咁樣啦。
1: 我咧就係始終係音樂人啦，咁所以係避免唔到嗰個喜歡音樂嗰樣嘢。咁我唔好話食飯啦，我根本係差唔多一起身就會撳咗一啲音樂係自己喜歡嘅，一路陪住自己。
0: 我爸爸以前嘅 fashion 係有啲勁，咁所以我以前爸爸行喺我隔離，我都會oh my god 咁樣。而家就 proud， 我可以著型啲出嚟啊咁樣。
1: 我只係覺得自己的確係一個怪人嚟嘅。即係話我唔能夠抹殺話自己係一個好正常嘅人，我自己成日都諗自己好似好唔正常真的。但係我自己喺心裏邊咧，同太太一樣嘅方向都係覺得最重要係陪伴咯，一齊錯一齊啱咯，一齊檢討咯，咁一齊去做一啲嘢嘅時間咧。建立嗰個感情又好啦，咁同埋有一種冇一種係你係我爸爸媽媽就係要咩嘢都要聽你哋話，佢冇我哋大家冇呢個觀念嘅嚇，我都會向個女道歉嘅。
0: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一樣嘢永遠都 apply 嘅，所以喺我屋企都一定有 apply 呢件事咁樣。咁我同爸爸其實因為我爸爸同我都係一個好衝嘅人嚟嘅，即係比較火啲嘅人，咁所以我哋兩個其實係有大量嘅火花，即係係超大量嘅爭執啊咁樣。但係就係因為兩個都咁火嘅時候，其實係嚟得快去得快。
1: 我覺得佢個人生係由佢自己決定嘅，咁當然我哋只不過係好希望佢可以獲到一個佢又滿意嘅人生，亦都喺社會上面有貢獻嘅，就呢個係已經係好滿足啦。
0: 要同爸爸講幾句啊，好難啊！我因為真係我咩都會同佢講啦，所以 maybe thank you 同埋 I love you，I don't know， 因為我平時咩都講，真係唔知道。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

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常啲人訪問，通常都係講翻模型嘅嘢啦，或者可能會講承傳啦，因為我哋鋪頭個歷史比較耐啊，咁兩代人即係交接啊咁樣，講父親節真係未試過喎。所以你當初找我哋，我都好 surprise。
1: 我今年咧83歲啦。我初初咧就係喺旺角呢個美美兒童百貨咧嗰個玩具部，就即係主理嗰個模型嗰、那個department啦。咁咧就係累積咗有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同埋對呢啲模型各方面咧好有興趣嘅顧客嚇。咁佢哋咧就有啲咧仲鼓勵我，咁你喺出邊即係搞一間呢啲好喎。1969年咧，我就已經油麻地開始第一間門鋪啦，搬過幾次啦，依個第四個位嚟嘅。
0: 細個來鋪頭好開心㗎，因為就見到好多玩具啦，咁同埋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大人細路嚟揀模型啊，個個都好開心嘅。
1: 以前砌模型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高嘅消費嚟噶，咁咧就一般人嘅入息咧就可能咧，如果做售貨員嗰啲咧，我諗都係200-300到嘅咋。咁你買一盒模型咧就係、是通常一架飛機仔咧都要5個半人錢。
0: 我接手前後其實都覺得爸爸同顧客啲關係好好嘅，因為其實已經唔係顧客噶啦，係朋友嚟，因為好多譬如細細個佢話讀小學。到中學嚟買模型，幫襯到而家都有。每個星期其實都有個更表嘅，咁我哋會喺 social media 啦，就 po 爸爸翻工嘅時間，咁啲客就會好多時就會落嚟揾佢傾偈啊。我哋叫佢即係搞笑啲，叫佢 cut 長物啊，即係啲人知道佢翻嚟咧，就會落嚟同佢傾偈啊。
1: 屋企一個家啦，依個亦都係一個家嚟嘅。翻到嚟咧就睇到鋪頭啲情況同埋啲客人咧，咁啊傾下偈啊，咁啊即係大家操作下咧，覺得好開心嘅，係啊，啲時間咧都過得好快啦，嚇。
2: 咁我應該幫襯呢間公司咧，呢間門鋪咧都應該係72年至73年之間啦，因為當年我哋呢度附近做嘢咧，咁佢就比較齊全啊，同埋好多嘅成品咧就吸引我哋去睇，因為當年咧就冇而家咁多嘅頻道啊或者 YouTube 啊可以去吸收好多知識，真係好好嘅，非常之 nice 嘅。咁我哋慢慢就變咗係朋友咁嘅關係咯，因為我成日都走嚟嗰時好中意嘅，成日走嚟索啊，我哋叫索下啦，睇下咩新嘢到啊。
0: 之前都有間唔中翻嚟幫手嘅，我負責搬啲嘢、執好啲嘢、搬啲嘢嘅。咁嗰日我就遲咗少少，咁佢就。見佢搬住好多箱嘢搬嚟搬去，跟住成身濕曬，咁我嗰一望到佢我就唉好心痛，咁我決心就不如我翻嚟幫手啦。呢樣梯都好大感觸嘅，其實佢早好多年前咧有一次佢琴梯俾我影低咗，我 po 咗 Facebook 就叫佢啦，喂你唔好再琴梯啦，如果有客見到佢琴梯咧，麻煩佢落翻嚟。但係早2個禮拜我個人就坐咗喺 cashier， 佢就係琴呢樣梯就攞呢盒模型。跟住我一望到佢攞同梯出嚟，我即刻走出嚟再制止佢啦。
1: 我覺得咧，就如果佢肯做咧，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年紀啊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係到時啦，咁我做唔到啦，咁樣咧就個鋪頭咪逼於啊要閂門啦。咁覺得好可惜。
0: 其實呢個架咧都係我嚟咗之後後加嘅。咁以前呢啲工具咧，基本上就收埋曬喺呢個櫃裏邊嘅。咁就到啲客問咧，就會先攞出嚟物俾佢咯。咁而家就好啲啦，咁可以啲客可以自己揀到需要嘅嘢啦。咁另外其實除咗嗰個架啦，其實呢度啲貨架都係後期我嚟咗之後先加嘅。以前係點呢？以前啲櫃就到呢度位，就冇呢啲架嘅。咁咧就啲模型就冧咁高。咁而家

0: 砸底咧，全部砸到扁曬嘅。
1: 我都好滿意啊，係啊，即係可能好多方面嚟講咧，我就未必會跟得到，佢做得仲足過我。
0: 我諗到我十歲八歲嗰陣時，咁就應該開始就翻車啦。咁就一路一個禮拜就七日都要翻工，同埋翻嘅時間都好長嘅，可能翻12點至到10點，咁就基本上見嘅時間都好少噶啦。
1: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你無論喺出邊咧就打工又好啦，咁樣咧就唔係話奉點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日假期嘅。咁咧就如果你打開門做生意咧，每日都係疲憊嚟噶嘛，所以咧就係你休息一日咧就都損失好大噶。
0: 到我接手之後啦，到我翻七日啦。就發覺哇，原來佢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一來好困身啦，二來冇咗自己嘅私人時間啦，所有時間就喺鋪頭。做完翻工就放工翻屋企，咁就完全冇自己時間。
1: 一般嗰啲鋪頭仔咧，咁咧就係而家即係自己或者小本經營啊，咁啊出嚟初初搞生意嗰啲咧，通常都唔會閂門，通常一年到晚咧係過年咧嗰兩日先會放假嘅啫。
0: 翻到公司一起做嘢，有時都會有啲拗撬嘅。有一次，我媽有一日同我講：，喂，你喺鋪頭，你做嘢還做嘢，你唔好話你老豆。你老豆有一日，唔知點樣講好。有一日喺屋企諗下諗下，話你個衰仔，有時喺鋪頭做嘢做到話佢。講到眼濕濕流眼淚啊！我哋唔好再話佢啦。
1: 其實嚟講又唔係講鬧嘅，咁佢有時可能咧，我覺得佢係佢一種意見咯。即係譬如你話有時即係我做咗嗰樣嘢，佢覺得可能咁樣做就可能冇另外一個方法去做好啲喎，咁樣。
0: 但好心痛㗎，見到佢即係哎呀死啦！即係佢做咗幾十年，佢成日都講一句嘅：，哎，我做咗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又要改呢樣改嗰樣，改呢樣改嗰樣。跟住我話咁嗰種係咪好啲？其實佢自己心知係好啲嘅，但係佢把口又唔講出嚟咯。
1: 唔一定話每一樣嘢都喺口頭上講嘅，心知咯。咁我知道佢咧就即係對依方面咧就都好有興趣，同埋咧就係即係好有心機做落去嘅。佢亦都係個都即係非常之孝順嘅仔嚟嘅。
0: 經過嗰次之後，我就真係。我可能叫諗通啦，即係有時我會覺得，哎呀，唯有公司嘅嘢要做好嗰件事，我就會好緊張，我就會好我想同佢講，喂，唔好咁樣。咁可能出咗嚟之後，其實佢唔係唔想咁樣做，只不過可能佢年紀大，有時記唔到我講嘅嘢。咁所以我而家都盡量就我自己做到嘅，我自己做啦。
1: 老實講咧，其實真真正正嬲係冇嘅，係啦，咁啊只係咧有時。冇嘢，你如果覺得嗰樣嘢佢提出嚟係啱嘅，咁就算自己即係唔接納或者係點樣咧，咁咧就係諗下，覺得佢係啱嘅，都會接納佢嘅意見嘅。但係咧就係可能當其時咧未諗通嘅時間咧，就可能就或者會有啲即係表面上嘅拗叫。
0: 喂，爹食咩咧？
2: 青椒炒米啊。
0: 我嚟 share 啊，不如。share 个 share 好嘛？唉，其实做呢行真系好困身。买饭啦，而家星洲米。
3: 星洲米喺度听
0: 嘅咩？系啊系啊系啊。冻奶茶小甜。
1: 我咧就有时都要翻嚟顶下档啦。佢有时咧就时间长啊，咁啊有时咧就或者要去出货啊，行开行埋啊，咁有时或者要见下啲客啊咁样，咁佢都有多少嘅私人嘅空间噶嘛。
0: 其实除咗新货之外咧，我哋都 keep 住收好多二手货翻嚟嘅。咁点解会收多二手货咧？咁有啲客移民啦，咁有啲可能年纪大，咁佢就可能 pass away 咗啦。咁另外有啲可能佢太多 collection 啦，太多存货，咁想减啲存货都有。
4: 今日有位朋友交啲门俾我哋处理，
5: 系
4: 都两个 keep 有
5: 26咯，暂时我仲有几盒未拎过嚟嘅喺另外 office 嗰边。
4: 我都唔紧要，
5: 我一阵行过再过嚟啦，系啊，我攞埋过嚟啦。呢类铺头咧，香港咧都越嚟越难经营，咁所以咧其实都好想支持佢哋继续去经营落去啦。咁同埋就系因为砌模型其实一个好好嘅一个训练咧，无论俾大人小朋友咧一个专注力啦，但系起码唔好睇部手机先几个钟，咁呢个系非常好嘅运动。
0: 自從疫情之後就好多人啲生活模式改變咗，咁好多人可能放工就翻屋企食飯啦，咁另外就夜晚就好少出街啦，咁變咗我哋縮短咗個時間嘅，都而家開十二點就收八點半，咁但係其實基本上六點後都條街都好靜嘅，咁都冇乜客人，基本上都
1: 呢個區而家咧基本上冇乜無人保噶啦，但係以前就好多嘅。是啊，以前在普影戲院那邊啊，在這個觀衝那邊啊，咁啊就喺立信大廈那邊啊，夾埋好多間嘅。但是咧而家冇曬啦，係啊，因為點解咧？就可能有啲咧就可能嗰個經營有啲困難啦。
0: 接手少好大壓力嘅，因為佢畢竟佢做咗幾十年啦，咁有個歷史喺度啦，咁交俾我，如果到我接咗手，如果做咗一段時間，我可能真係搞唔掂啦。或者做不住了，咁嗱，聽你講句真係千夫所指嘅，真係咁盡量去做啦，努力都去做啦。
1: 如果做唔處咧，就係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後生有後生嘅諗法啦，佢就都個人咧都好坦誠嘅。咁我亦都好清楚，大家都雙方即係佢啊知道做阿爸嗰、那個。心是怎样呢，我也知道做个仔的心态是怎样呢，其实大家呢就是不言而喻啦。
0: 爸爸的性格他比较内敛一点的，很多事都不讲出来的，就是他什么都收埋自己顶晒啦。但是他的人就没得顶的，很 nice 的。对我就很 nice 啦，对朋友啦，对亲戚啦，对客人都很 nice 的。我说第一句说话，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回这个爸爸，我會教翻佢做我爸爸，真嘅，真心嘅呢個，唔係講笑，係真的。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总理称任内是不会允许伊朗拥核。伊拉克议长住所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当局启动了调查。澳大利亚前总理在批评澳英美联盟本质是在进行财富转移。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先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是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只要他还是以色列总理，就永远不会允许伊朗能够掌握核武器。他并且回顾了自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称彼此都站队于国家利益。另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表示，美以领导人的私交深厚，坦诚相待。有分析认为，这位美大使的言论目的是要淡化美以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深厚，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
3: There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21日是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在瑞士展开的新一轮会谈，现在已经结束。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当地报道。
4: 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5: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4: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5: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4: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是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智库阿加姆实验室在21号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民调支持率已从3月初的45%，现在跌到了29.4%，另有超过9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伊朗才是这一次美伊战争的大赢家。
1: 这份于6月17号至20号对3644名17岁或以上以色列公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从3月份的40.5%跌至29.4%，下降11.1个百分点。对于内塔尼亚胡对战事的管理情况，超50%受访者称其管理失败或糟糕，仅约1/4受访者认为其管理水平优秀，并有17.1%受访者认为管理。

一般。关于美伊战争，有高达 92.1% 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取得了战争胜利， 72.5% 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取得重大战果、消除了以色列生存威胁等有关说法， 87.8% 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没能达成其军事目标，另有高达 82.9% 受访者相信本次对伊战争削弱了以色列长期安全，86%受访者对战争结果及美伊协议持负面看法。民调还关注了针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仅有 12.2% 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完成了所谓完全胜利中的大多数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管制、解救人质等，但超60%受访者则称以色列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另有超1/4受访者称达成了部分目标。在被问及是否应向真主党再次发起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贝鲁特以及不惜冒着以美分歧的风险，近一半受访者称

0: 该发起军事行动。
1: 是举行的美伊谈判，这表面上聚焦在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但实际上也反映出的是目前中东权力结构的变化。有专家认为，美国的保护伞可信度正在受到质疑，而伊朗则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
2: 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3: Israel is more insecure. 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 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But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2: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3: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trade events treat Iran, Iran is on a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 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4: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方怀是张波弟，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1: 我们再看到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的住所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前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日趋紧张，无人机会用于各类型冲突的情况也越引发了担忧。有伊拉克议员们就在重点警告，此类型的袭击将会损害国家的机构公信力，还有可能会导致全国政治与安全局势进一步动荡。
0: 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的住所遭到无人机袭击，第一副议长布莱米随即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他称这起事件是恶劣行径，同时也是对伊拉克国家安全与法治的践踏。
5: لأن موضوع الاستهداف بهذه الطائرة وبهذه المسافة قد تكون هي رسالة مبعثة إلى رئيس مجلس النواب العراقي أو إلى البيت السني تحديدا لأجل حل نزاعات سياسية وخصوصا هنا الكابينة الوزارية لم تنتهي وأن كثير من المناصب شاغلة لكن بحد ذاته هو انتهاك للسيادة العراقية وقد يدفع إلى عودة الدرونات في أجواء السماء العراقية
0: 布莱米敦促安全部门立刻展开调查，查清袭击始末，并揪出幕后责任人。他强调，追责问责是维护国家稳定、巩固国家公权力的关键。
6: استهداف بطائرة مسيرة هجومية أو انقضاضية متفجرة طائرة عسكرية، فأكيد هذا يعتبر خرق أمن كبير، وهذا يعني بحد ذاته يعتبر يعني خروج عن قواعد الاشتباك الطبيعية، لاعتبار أن استهداف منزل الرئيس أعلى سلطة بالبلد هذا يمثل يعني عملية خلخلة في الوضع الأمني.
0: 在国内安全矛盾不断加剧、无人机滥用问题备受诟病的背景下，这起袭击事件再度引发关注。议员们警告，这类袭击会削弱国家机构的权威，极易造成全国政治与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7: Iraqi officials condemning the drone attack on their home of the Iraqi Parliament Speaker. The government call it a heinous attack.And conducting a swift investigation. Saifa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近日是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澳英美联盟是澳大利亚政府向美国和英国的一次巨额财富的转移。他更认为，当初取消与法国的潜艇合作这是一个错误，更建议英法合作以增强潜艇的交付能力。
8: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在查塔姆研究所演讲中表示，澳英美联盟虽然以核潜艇为主线，但美国潜艇产能不足。另一方面，澳英美联盟第二阶段的合作方英国如今面临潜艇工业基础一团糟的状况。
9: Essentially, I think AUKUS is a huge wealth transfer from the Australian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呼吁各方要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而第四届链博会还将会发布与会工商界的北京倡议。
2: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3: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无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2: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4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3: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2: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4: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2: 链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雨韵北京报道。
1: 中国商务部、财政部今天分别发布了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了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就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5项。 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有关规定。而在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的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当中就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的第五次会议。会议22号是在福州登场，李家超一早就从香港出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多名的官员随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代表等人就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表示，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会签署多项的合作项目，也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要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也期待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通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情况。对于已经施行的超过20年的注册会计师法，将会增加职业禁止性的规定。

0: 比如像是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等方面。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执业行为，增加执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2: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1: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2审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
2: 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1: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世界杯，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在比赛期间，美国加州的英格尔伍德有数百人举行了反伊朗政府的抗议活动。好，您看到的是21号，当时是伊朗在对阵比利时队赛事结束之后，挥舞着伊朗前政权国旗的这些抗议者们，与身穿伊朗国家队球衣的球迷爆发了一个激烈的争吵和肢体方面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在赛前说过，伊朗此前试图安排一名和伊朗革命卫队存在关联的足协负责人要入境美国。他表示，球队的常规随行人员大约是120人，所以美方只批准了53人的入境，其余人员因和伊朗革命卫队存在关联被拒发了签证。而伊朗足协驳斥这样一个说法，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更指责美方在实施歧视性的限制措施。澳大利亚警方在22号宣布了执法部门在近期的行动中一共查获重达2.7吨的可卡因，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单次的缴获量最大的一批毒品。根据警方的通报，这一批毒品是在19日是在悉尼的伦敦德里的郊区的一处房产被发现，可卡因被分装在了塑料的容器当中，就藏在了3个货运集装箱的假地板的下方，掩埋在地下的暗格里。警方表示，按照黑市价格来估算的话，这批毒品市值多达了8.2亿澳元，折合约有38.8亿元的人民币，那么相当于是300万次的单次的吸食剂量。两名年纪分别为21岁和25岁的男子已经被逮捕，将会被控持有商业数量级的非法毒品，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还有更多焦点，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总理称任内是不会允许伊朗拥核。伊拉克议长住所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当局启动了调查。澳大利亚前总理在批评澳英美联盟本质是在进行财富转移。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先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是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只要他还是以色列总理，就永远不会允许伊朗能够掌握核武器。他并且回顾了自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称彼此都站对于国家利益。另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表示，美以领导人的私交深厚，坦诚相待。有分析认为，这位美大使的言论目的是要淡化美以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深厚，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
3: There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

0: 朗21日是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在瑞士展开了新一轮会谈，现在已经结束。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以军大概率会配合美国的协议，停止主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布来的当地报道。
1: 美伊领导人为如何落实备忘录内容，在瑞士进行新一轮会谈。对于以军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是否完全停火，依然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以方智库专家表示，美方在谈判上的积极主动，体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成效显著。
2: I think that the MOU is basically a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That oi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nuclear issue.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oil is flowing to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stop the war without attaining any of the declared goals.
1: 受美伊备忘录影响，以军和真主党在19日宣布停火，但双方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仍有交火。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迎来久违的平静。对于此时突然和真主党停火，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埃弗兰教授分享了他的见解。
2: Well, I'm not sure that the ceasefire is not benefiting Israel. After all, Israel is after almost 3 years of war and would welcome some kind of respit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srael is a small country which is depend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s.
1: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相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而此次美国和伊朗迅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有以色列专家认为，这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眼中对于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意愿产生了质疑。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是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智库阿加姆实验室在21号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民调支持率已从3月初的45%，现在跌到了29.4%，另有超过9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伊朗才是这一次美伊战争的大赢家。
3: 这份于6月17号至20号对3644名17岁或以上以色列公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从3月份的40.5%跌至29.4%，下降11.1个百分点。对于内塔尼亚胡对战事的管理情况，超50%受访者称其管理失败或糟糕，仅约1/4受访者认为其管理水平优秀，并有17.1%受访者认为管理一般。关于美伊战争，有高达92.1%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取得了战争胜利，72.5%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取得重大战果、消除了以色列生存威胁等有关说法，87.8%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没能达成其军事目标，另有高达82.9%受访者相信本次对伊战争削弱了以色列长期安全。86%受访者对战争结果及美伊协议持负面看法。民调还关注了针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仅有12.2%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完成了所谓完全胜利中的大多数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管制、解救人质等，但超60%受访者则称以色列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并有超1/4受访者称达成了部分目标。在被问及是否应向真主党再次发起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贝鲁特以及不惜冒着以美分歧的风险，近一半受访者称应该发起军事行动，另有20%受访者持反对意见，30%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这表面上聚焦在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安排，但实际上也反映出的是目前中东权力结构的变化。有专家认为美国的保护伞可信度正在受到质疑，而伊朗则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
4: 美国与伊朗围绕中东局势的谈判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讨论的核心之一是推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尽快停火止战，而美方表示他们愿意履行这一承诺。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雷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经过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环境更加恶化，而伊朗则在政治层面获得了更高地位。他把这个格局叫做新中东。
5: Israel is more insecure. And the Arab states, which believ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S., now have doubts. We can see Marco Rubio is going to try to reassure them next week. We tell already it's a way to confirm that it's a new Middle East,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4: 雷兰认为，在瑞士进行谈判期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待伊朗的方式显示，华盛顿事实上把伊朗放在了一个平等位置上，而这在几个月前几乎不可想象。他说，伊朗已经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中东格局也由此发生变化。
5: And now we realize at the end of that, the way, for example, J.D. Vance treat Iran, Iran is on an equal footing now. Iran has come out here the winner of this war.
6: 在他看来，阿拉伯国家过去长期相信美国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但现在这一信任正在动摇。这个新中东并非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动塑造，而是在战争代价、伊朗坚持和多方调停之下被现实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方怀是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0: 我们再看到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的住所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前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日趋紧张，无人机会用于各类型冲突的情况也越引发了担忧。有伊拉克议员们就在重点警告，此类型的袭击将会损害国家的机构公信力，还有可能会导致全国政治与安全局势进一步动荡。
3: 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的住所遭到无人机袭击，第一副议长布莱米随即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他称这起事件是恶劣行径，同时也是对伊拉克国家安全与法治的践踏。
7: لأن موضوع الاستهداف بهذه الطائرة وبهذه المسافة قد تكون هي رسالة مبعثة إلى رئيس مجلس النواب العراقي أو إلى البيت السني تحديدا لأجل حل نزاعات سياسية وخصوصا هنا الكابينة الوزارية لم تنتهي وأن كثير من المناصب شاغلة لكن بحد ذاته هو انتهاك للسيادة العراقية وقد يدفع إلى عودة الدرونات في أجواء السماء العراقية.
3: 布莱米敦促安全部门立刻展开调查，查清袭击始末，并揪出幕后责任人。他强调，追责问责是维护国家稳定、巩固国家公权力的关键。
8: استهداف بطائرة مسيرة هجومية أو انقضاضية متفجرة طائرة عسكرية، فأكيد هذا يعتبر خرق أمن كبير، وهذا يعني بحد ذاته يعتبر يعني خروج عن قواعد الاشتباك الطبيعية، لاعتبار أن استهداف منزل الرئيس أعلى سلطة بالبلد هذا يمثل يعني عملية خلخلة في الوضع الأمني.
3: 在国内安全矛盾不断加剧、无人机滥用问题备受诟病的背景下，这起袭击事件再度引发关注。议员们警告，这类袭击会削弱国家机构的权威，极易造成全国政治与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9: Iraqi officials condemning the drone attack on the home of the Iraqi Parliament Speaker. The government called it a heinous attack.And conducting a swift investigation. Sevatosh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近日是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澳英美联盟是澳大利亚政府向美国和英国的一次巨额财富的转移。他更认为，当初取消与法国的潜艇合作这是一个错误，更建议英法合作以增强潜艇的交付能力。
10: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在查塔姆研究所演讲中表示，澳英美联盟虽然以核潜艇为主线，但美国潜艇产能不足。另一方面，澳英美联盟第二阶段的合作方英国如今面临潜艇工业基础一团糟的状况。
11: Essentially, I think AUKUS is a huge wealth transfer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the US and the UK. America's getting a base. You could argue that's good for our security. You could argue it'snot. The UK is getting lots of lovely money, but I mean, again, what I'm saying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UK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controversial. The House of Commons recently produced a report on this, and they, you know, you can imagine that they were pulling their punches because naturally, you know, it's a government controlled committee.
10: 特恩布尔指出，澳大利亚当初不应该取消与潜艇产能更高的法国的合同，转而与产能低的英国合作。他提出，为弥补这一错误，英国应该与法国合作生产潜艇，来交付澳英美合作项目。
11: What should we do? Well, we shouldn't have cancelled the deal with France. What should the UK

0: they do. I think what the UK should do is they should go into a partnership with France. I know that's contrary to political instincts. But France, on the other hand, does have a new SSN, the Suffren class. They are delivering a new one every 18 months to the Marine Nationale. It is a better size, to smaller boat, but very, you know, capable. I mean, but it's more affordable, smaller crew.
1: 特伦布尔在演讲中直言，澳大利亚在签署协议时便已知风险，却仍然选择推进，让澳大利亚付出了巨大的财政代价。分析人士指出，澳大利亚国内对澳英美联盟的质疑声仍然在持续的加剧之中。凤凰卫视杨颖，悉尼报道。
2: 好，我们来看一则来自于菲律宾方面的消息。这是在菲律宾的塔克洛班市的一所高中，22日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两名男子在学校开箱，事件造成了4人死亡，另外还有多人受伤。而在事发时正值正在上课的期间，所以校园内传出了多声的枪响，这引发了师生们的恐慌。警方表示，两名的涉案男子已经被捕，他们都是未成年，所以警方正在对案件的细节，包括犯案动机，展开进一步的详查。 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港特首率团访问福建，深化民港合作。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岩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呼吁各方要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而第四届链博会还将会发布与会工商界的北京倡议。
7: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0: 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之源。
1: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四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0: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1: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联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2: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1: 联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3: 中国商务部、财政部今天分别发布的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了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就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有关规定。而在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的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当中就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的第五次会议。会议22号是在福州登场，李家超一早就从香港出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多名的官员随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代表等人就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表示，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会签署多项的合作项目，也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要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也期待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通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情况。对于已经施行的超过20年的注册会计师法，将会增加职业禁止性的规定，比如像是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等方面。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

0: 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1: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0: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
1: 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0: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2: 世界杯，伊朗队和比利时队在比赛期间，美国加州的英格尔伍德有数百人举行了反伊朗政府的抗议活动。好，您看到的是21号，当时是伊朗在对阵比利时队赛事结束之后，挥舞着伊朗前政权国旗的这些抗议者们与身穿伊朗国家队球衣的球迷爆发了一个激烈的争吵和肢体方面冲突。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在赛前说过，伊朗此前试图安排一名和伊朗革命卫队存在关联的足协负责人要入境美国。他表示，球队的常规随行人员大约是120人，所以美方只批准了53人的入境，其余人员因和伊朗革命卫队存在关联被拒发了签证。而伊朗足协驳斥这样一个说法，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更指责美方在实施歧视性的限制措施。澳大利亚警方在22号宣布了，执法部门在近期的行动中一共查获重达2.7吨的可卡因，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单次的缴获量最大的一批毒品。根据警方的通报，这一批毒品是在19日是在悉尼的伦敦德里的郊区的一处房产被发现，可卡因被分装在了塑料的容器当中，就藏在了3个货运集装箱的假地板的下方，掩埋在地下的暗格里。警方表示，按照黑市价格来估算的话，这批毒品市值多达了8.2亿澳元，折合约有38.8亿元的人民币，那么相当于是300万次的单次的吸食剂量。两名年纪分别为21岁和25岁的男子已经被逮捕，将会被控持有商业数量级的非法毒品，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还有更多焦点，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者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谈判斡旋方声明指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以色列总理宣称以军会持续驻留在黎巴嫩。中国商务部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22号发布了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

0: 高级别委员会已就医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了18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了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称，为了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期间所发出的威胁，伊朗代表曾经是离开了谈判地点。有伊朗的消息人士就称，谈判只是暂停，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在持续的斡旋，美伊通过中间方来传递信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采取边谈判边施压的手段。正当副总统万斯率美国代表团与各方谈判时，他发文威胁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特朗普还在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有需要的话，美国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带领伊朗代表团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回应称，伊朗根本不把美国人的威胁放在眼里，美方最好小心说话，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回应。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双方正在台面下持续沟通，努力将两国的外交团队拉回到谈判桌前。关于双方的首轮谈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巴基斯坦与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美国与伊朗稍早前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之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消息称，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参与伊朗代表团的经济专家戈尔班扎德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如果没能在黎巴嫩实现停火，将不会开启有关其他事项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对伊朗石油及其衍生物制裁的临时解除草案已经完成，这些豁免措施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美国外交界人士称，本轮谈判重点关注黎巴嫩的冲突化解机制及停火协议的执行，且双方在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及多方调停会谈暂停，与会人士就透露，各方就推动包括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多条战线的停火继续交换意见。本轮瑞士谈判或将会暂告一段落。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现场报道。
3: 我身后就是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谈判并下榻的瑞士比尔根山酒店。根据参与谈判人士透露，协调方和主办方原本希望安排美伊代表握手，共同拍摄合影，以释放出顺利启动谈判的政治信号。但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代表团拒绝，最终现场的

0: 联合直播和合影环节只出现了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伊朗代表团随后才进入会场。这表示伊朗不愿在正式技术谈判开始前给美方提供一个外交突破的画面，尤其是在后续涉及石油核协议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等核心议题时，伊朗显然希望首先看到美方兑现承诺，特别是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伊朗方面还指责美国未能履行14点临时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以军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之前，伊朗不会在霍尔木斯海峡等后续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也回应了特朗普刚刚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如果今天达不成协议，美国可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而多名与会人士认为，美国无法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直接削弱了他们在瑞士谈判桌上的回旋空间，也使伊朗的立场进一步强硬。今天的会场中断了好几次，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基本上1、2个小时就会有一次间歇。各代表团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大楼讨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比尔根山酒店分为几座不同的建筑，每一代表团在不同的楼里下榻。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瑞士比尔根山的现场报道。
1: 伊朗方面宣布美伊达成了协议文件，目前的成果是否符合伊朗国内的预期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今天呢，各大报纸呢，基本上呢都是在谈论这次的谈判成果。那么，绝大报纸呢都认为这次的谈判呢还是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呢？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比如说改革派呢，他们的主要的报纸呢，比如说《新人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呢，主要是在于这次的经济成果。那么这次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可以说伊朗的汇率有所回落，那么经济开始稳定，而且呢通胀也有所降低。那么这已经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效果，同时呢，大家更期待的是制裁解除，伊朗的石油能够出售出去，包括解冻资金回来，那么这将会对伊朗的经济的复苏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经济界呢对此呢是有很大的期待。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保守派报纸，比如说《世界报》等等呢，他们都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认为现在呢虽然协议签了，那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机制。但是接下来美国如何去履行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同时呢认为呢现在美国呢是还是不可信，所以呢还要保持警惕。那么这现在看来呢，就是国内的声音呢渐渐的已经恢复了就是统一的声音，就认为还是跟美国需要谈判达成一致，停火协议还是有益，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究竟能不能够达成伊朗想要的结果，那么还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还就真正的在开始，所以呢还需要进行的观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只要他作为以色列总理，就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他并回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称彼此都站对国家利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比卡也表示，美以领导人私交深厚，坦诚相待。有分析指出，美大使的言论是意在淡化美以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3: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 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

0: 身后，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
1: There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驻留黎境内，也不认同黎政府与美国谈判。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在同一天空袭黎南部当地银行等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总理则是宣称，以军会持续的驻留在黎巴嫩。不过有消息也显示，以方正在考虑从部分的区域小规模的撤军。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3: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0: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4: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5: We destroyed over 90%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0: 不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公开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他指出，整个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打击目标。本格维尔在22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园，以色列应该将黎巴嫩全境列为打击目标，要黎巴嫩众多的母亲落泪。此外，对于伊美谈判，本格维尔也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他又说，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该向伊朗妥协，也不应该签署任何的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的谴责。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智库阿加姆实验室在21号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从3月初的40.5%跌到了29.4%，并有超过90%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是美伊战争的赢家。
0: 这份于6月17号至20号对3644名17岁或以上以色列公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从3月份的40.5%跌至29.4%，下降11.1个百分点。对于内塔尼亚胡对

0: 院士的管理情况，超五成受访者称其管理失败或糟糕，仅约四分之一受访者认为其管理水平优秀，另有 17.1% 受访者认为管理一般。关于美伊战争，有高达 92.1% 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取得了战争胜利， 72.5% 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取得重大战果、消除了以色列生存威胁等有关说法，87.8% 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没能达成其军事目标，另有高达 82.9% 受访者相信本次对伊战争削弱了以色列长期安全，86%受访者对战争结果及美伊协议持负面看法。民调还关注了针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仅有 12.2% 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完成了所谓完全胜利中的大多数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管制、解救人质等，但超六成受访者则称以色列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并有超四分之一受访者称达成了部分目标。在被问及是否应向真主党再次发起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贝鲁特以及不惜冒着以美分歧的风险，近一半受访者称应该发起军事行动，另有两成受访者持反对意见，三成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韩国国务总理今天开始访华，将会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英媒爆料，英国外交大臣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的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与会工商界北京倡议。
7: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8: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不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7: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4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8: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7: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9: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7: 链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6: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在22号开始对中国访问3天，期间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会见中国政府高官。根据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会发表讲话，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将会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之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次的访问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于今年3月访问海南出席博鳌论坛，但是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访华计划，以视频的方式发表讲话。韩国产业通商部在今天表示，韩国中国自贸协定第2阶段第15轮谈判当天在北京启动，为期5天，双方将会围绕跨境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3大领域，就协定文本和市场开放等议题开展深入磋商，争取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在22号分别发布了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在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就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在21号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外界就预计斯塔莫最早将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则是在当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斯塔莫。
10: 英国首相斯塔莫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莫，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1: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莫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莫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塔莫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塔莫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1/4。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莫的强劲对手。伯 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塔默十九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近日是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了演讲时表示，澳英美联盟是澳大利亚政府向美国和英国的一次巨额财富转移。他认为当初取消与法国的潜艇合同是一个错误，建议英法合作以增强潜艇交付能力。
12: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在查塔姆研究所演讲中表示，澳英美联盟虽然以核潜艇为主线，但美国潜艇产能不足。另一方面，澳英美联盟第二阶段的合作方英国如今面临潜艇工业基础一团糟的状况。
13: Essentially, I think AUKUS is a huge wealth transfer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the US and the UK. America's getting a base. You could argue that's good for our security. You could argue it's not. The UK is getting lots of lovely money, but.I mean, again, what I'm saying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UK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controversial. The House of Commons recently produced a report on this, and they, you know, you can imagine that they were pulling their punches because naturally, you know, it's a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mittee.
12: 特恩布尔指出，澳大利亚当初不应该取消与潜艇产能更高的法国的合同，转而与产能低的英国合作。他提出，为弥补这一错误，英国应该与法国合作生产潜艇，来交付澳英美合作项目。
13: What should we do? Well, we shouldn't have cancelled the deal with France. What should the UK do? I think what the UK should do is they should, go into a partnership with France. I know that's contrary to political instincts. But France, on the other hand, does have a new SSN, the Suffren class. They are delivering a new one every 18 months to the Marine Nationale. It is a better size to smaller boat, but very, you know, capable. I mean, but it's more affordable, smaller crew.
12: 特恩布尔在演讲中直言，澳大利亚在签署协议时便已知风险，却仍然选择推进，让澳大利亚付出了巨大的财政代价。分析人士指出，澳大利亚国内对澳英美联盟的质疑声仍然在持续的加剧之中。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6: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香港特首率领代表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议。上海端午假期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近一成。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7: 小明那张照片，
1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近日， 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从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5条政策举措，持续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下一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将会同相关的部门抓好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力地实现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是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22号在福州举行，李家超一早从香港出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多名官员随行，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代表等人也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表示，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会签署多项的合作项目，也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这一次的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地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他强调，想要全球的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10: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22日举办第19届基金业年会，年会是香港基金业的一项主要盛事，旨在提供平台让业界进行讨论和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时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并强调想要全球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17: Over the past 2 year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trade products ETPs listed in Hong Kong has grown from fewer than 180to more than 240, with AUM approaching 65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 This is not merely numerical growth. It means global investors can now allocate to gold, technology, cross-border indexes, and even digital assets for Hong Kong at a lower risk premium.
10: 陈茂波又指，特区政府不遗余力完善现有互联互通机制，8月将推出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相辅相成，为人民币资产构建更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包，为国际投资者在配置人民币资产时提供对冲。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致辞时则指，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早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项卓越成就是特区政府、监管机构以及行业从业人员共同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
20: As is estimate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9% growth per annum at least through 2030.It demonstrates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Asian wealth creation and Hong Kong's unique position as a super connector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10: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6: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年底将会举行地方的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被视为蓝军最强的助选员。近来传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选情陷入了焦灼，而蒋万安是再次的为李四川站台辅选，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22: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勤跑台湾各地，为党内参选年底地方选举的同志助选。21号晚间，他为曾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呼吁民众票投国民党。
23: 谢谢。今天，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22: 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攻势猛烈。有民调显示，李四川和苏巧慧两人的支持度相差不远。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有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23: 我看到川博只是讲了三点，就被大做文章。赖清德、苏贞昌也讲三点，但是民进党就是自己做自己说，完全没事，别人做别人说，罪大恶极。
22: 蒋万安为昔日部署李四川抱不平，而在另一个场合，针对台湾陆委会扬言要查处日前参加海峡论坛的五个台湾地方农会团体以及自拍影片，在论坛上播放的台东县长饶庆龄，蒋万安也为其发声。
23: 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22: 蒋万安因为高人气、高支持度，被誉为这次选战中蓝军最强母鸡，不仅治理台北市政，争取连任游刃有余，还有能力为党内其他参选的同志再多加一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端午假期结束，内地多城市公布了假期文旅消费的数据。根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的监测，端午假期的三天，上海累计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一成。
0: 端午假日期间，上海依托城市地标、古镇街巷、商业园区、滨江水岸等多元空间，打造分层分类、覆盖全年龄段的都市文旅产品。根据综合测算，上海地区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125.8亿元，同比增长5.1%。三天假期共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9.86%。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8%，同比增长1.6%。另外，在邮轮游方面，上海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5%。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6: 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内地边检机关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了12.9%。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的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3.3%。入境的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5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单日的出入境通关最高峰是出现在6月20号，达到230.8万人次。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右翼候选人料以微弱优势胜出，俄军控制乌军北线红色利曼超过60%范围。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真迹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观察俄乌局势。

0: 俄罗斯于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5名平民死亡。而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在22号的清晨也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天的清晨，俄防空系统击落了接近6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到了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一度的暂停航班起降。根据俄国防部的消息，在过去的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了超过300架来袭的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的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了多人死伤。此外，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着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也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一名埃及船员死亡，船上的其余人员现在已经撤离。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俄乌军的堡垒城右翼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到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尼诺夫卡占城比例仅仅为6%，而在位于乌军北线的防御红色利曼，俄军的占城比例则是65%。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来自于顿涅茨克前线的发回报道。
1: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2: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1: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

0: 117名18岁以上的选民进行调查。另外，韩国上周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为40.1%，略低于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42.3%。哥伦比亚的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的接近。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来自于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获胜，他的对手左翼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不肯认输，而总统佩特罗对结果表示质疑，称仍然不能够宣布谁将会当选新总统。
1: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2: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años.
1: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以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南部安全局势骤然紧张，数万名的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支持者在20号走上街头，在亚丁和塞文两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这也标志着也门南部的政治对抗进入到了危险新阶段。
3: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深层政治分歧彻底暴露。周六，亚丁与塞文两市重兵布防，分裂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打出拒绝沙特操控的标语。凤凰卫视摄制组航拍画面显示，亚丁阅兵广场人头攒动，反映出委员会与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4: بالنسبة للتظاهرات في الجنوب اليمني المحتل هي نتيجة أزمة خانقة يمر بها أبناء الجنوب نتيجة الصراعات المتواصلة وصراع النفوذ الذي نتيجة التجاذبات التي يحاولون من خلالها بسط نفوذ كل واحد على حدة فلذلك الجنوب سيستمر في هذه الأزمات المتواصلة
3: 数万名民众聚集抗议，南方过渡委员会称政府正刻意发起行动削弱其政治影响力。示威民众谴责办公场所的关闭、财务限制、对知名领导人的打击。抗议者重申南部独立这一核心诉求时，立即遭到安保力量镇压，安全部队出动拆除宣传横幅与领导人宣传展板。
2: أن له انعكاس كبير على المشكلة بأن هذا الصراع لا يطال السعودي والإماراتي بل يطال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ما أزمة المشتقات النفطية وكثير من الأزمات إلا تصفية حسابات.
3: 政府武装出动装甲车设立关卡，在哈德拉毛省阻拦前往集会的示威人群，在亚丁鸣枪示警，在塞文则抓捕数十名示威者。这场强硬镇压引发危险对峙。其后果或将威胁到也门南部本就脆弱的政治与安全格局。
5: As the struggle for representation intensifies, these protests expose the fragile state of local governance. With both sides dug in, this confrontation could fundamentally reshap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regional partnerships across the south.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0: 萨朗。
1: 北京时间的6月22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 H 组第二轮四场小组赛全部收官。H 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佛罗角2-2逼平乌拉圭，再造冷门。G 组比利时0-0战平了伊朗，而埃及3-1逆转新西兰，拿下了本组两轮的首场胜利。目前 G 组的3队2连平出现悬念，留至末轮，而 H 组出现形势依旧复杂。
2: 北京时间6月22日，美加墨世界杯 G 组与 H 组第二轮四场小组赛落幕。 H 组首轮战平佛得角的西班牙，状态回暖，4-0大胜沙特。开场第10分钟，亚马尔铲射破门，奥亚萨瓦尔上半场梅开二度，助球队3-0领先。下半场沙特后卫自摆乌龙锁定比分，西班牙全场控球率近70%，射门22-3碾压对手。 H 组佛得角再度爆冷，2-2逼平乌拉圭。第21分钟，皮纳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粒直接任意球，乌拉圭随后连入两球反超。下半场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瓦雷拉推空门扳平。40岁的穆斯莱拉也由此成为世界杯失误丢球最多门将，佛得角小组赛2连平保持不败。 G 组比利时对阵伊朗，全场看点十足。伊朗开场任意球配合破门，后经 VAR 判定越位进球无效。第66分钟，比利时球员恩戈伊失误犯规染红。比利时队长时间10人应战，两队均无破门，0-0握手言和，两队小组赛均为2连平，末轮决战将定出线名额。 G 组埃及3-1击败新西兰，拿下本组两轮首胜。新西兰第15分钟头球领先，席库萨拉赫先后破门反超，萨拉赫尾声助攻特雷泽盖锁定胜局。埃及主帅辟谣萨拉赫换下场不满传言，称球员职业态度极佳。新西兰主帅则坦言球队细节处理有待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军星角乌军剩余部队控制红色地脉超六成地区。以珍珠党领导人称，以军不能够继续留在黎巴嫩。以色列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下跌到了29.4%。

0: 俄罗斯在21号的夜间一直到22号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在实施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有5名平民死亡。同样在首都的莫斯科，在清晨同样遭到无人机的来袭。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尼在社交媒体上说，在当天的清晨，俄方的防空系统就击落了有60架飞往到莫斯科的无人机。而受到袭击影响，在希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一度是暂停了航班的起降。同样，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州，俄军在彻夜空袭，导致大面居民区陷入到了火海，也造成了多人的伤亡。此外，乌克兰海军通报指，一艘悬挂有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埃及船员死亡，而船上的其余人员现在都已经撤离。继俄军在日前宣布控制了乌军堡垒城右翼的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至到21号，乌军在其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的战成比例只大约在6%，而位于乌军北线防线的红色利曼，俄军目前的战成比例已经达到了65%。来看一下前线记者的最新观察。
1: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2: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1: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再来跟进到的是，美伊谈判21号起是在瑞士举行，双方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要确保海峡逐步的重新开放，并且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并且同意要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而对于美伊谈判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在今天做出回应。
3: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耶路撒冷出席政策论坛，重申他只要他还是以色列总理，就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掌握核武器。他也回顾了自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称彼此都站队于国家利益。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表示，美以领导人的私交深厚，坦诚相待。有分析认为，这位美大使的言论目的是要淡化目前美以领导人之间的分歧。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高峰论坛，高调宣称只要自己仍是以色列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5: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4: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美方协助下，以色列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摧毁了伊朗核基础设施，杀死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他还说，若不采取行动，伊朗如今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一定会向以色列发起核打击。对于外界传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命于自己，亦或他本人听命于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特朗普只站对国家利益，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无法达成一致，但双方尊重彼此国家主权、领导力和对民众的承诺。在论坛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发表讲话，强调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友谊深厚，刻意淡化两人之间的分歧。
6: There is no world leader that the president speaks to more than he doe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heir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is not just as two statesmen. It is deeply personal. Personal to the point that there is a candor between them that is probably unlike his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 else.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的驻留，也不认同黎政府和美国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同天继续空袭黎南部，当地的银行等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总理则宣称，以军还会持续驻留于黎巴嫩。不过，目前有消息显示，现在以色列方面正在考虑从部分的区域进行小规模撤军。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7: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4: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8: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5: We destroyed over 90%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4: 不过，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 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公开表态，他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根本不应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他指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打击目标。本格维尔20号是在接受以色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认为黎巴嫩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园，而以色列应该把黎巴嫩全境列为是打击目标，要黎巴嫩的众多母亲落泪。此外，对于伊美谈判，本格维尔就说，伊朗人就应该被轰炸，轰炸继续的再轰炸。他又说，美国人在这一起事件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该向伊朗妥协，也不应该签署任何的协议，还声称自己无惧于任何的谴责。好，再来看到，这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智库阿加姆实验室在21号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民调支持率已从3月初的40.5%跌至到了29.4%，另外有超过9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伊朗是美伊战争的赢家。
4: 这份于6月17号至20号对3644名17岁或以上以色列公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从3月份的40.5%跌至29.4%，下降11.1个百分点。对于内塔尼亚

0: 亚湖对战事的管理情况，超五成受访者称其管理失败或糟糕，仅约四分之一受访者认为其管理水平优秀，并有 17.1% 受访者认为管理一般。关于美伊战争，有高达 92.1% 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取得了战争胜利， 72.5% 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取得重大战果消除了以色列生存威胁等有关说法， 87.8% 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没能达成其军事目标，另有高达 82.9% 受访者相信本次对伊战争削弱了以色列长期安全，86%受访者对战争结果及美伊协议持负面看法。民调还关注了针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仅有 12.2% 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完成了所谓完全胜利中的大多数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管制、解救人质等，但超六成受访者则称以色列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并有超四分之一受访者称达成了部分目标。在被问及是否应向真主党再次发起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贝鲁特以及不惜冒着以美分歧的风险，近一半受访者称应该发起军事行动，另有两成受访者持反对意见，三成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来看更多的国际消息。据报，英国外交大臣私下已经要求首相斯塔默要立刻辞职。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劫的贩毒船，有两人死亡。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白不上了，
4: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3日至24日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针对于中方对于本次达沃斯论坛的期待，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6: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5: 来聚焦关注英国。根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在21号的报道，现在英国的外交大臣库珀已经私下也要求首相斯塔默要请辞。外界预计认为斯塔默最早会在22号宣布辞职。尽管目前已经大约有超过100名的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但是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卡尔在当天接受采访时继续力挺斯塔默到底。
7: 英国首相。

0: 斯坦默正面临工党内部的逼宫压力。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坦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坦默，认为斯坦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1: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消息指斯坦默周末与家人在位于乡村的首相官邸契克斯别墅度过，他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父亲节祝福，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辞职的消息。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及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日前公开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目前已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坦默下台，约占工党议员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坦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斯坦默19日表示，如果党内展开领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方面在20号表示，将会向加拿大出售可探测远程导弹的先进雷达，而这份协议价值了25亿澳元，折合约有17.5亿美元，成为了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国防出口订单。
3: The agreement that Stephen and I have just signed represents the biggest defence export in Australia's history.With Canada's procurement of the Over the Horizon radar. This is a $2.5 billion deal. Today's agreement really is a historic moment for Australia's defence industry, but it is also a historic moment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anada. And Stephen, you are a very honoured guest to our country today.
2: 据悉，这次澳大利亚出口的是最为先进的超视距雷达系统，这也是澳方首次向海外出售的这种技术。马尔斯还表示，这个项目将能够给澳大利亚创造有1000个直接或是间接的就业岗位，而更为重要的是，澳加已成为了超视距雷达技术未来发展的合作伙伴。加拿大国防采购国务秘书斯蒂芬·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这项项目将会显著增强加拿大的北极态势的感知能力，提早发现并且能够跟踪空中和海上的威胁，以维护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领土主权。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有两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了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就对一艘被认定为是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了重点打击，打死了船上的两名男性，无美军人员的伤亡。而美军南方司令部就指，美军打死的是两名涉及毒品的恐怖分子，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信息或者是死者涉毒的相关证据。好，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在选举期间制造攻击对手的视频的问题继续在发酵当中，使得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继续的下挫。高市在周一表示，近期就会向国会提交秘书的相关陈述书。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近日将向国会提交秘书的陈述书，希望以书面形式回应抹黑视频的质疑。高市表示，近期因持续应对有关质询，已影响作为首相的正常工作时间。他说，自上周五晚间至周一几乎没有休息，并表示仅凭杂志报道和零散资料难以逐一确认并作出答辩。
5: 報道を見ても、その一部が切り取られることで全体像が明らかにならず、混乱を招くことになります上、で私の総理としての業務時間も残念ながら確保できなくなってきております。近日中に奈良の秘書の陳述書と相手企業から送られてきた唯一の提案書、これを予算委員会の理事会に 提出させてください。それをもって本件に関する詳細な問いへの答弁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
4: 日本每日新闻上周末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针对高市被指制作攻击选举对手视频问题，约38%受访者认为高市没有充分履行说明责任，只有12%民众回答高市已充分进行了解释。
6: だからご本人様も説明する義務はあります。でこちらも聞く権利はあります。そのバランスを取れ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は大変なことですよ。それは糾弾された当たり前です。ただご本人が拒否してノーって言ってるわけだから。これどちらかを信じるかは、これは誰が決めるか、あるいは裁判になるか、わからない。
4: 目前在野党仍要求传唤高市秘书作为参考人到国会接受质询，若争议持续发酵，可能进一步影响高市政权运作及国会审议。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的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在20号发布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6.7%，差评率为49.7%，这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之后差评率首次反超了好评率。民调显示，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是46.7%，较上周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这个差评率上升了5.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地区来看的话，在大邱、庆北对李在明的好评率的降幅是最大的，而前一周下降了9.9个百分点。据了解，这次民调是在8月15日到19日，面向韩国2517名18岁以上的选民进行的调查。另外，韩国在上周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为40.1%，略低于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42.3%。好，来看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塔克洛班市的一所高中在今天上午的9:20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有2名男子在学校开枪，事件造成有4个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事发时正值上课期间，校园传出了多声的枪响，这引发了师生们的恐慌。目前警方调查表示，这2名涉案男子已经被捕，他们都是未成年，其中包括1名该校的15岁的9年级学生，以及1名的校外人员。按照目前警方的初步调查，嫌犯的作案动机可能是因为校园霸凌所产生的怨恨。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于枪击事件的发生表示悲痛，要求要彻查事件，更指示相关部门要确保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安全。再看到的是，针对于日媒近期报道，侵华日军曾在1938年的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的血液注入到人体的输血实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日本的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敦促日方要真诚反思侵略的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分割。
7: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另外，针对于中方是否会重开驻立陶宛使馆以恢复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今天做出了回应。
7: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5年规划咨询会，今天早上是在政府总部听取了商会代表的意见。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人出席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咨询会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约有30人出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提到，特区政府要在规划中落实指标，并为中小企提供更多升级转型的支援。他又提到，商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跟进有兴趣来港的企业该如何落地是非常重要。
8: 大学城在北都里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紧要的角色，怎样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大学来讲，不单只是做教学，一定要做產業的輔導，在裡面來講，我們都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撥一部的基金去支持這些企業是落戶我們的北部都會區的。
0: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又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及推广。
9: 香港要大力發展高增值供應鏈管理中心的功能，強化香港作為出海平台、國際仲裁、專業服務樞紐的角色，並且是藉著重塑香港品牌的國際形象，鞏固香港作為品牌管理和營運中心的地位。
0: 工业总会副主席陈建伟表示，工总认为重点在于发掘人才，期待特区政府引入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甚至跨学科人才培训，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进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了可以信赖的管理者。他强调，想要全球的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10: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22日举办第19届基金业年会，年会是香港基金业的一项主要盛事，是在提供平台让业界进行讨论和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时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并强调想要全球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11: Over the past 2 year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trade products ETPs listed in Hong Kong has grown from fewer than 180to more than 240.
2: 带您看到的是英国首相斯塔莫在今天可能会宣布请辞的时间表，目前他正在首相的唐宁街现场发表最新讲话。
12: Thank you. Thank you. Walking up the street 2 years ago was the proudest moment of my life.
13: 在2年前是我一生当中最骄傲的时刻，一个新的工党政府是在过去10年第一次在多年的失望和绝望之后迎来了新的希望。我们希望把数百万人民的生活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的目的，而这个路程并不容易。在6年，我成为工党领袖，而在政治资金上，这个工党都是非常虚弱的。但是在过去，我们一直在努力，尽管在大选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认为我们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失利，但是我们让那些人失望了。我们不断地恢复民众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信息，而工党也再一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面旗帜。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取政治权利，而是为了让英国成为一个更公平、更受人尊敬的国家，而每一位国民都能得到尊重，其价值都能得到发挥。 而不仅是为了最少数的优势群体。而在过去两年，我们的经济比其他的国家发展得更快，而且我们执政以来工资也不断提升，基建也不断在建设。而在过去17年，我们所有民众、劳动者他们的权益都得到了最大的提升，而国民支出也自冷战之后获得了最大的一个增长。我们保护年轻人不受社交媒体的影响，而更多的贫困人群也脱贫，英国在全球的声望得到恢复，而英国国民也重新获得了法治公正。我们支持乌克兰，同时我们和欧洲盟友的关系也不断增强。我们工党的转变我们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谁更有能力来带领工党的转变，让更多的英国民众获益。我们工党正在提出问题。我是否会继续参加下一次大选？我也听到了我们工党各位同事的回答。我所有的决策都是把英国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也因此我将会辞去工党领袖的职务。我也今天向英王传递了我的决策。我们也制定了将会在7月6号进行大选的这样日程表。我们希望在9月的议会选举之前来选出一个新的领导。我也会尽我的一切能力来确保一个有序的职责移交。与此同时，我也将会毫无保留的支持，就像两年之前我所接受到的一切，以确保工党能够平稳的运行。我也想感谢所有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一直支持着我，在过去六年多，他们也一直提供了支持，也提供了他们的努力的为这个国家服务。我也想对公共服务部门的各位工作者提供感谢。我也将会在更重要的职务上做出我的贡献。我也想感谢我的妻子，她也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我也想感谢我的孩子，他们都是我的骄傲。谢谢。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在英国首相官邸的一个最新现场情况。在刚刚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一个最新讲话，他强调他将会辞去的是工党领袖的职务。目前他已经向

0: 英国国王提交了将会在7月6号会进行大选的最新日程表，而且刚刚斯塔摩也说，他希望能够选出新的领导人，而现阶段他将会确保工党的平稳运行。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在英国首相唐宁街现场的一个最新现场情况。刚刚斯塔摩已经宣布将会辞去党魁一职。好，这里看到的是英国首相斯塔摩在2年前曾经带领工党在大选中逆转了英国政局，终结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不过斯塔摩所执政之后就被卷进到多场的风波，他任命的高官接连在出现丑闻，引发外界质疑他用人不当，加上工党在今年的地方选举中严重受挫，使得斯塔摩的政治生涯是岌岌可危。
1: 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一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后再次成为执政党。
2: We did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1: 然而斯塔默掌权后频繁被指用人失察，2025年9月，短短一个月内就有2名工党政府高官因丑闻离任。前副首相雷纳被查出购房未能缴纳足额印花税，英国前驻美大使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则因涉嫌与美国已故性犯罪爱泼斯塔关系密切，遭斯塔默解职。之后又被爆出曼德尔森上任前并未通过安全审查，这不仅让工党的形象遭受冲击，也让反对党和民众质疑斯塔默的用人决策。2026年5月，工党又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严重挫败，仅获1000多个席位，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外界进一步质疑斯塔默的执政能力，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先后敦促斯塔默辞职。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重返议会下院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也有意挑战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最近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了演讲时表示，澳英美联盟是澳大利亚政府向美国和英国的一次巨额财富的转移。他认为当初取消和法国的潜艇合同这是一个错误，建议英法合作以增强潜艇的交付能力。
3: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在查塔姆研究所演讲中表示，澳英美联盟虽然以核潜艇为主线，但美国潜艇产能不足。另一方面，澳英美联盟第二阶段的合作方英国如今面临潜艇工业基础一团糟的状况。
4: Essentially, I think AUKUS is a huge wealth transfer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the US and the UK. America's getting a base. You could argue that's good for our security. You could argue it'snot. The UK is getting lots of lovely money, but I mean, again, what I'm saying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UK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controversial. The House of Commons recently produced a report on this, and they, you know, you can imagine that they were pulling their punches because naturally, you know, it's a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mittee.
3: 特恩布尔指出，澳大利亚当初不应该取消与潜艇产能更高的法国的合同，转而与产能低的英国合作。他提出，为弥补这一错误，英国应该与法国合作生产潜艇，来交付澳英美合作项目。
4: What should we do? Well, we shouldn't have cancelled the deal with France. What should the UK do? I think what the UK should do is they should, go into a partnership with France. I know that's contrary to political instincts. But France, on the other hand, does have a new SSN, the Safran class. They are delivering a new one every 18 months to the Marine Nationale. It is a better size to smaller boat, but very, you know, capable. I mean, but it's more affordable, smaller crew.
5: 特恩布尔在演讲中直言，澳大利亚在签署协议时便已知风险，却仍然选择推进，让澳大利亚付出了巨大的财政代价。分析人士指出，澳大利亚国内对澳英美联盟的质疑声仍然在持续的加剧之中。傅昂卫视杨颖，悉尼报道。
0: 好，我们现在要带您看到的是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的辞职的时间表。好，先来关注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通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对于已经施行超过20年的注册会计师法，将会增加职业的禁止性规定，比如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职业等方面。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7: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 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0: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20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商标注册申请人。
7: 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 依法呢给予处分。
0: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内地的边检机关共计666.7万人次的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是在222.2万人次，较去年的端午节同期增长了12.9%。 内地居民的出入境是296.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5%。港澳台居民的出入境是29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8.4%。外国人的露出境是77.7万人次，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3.3%。在入境的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是26.6万人次，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2%。一共查验的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是 30.5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单日的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了230.8万人次。
8: 桃园军方在今天宣布，即日起会举行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要强化遭遇到突发攻击的应变能力。而操演第一天，桃园军方就出动了多种的装甲车，在市区集成，引发了民众的围观。
9: 桃园市的马路上突然出现大量军方的装甲车，其中包括了台湾以美国 M113装甲运兵车为蓝本自制的CM21装甲运兵车。 以及台湾自研的云豹装甲车，车上的士兵个个全副武装，朝向集结地方集行。台湾军方从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军方表示，这一次操演主要是假想遭遇突然攻击，强化部队立即应变能力，进而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 而为提高预警能力，台湾向美国购买的4架MQ-9B高空侦察无人机传出首架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在进行组装与测试。而民进党政府还打算编列2100亿台币，要求各部会采购无人机。不过，国民党立委表示不会轻易让预算案过关。
10: 不是反对无人机。
7: 而是不能容。

0: 好，欢迎进入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带您关注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今天在英国伦敦的唐宁街十号发表了讲话，表示自己将会听从工党党内的声音，将会辞去工党党首职务。而在刚刚呢，斯塔默已经宣布将会请辞工党党魁的职务。那么更多英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驻当地记者曹杰来掌握。曹杰你好。
1: 秀琴你好。
0: 我们刚刚看到呢，斯塔默已经发表最新讲话，说会辞去了工党党魁的职务，也代表是会辞去英国首相的职务。那么你怎么解读他刚刚的一个最新谈话的内容？接下来的热门人选会是谁？
1: 是的，斯塔默今天宣布辞职，其实在过去一个周末的已经很多媒体在说，外界呢并不感到惊讶。那今天他在半个小时前发表的这个讲话呢，其实的内容也是和之前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年，在他之前的前面五个英国首相都是做的不久辞职的时候呢的情绪呢都差不多，都是非常的激动，甚至是带着一些感情色彩。当然了，他首先提到了他作为英国工党的领袖，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他也是有所有政绩的，但同时呢，他也承认从他带领英国工党啊，赢得2024年大选之后呢，应该说是很多的困难，所以呢，他也愿意承担责任。那他在讲话当中呢，强调了他的接下来的这个工作交接的时间表，那这也是外界最关心的。那根据他现在的宣布的安排呢，英国的工党会在7月9号正式启动党魁的竞选，因为斯塔默今天辞去的不仅仅是首相，还有党魁，那这两是合而为一的。那7月9号开始，我们就会看到英国工党开始来挑选新的党魁，那胜者呢就会成为下一个英国首相。那至少在这一届的这个议会期间，还是英国的首相。那另外呢，他也强调，他希望在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要平稳的过渡。其实这句话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说给刚刚不久之前在曼彻斯特地方补选当中赢得国会议员议席的伯纳姆听的，希望他和这位未来的继任者呢能够权力上交接。那其实交接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核心部门的工作，因为伯纳姆团队早前一直在批评，不仅仅是斯塔默本人作为首相呢存在各种问题，同时呢他下属的财政部、国防部还有多个核心部门，涉及到英国的外交、内政、民生的问题呢，都非常多，所以很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英国工党如何来挑选新的领导人，而且呢，也是工党高层呢的重要的职位变动，很可能有多位英国的内阁的成员都会出现变化那也明显的看得出英国的工党内部是如何选边站队的。那另外，斯塔默在讲话当中也提到呢，他会留任到9月份，议会英国的议会在夏季休会之后重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个英国工党的年会举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英国工党呢也希望借这个新旧领导人交替的机会来进一步的来凝聚英国工党的支持者，还有呼吁那些之前现在呢还是支持其他党派，尤其是这个右翼英国改革党的选民，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能够改变看法，能够迎接英国的新的工党的领导人，来继续让这个国家呢按照英国工党制定的方向来发展。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言之过早，因为现在我们还要看一看今天斯塔默讲完话之后接下来在未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就会看到英国之前还是英国曼彻斯特市长的伯纳姆，他今天呢就会正式辞去市长的职务，回到伦敦正式宣布就任马克菲尔德的国会议员。那他接下来的表态呢，可能外界呢会更加的关心。秀琴，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在斯塔默宣布请辞之后，可以确定的是在7月9号就会进行大选，要选出新的党魁来成为英国的下一任新首相。非常谢谢曹杰在英国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斯塔默的首相生涯正式的画下句点，所以英国要再次进行一个权力更迭。更多的话题和观察，为您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王先你好。
2: 你好。
0: 所以呢，斯塔默的民意雪崩的这个主要原因有哪些？现在英党的工党的这个工党内部的离心力是否因为这个首相离职而加速呢？
2: 英国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发源地和政党文明。那么执政党在议会

0: 赢得多数的执政党，就自动出任英国首相啊，采取的议会内阁制。所以斯塔默啊，这个辞职首先是在工党啊作为多数政党在党内呢遇到了挑战，他要为今年5月份的地方选举的失败承担责任，同时呢，现在新当选的议员叫伯纳姆，在党内的呼声很高啊，所以呢可能要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工党领袖啊，当然也会自动出任新的首相。另外呢，他作为首相，这个国家没有治理好。除了一些像任命驻美国大使曼德尔森的一些丑闻以外，主要的应对一些外来移民问题，多元社会的治理失效，且出现了一些这个骚乱，所以他也作为政府也要承担责任。所以斯塔默作为工党作为英国首相，没有办法带领英国走出这种脱欧以后，提升英国竞争力。重新树立英国这种形象，这样的职责，所以辞职就是承担责任的一部分。当然，换一个人能不能解决英国这样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都是个问号。
1: 没错呢，换一位人来当英国首相，是否能够解决问题，的确是充满了玄机。非常谢谢王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斯塔默辞去了英国首相职务，来看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画面。

0: Thank you.
1: 谢谢。
0: Thank you. Walking up this street 2 years ago was the proudest moment of my life.
1: 在两年前，走上这条街道是我一生当中最骄傲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工党，这也是十四年来首次。这也是英国历史上在多年的失望和绝望之后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也是有机会改善数百万人民生活的一个机会，这也是我投身政治的目的。而这一段路程并不容易。在六年前，我所继承的工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都已经破产。不断的有人告诉我，工党已经完了。
0: At the general election, let alone a landslide majority, was impossible.
1: 在大选当中，
0: but we proved those people wrong.
1: 巨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证实了这些人，
0: ripping out the poison of anti-Semitism.
1: 这是他们是错的，因为我们转变了工党。
0: On the economy,
1: 我们清除了反犹主义，
0: and national security,
1: 恢复了人们对经济、国防
0: a party that
1: 以及国家安全的信任。
0: Stood proudly with, not against, our national flag.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已经宣布的请辞下台。以上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剧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6: 4、5、6、7，
3: 最严师傅。
7: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3: 最真情意。
7: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3: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7: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3: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的再军事化是走回头路不归路。俄罗斯闻讥习近平难，至少5名平民死亡。港府举行5年规划咨询会，听取商会代表意见。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首先带您关注英国方面的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讲话，表示自己将会听从工党党内的声音，辞去工党党首。斯塔默并表示将会继续留任到首相，直到9月份的选举结束。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年前，他曾经带领工党在大选中逆转了英国的政局，终结了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不过，斯塔默执政之后被卷进到了多场风波，他任命的高官接连在出现丑闻，引发外界质疑他用人不当。加上工党在今年的地方选举中严重受挫，外界也进一步质疑他的执政能力。
1: 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一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后，再次成为执政党。
2: We did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1: 然而，斯塔默掌权后频繁被指用人失察。2025年9月，短短一个月内就有2名工党政府高官因丑闻离任。前副首相雷纳被查出购房未能缴纳足额印花税。英国前驻美大使、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则因涉嫌与美国已故性犯罪爱泼斯塔关系密切，遭斯塔默解职。之后又被爆出曼德尔森上任前并未通过安全审查。这不仅让工党的形象遭受冲击，也让反对党和民众质疑斯塔默的用人决策。2026年5月。

0: 约，工党又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严重挫败，仅获1000多个席位，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外界进一步质疑斯塔默的执政能力。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先后敦促斯塔默辞职，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重返议会下院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也有意挑战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京都日媒在近日报道，侵华日军曾在1938年的秋季多次实施了将动物的血液注入到人体的输血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也注意到有关报道，日本的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敦促日方要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针对中方是否会重开驻立陶宛使馆以恢复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今天做出了回应。
2: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0: 继俄军日前宣布控制住了乌军堡垒城右翼的赖亚历山德拉之后，截止到21号为止，目前乌军在堡垒城的第一道防线康斯坦丁诺夫卡占城比例只有大约6%左右，而位于乌军北线的防御的红色利曼，俄军占城比例则达到了65%。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1: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2: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1: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俄军突击部队同时推进朝两个目标实施拓展。在卡泽尼托列茨河西岸，俄军实施清剿行动，搜寻乌军残余部队的人员。另一处战场则发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岸，双方接触线朝历史中心附近展开。俄军这一路的推进，其主要目标就是封锁包围在南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退路。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据电报频道报道，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乌军官越来越倾向于自行其事，不等上级的命令并擅自决定撤退部队，已屡屡发生。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即马亚基附近的北顿涅茨河的渡口，基本上将其摧毁。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这里工业区林立，乌军防御体系坚固，俄军的攻坚难度、伤亡的算法也可能将大于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阿夫迪耶夫卡、波克罗夫斯克的10倍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好，来掌握股市消息。内地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大涨，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附近窄幅震荡，午后就展开了升浪。四大指数都是靠近全天的最高位收盘，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上升超过了2%，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了37000亿的人民币水平，创下历史的第二高。我们注意到，在今天呢，属于大金融板块还有培育钻石板块的涨幅靠前，而军工电子和创新药的板块走低。沪指收在了4163点，上升72点，升幅为1.78%，成交为17040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今天收在了16372点，上升341点，升幅为2.13%，成交有20333亿元。而创业板指数上升在2.52%。在今天呢，港股还是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在笼罩。恒生指数在开低了113点之后继续扩大跌幅，早盘最多大跌了479点，虽午盘过后有收窄跌幅，中场还是以温和收低，但依旧创下去年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我们看到在今天呢，蓝筹股都是大部分下跌的，内房股继续在明显下挫，像龙湖就跌幅接近在6%左右，而中国海外发展的跌幅超过在3%。其他板块大部分也都是在下跌，而部分金融股在今天出现反弹，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今天恒生指数收盘报23768点，下跌了156点，跌幅为0.56%，主板成交有3486亿的港元。 在今天亚太区股市是普遍造好，韩国股市上升在0.7%，日本股市也是低开高走，首次升穿了72000点的大关。午后这个高位震荡，中场是以大涨超过了1000点。我们注意到，在今天呢，属于 AI 概念股市持续在造好，东京威力上升超过在3%。日经平均指数今天收在了72353点，上涨了1103点，升幅达到了1.55%。再看到台湾股市方面呢，又创下新高 ，AI 基建股市全线上扬，台积电在今天就急升超过在4%，台股收盘报47741点，上升了1276点，升幅达到了2.75%。好，现在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向文明烈士墓献花，来看一下最新现场。

当地时间6月22号这一天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按照惯例，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亚历山大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在85年前，伟大卫国战争爆发。1941年的6月22日当天，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入侵苏联，卫国战争随之打响。

后来苏联将6月22号这一天也被定为纪念和哀悼日。而按照惯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每一年的纪念和哀悼日当天都会向无名烈士墓进行花圈。

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这里沉睡着来自俄罗斯各个英雄城市的无名烈士墓碑，其中有包括来自斯摩棱斯克等多个俄罗斯英雄城市纪念碑，以及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城市纪念碑。普京也是依次向每一个墓碑敬献了鲜花。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也一直在燃烧。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莫斯科的最新现场。今天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爆发的85周年，在刚刚，俄罗斯总统普京依次向无名烈士墓的石碑一一在献花致意。下节回来带给您两岸三地的消息。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举行5年规划咨询会，今天早上是在政府总部听取商会代表意见。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人出席香港5年规划咨询会，咨询会历时约1.5小时，约有30人出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提到，特区政府要在规划中落实指标，并为中小企提供更多升级转型的支援。他又提到，商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跟进有兴趣来港的企业该如何落地是非常重要。
5: 大学城在北都里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紧要的角色，怎样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大学来讲，不单只是做教学，一定要做產業的輔導。在裏面來講，我們都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撥一部的基金去支持這些企業是落戶我們的北部都會區的。
4: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又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及推广。
6: 香港要大力發展高增值供應鏈管理中心的功能，強化香港作為出海平台、國際仲裁、專業服務樞紐的角色，並且是藉著重塑香港品牌的國際形象，鞏固香港作為品牌管理和營運中心的地位。
4: 工业总会副主席陈建伟表示，工总认为重点在于发掘人才，期待特区政府引入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甚至跨学科人才培训，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港府在日前公布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颖翰表示，会以行政制裁违规的雇主，强调绝对不会手软。
7: 在香港新输入外劳安排下，餐饮业的出品部及楼面部将纳入更严格的第二级，本地劳工与外劳比例由原来的2:1收紧至3:1，即聘请3名香港本地员工才可聘用1名外劳。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相关事宜，有议员担心雇主聘用外劳后立即解雇本地员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指会严格把关相关情况。
8: 始终我哋喺地区咧。的而且確，即係收到嗰個投訴或者個怨言比較多咧。咁其中一樣就係，喂，佢請咗外勞就炒咗我哋。
9: 勞工處審批呢個外勞申請嘅時候咧，確係都係要嚴格去把關嘅。如果見到有僱主喺請咗外勞之後啊係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行政制裁的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明顯地請咗外勞之後係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一定係我哋唔會手軟嘅，一定會嚴格去制裁佢。
7: 有議員認為應以立法方式以刑法懲戒違規僱主。
10: 有冇條件即係考慮用立法或者其他方式咧去加重個刑罰，加重一啲違規僱主嘅刑罰，提高個阻嚇力？譬如會唔會罰款啊？甚至乎一啲真係情節嚴重嘅話，係咪需要用啲監禁嘅方法啦、啊？咁樣
9: 輸入外勞咧係一個行政嘅安排。由於呢個一個行政嘅安排嘅話咧，個制裁係一定對等地一個行政嘅制裁嚟嘅。雖然我哋行政制裁個僱主啫，但係佢個原因佢違反咗我哋啲僱員條例啊。譬如話佢冇幫呢個外勞買勞保，又或者喺職安見到佢違反條例，其實喺我哋嘅相關嘅僱傭條例下面咧，我哋會照告呢個僱主。
7: 孙玉汉又指会留意其他工种需求，尤其重点监察保安及零售行业输入人手比例，再考虑是否将其职位纳入第二级。凤凰卫视何瑞芬、徐普秋香港报道。
3: 台湾军方在今天宣布即日起举行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要强化遭遇突发攻击的应变能力。
11: 桃园市的马路上突然出现大量军方的装甲车，其中包括了台湾以美国 M113 装甲运兵车为蓝本自制的 CM21 装甲运兵车，以及台湾自研的云豹装甲车。车上的士兵个个全副武装，朝向集结地方急行。台湾军方从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军方表示，这一次的操演主要是假想遭遇突然攻击，强化部队立即应变能力，进而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而为提高预警能力，台湾向美国购买的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传出首架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在进行组装与测试。而民进党政府还打算编列2100亿台币，要求各部会采购无人机。不过，国民党立委表示不会轻易让预算案过关。
12: 不是反对无人机，而是不能容许今天无人机继密疫苗跟光电之后，再度的成为绿油油大发财的政治奇迹。
13: 所以无人机的这个是非常的广泛，它的用途广泛，所以应该要变成一个产业，而不是像行政院，他就一直想说，我就只要把钱花下去就好。
11: 国民党指出，乐见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但民进党政府应让立委逐项检视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国民党也会提出自己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支持无人机与防范贪腐并不冲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一直预计到明天的早上8点钟，在贵州等地会有大暴雨，内蒙古部分地区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4: 内地多地21号出现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湘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137毫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预计，本周内地的雨带将逐渐南落。周一到周三，主雨带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周四开始，南方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较强的降雨会使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淮南部一带的气温偏低，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左右。雨带南落之后，气温才会逐渐反弹。而在雨带南侧的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高温天气较多，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后半周气温才会有所回落。北方的华北东北一带本周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降雨还可能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

0: 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稳定全球供应链，他更表示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推出组合拳吸引外资，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资企业在境内的上市融资。在香港上市的 AI 企业智谱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港元，上市半年股价就飙涨了将近25倍，引发关注。世界越动荡，就越凸显了供应链和这个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性。在链博会上面，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稳定全球的产业链。丁薛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开幕式上致辞，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实际行动坚决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操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他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搞筑墙设垒。
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2: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不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1: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四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2: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1: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的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3: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1: 链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0: 丁薛祥副总理表示，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我们看到商务部在22号这一天也公布了一个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还有财政部印发的。这个利用外资 固稳出优行动方案是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推动利用外资固稳出优。经国务院同意，制定如下的行动方案：第一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会推动全面升级内地跟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服务业领域，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关于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方面，会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与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行业协作平台，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关于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会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同时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也会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关于在提高投资促进水平方面，会强化投资中国品牌影响力，统筹做好外资项目的规范招引。那么在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方面，会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个通知总共有15条。所有的企业跟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会计师。中国现在的会计师法已经施行了20多年，在内地这个法律呢，现在要进行一个修订。这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在23到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会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正草案等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会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的禁止性规定，像是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不得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招揽业务等等，否则会加大处罚力度。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1: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0: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20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
1: 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0: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2: 为了回应美国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名单涵盖从稀土原材料到无人机整机以及军事军用系统集成的多家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了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蒂尔无人机、美国 IMSR 公司、还有捷雅机器人、鲍尔航空航天、奥什科什防务、 L3 哈里斯海事服务、芒廷帕斯材料、美国稀土。中国商务部表示，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刻停止。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公布，即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包括洛歇马丁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的美资企业不包括在内。被列入名单的其他美国企业还包括了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等，大多涉及国防军工复合体以及他们相关的附属公司。财政部公布的这个规定呢，是从即日开始实施。G7七国集团在6月17号闭幕，他们的会议在6月17号闭幕。闭幕这天，他们发布了一个文件，写入了要降低对特定国家稀土原材料的降低的时间表。那么当然，它当中没有列明中国，那其实就很清楚的是指的对象。日经新闻说，在这一份这个文章当中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的稀土出口呢，5月份呢是明显降低的。中国海关总署6月20号公布的贸易数字显示，5月份稀土磁铁对日本出口量环比减少34.6%，降到123吨，创出了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钨产品跟稀土元素锂和铊继续是零。中国5月份对美国和全球整体的稀土出口量也各自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本的出口降幅是特别明显的。中国的稀土出口量连续3个月低于200吨。与此同时，日本打算从7月份开始对中国含镍的钢板征收反倾销关税。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在19号宣布，含镍的不锈钢冷轧钢板和冷轧钢带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低价进口到日本，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预计最早7月份开始会暂时启动反倾销关税，对中国大陆征收的关税会最多达到45%，对台湾地区征收的关税最多大约21%的暂定税率。而七国集团在6月17号公布的强化重要矿物供应链的成果文件当中说，考虑到中国，文件写入到2030年将稀土跟永久磁铁对单

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降到60%以下等等的内容。 文件明确提出，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那么在2030年要降到60%之后，会继续降低，争取尽快达到50%。 最近，欧洲国家好像会升级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而以电动车为例，确实中国的电动车、电动汽车，到欧洲，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逐步在提高，今年可能会超过10%。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思考中国的产品出口到海外？那么在相关方面，企业家和企业应该思考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呢？ 首先来看占比的方面，日经新闻说，中国汽车在欧洲的销售份额在今年会超过10%。比如说，在纯电动汽车比例很高的挪威，中国的电动汽车已经占比达到14%，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14%。欧盟对中国车出口扩大越来越警惕，对中国纯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计划在区域内 的生产跟采购作为发放补贴的条件，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在6月15号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面被关注的。经济日报的分析就说，现在欧洲跟日本要代工中国车，产业风水轮流转，讲的就是世界车现在的权力，世界车企的这个权力啊格局逆转了。以前是燃油车霸主，现在他们面对销量下滑、产量过剩，寻求为中国代工。欧盟关税技术壁垒推高了成本，削弱 本土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并需要转型。而欧盟的决策则急于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要求享受补贴的电动车达到大约70%欧洲制造本地化比率，并要求中方在合资企业的持股跟表决权不得超过49%，还得强制许可从电池配方到驾驶 智能驾驶算法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分析认为，如果欧洲只拿中国转让的既有专利，而中国车企不再当地培养研发能力，欧洲将永远学到过时的玩意，造出的车永远落后1到2个世代。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中国出口洪流考验欧洲跟北京打贸易战的决心，说欧洲领导人们正在寻求获得新的权利，回击重创欧洲工业的中国出口洪流。 但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们也在那权衡是否已经准备好跟中国政府打一场贸易战。来自于《金融时报》张东方的文章说，欧洲方面现在是一边接触一边筑墙，说中欧经贸关系现在要再平衡。 他的观察是，跟3年前相同的地方比起来，欧委会和一些欧盟国在讨论对抗性的策略时，仍然刻意避免点名中国，仍然坚称并不是寻求对抗。而3年之后的今天，欧盟仍然在一边谈中国，一边跟中国谈，只是谈的气氛有所不同，因为谈中国的部分比重也在加重。 欧方在谈中方的产能过剩，中方在谈欧方的保护主义，欧方在谈中国冲击，中方在谈双赢，对话看起来目前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如何找到一个契合点呢？中国企业在产品出口到海外的时候，应该坚持些什么样的原则，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联合声明当中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让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阻碍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现在呢，看样子伊朗方面也获得了解决这个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阿在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达成协议文件，使得日本跟韩国的股市又创新高，基础是他们本来 AI 半导体呢，这个已经很大的热潮。至于港股在星期的表现是下跌的，并没有受惠于美伊谈判，而港股本身的 AI 相关板块比较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跟伊朗在18个小时的谈判之后达成了协议文件，60天和平窗口使得全球市场剧烈重新定价，日经指数又创历史新高，韩国也是一样。而韩国海力士的股价今年已经涨了340%，市值已经超过了三星，成为韩国市值最大的企业，达到了1.35万亿美元的市值。来看一下股市表现，日本股市攀升1.55%，突破了72000点大关，尾盘的时候说在72353点，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对 AI 投资的热切期盼和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69%，也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台湾股市攀升2.75%，突破47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上个星期的升势，带领大盘破顶。内地股市三大指数集体上涨，而且是以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历史第二高。大金融板块和培育钻石股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和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163点，升72点，升幅1.78%，深成指升2.13%，创业板指数升幅也有2.52%，港股下跌，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内房股继续明显下跌 AI 大模型跟芯片。

电股大幅度攀升，恒指收盘跌156点，跌幅0.65%，报23768点。国企指数跌0.77%，科技股指数跌1.19%，主板成交3486亿港元。在香港上市刚刚半年的 AI 大模型初创企业智谱股价大幅度飙升。上市的时候呢是116.2元，这是今年1月9号上市，涨幅将近有25倍，市值今天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33万亿元，收盘的时候市值是1.07万亿港元。这样高的股票价格，这样高的市值，半年之内达到，这支股票在香港呢今年是非常受关注的，市场一直在问为什么这样涨，到底有什么原因，很难答出一个具体的原因，但是引发了市场关注这样的涨幅。在港股为什么大家在涨的时候，香港的恒生指数、科技股指数是在下跌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陈茂波说，在港股的结构当中，人工智能跟芯片板块占比比较少，虽然在 AI 投资热潮当中升势比较慢，但他说也会避免受到回调的冲击，所谓的集中风险到时候呢会显著低于台湾地区和韩国等邻近市场。他说未来会着力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来上市，并透过完善市场基建提升港股的流动性。上个月，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而面对内地居民很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陈茂波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现在正跟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说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跟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也循着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也希望市场能够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在发展黄金交易市场方面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势不可挡的。那么他提到，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十分正常的，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从中长线看起来，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是重要的策略，计划3年之内提升黄金储存量到2000吨。陈茂波在星期一会率团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至于在今天的人民币表现方面，收盘的时候下跌14个基点，报6.7763。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在6年前接受工党时，面对的是一个在财政上、政治上、道德上都已破产的政党，而他这些年以实际行动恢复了公众对工党的信任。他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与此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他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3世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也将于7月9号开始。在此之前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尽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就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展开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所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在瑞士与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伊朗方面透露，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其中为了巩固黎巴嫩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协议还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 此外，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还有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方面宣布美伊达成了协议文件，目前的成果是否符合国内预期？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各大报纸呢，基本上呢都是在谈论这次的谈判成果。那么，其他报纸呢都认为这次的谈判呢还是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呢？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比如说改革派呢，他们的主要的报纸呢，比如说《新人报》，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呢，主要是在于这次的经济成果。那么这次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可以说伊朗的汇率有所回落，那么经济开始稳定，而且呢通胀也有所降低。那么这已经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效果，同时呢，大家更期待的是制裁解除，伊朗的石油能够出售出去，包括解冻资金回来，那么这将会对伊朗的经济的复苏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经济界呢对此呢是有很大的期待。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保守派报纸，比如说《世界报》等等的，他们都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认为现在呢虽然协议签了，那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机制。但是接下来美国如何去履行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同时呢认为呢现在美国呢是还是不可信，所以呢还要保持警惕。那么之前呢看来呢，就是国内的声音呢渐渐的已经恢复了就是统一的声音，就认为还是跟美国需要谈判达成一致，停火协议还是有益，但是是不是能够执行，究竟能不能够达成伊朗想要的结果，那么还是一个真正的考验，还就真正的在开始，所以呢还需要进行一个观察。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发表讲话，反对以军驻留离境，也不认同黎巴嫩政府和美国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同一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当地银行等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以色列总理则宣称以军会持续驻留黎巴嫩，但有消息显示以方正考虑从部分区域小规模撤军。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日发表视频讲话，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任何侵犯黎巴嫩的举动作出回应。真主党同时反对黎政府与美国直接谈判，指此举损害黎巴嫩主权。
4: البقاء على الأرض اللبنانية مستحيل ما في مناطق أمنية لإسرائيل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2: 以色列21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造成黎巴嫩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严重受损，沦为一片废墟，文件和纸币散落一地。
5: 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صب جام غضبه على النبطية ومحيطها بهدف لديه وخصوصا أن الأضرار مقصود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سوق التجاري أو بالأبنية التراثية أو ب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مثلا مصرف لبنان تم تدميره بشكل كامل هذا مصرف خاضع للدولة اللبنانية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在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国际政策峰会时强调，只要有需要，以色列便会一直留在黎巴嫩。
1: 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We establish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0: 不过，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网站21日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宣称，以色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行动已经达到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的程度，并警告土耳其不会对邻国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这番言论引发了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口水战。
3: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国会向所属政党议员发言时，阐述了土耳其对以色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军事行动的立场，并强调土耳其的国家安全与亲如兄弟般的邻国的安全息息相关。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追逐一个虚幻的应许之地计划，并指出这种扩张主义政策恐将整个地区陷入无休止的混乱。过去两年，以色列军队已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其直接军事统治之下。此外，他也继续向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南部推进。
4: بأن تركيا اليوم هي يعني زاد نفوذها وعلاقاتها على مستوى الخارطة الإقليمية واستطاعت من ملء الفراغ.الذي أدى إلى تقلص النفوذ الإيراني خلال المرحلة السابقة لاعتبارات عدة وبالتالي هي تخشى من أن يؤدي أي تدخل إسرائيلي في سوريا ولبنان إلى تعريض أنها للخطر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反驳称，以色列军方决心继续果断应对区域安全威胁，以此表明以色列在军事扩张方面绝不退让。
4: قد تسعى إلى تحقيق إنجازات قبل موعد الانتخابات المقبلة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لتحسين التوضع الانتخابي لنتنياهو واليمين المتطرف وبالتالي قد نشاهد نوعا ما توسعا أو تغيرا في الأدوات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باتجاه سوريا وهذا قد يؤدي إلى خلق الصراع مع الجانب التركي.
5: While neither Turkey nor Israel appears to be seeking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the trading of statements highlights grow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ver the future of Syr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side it.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海军辽宁舰编队今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的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的后续磋商，并就下一阶段的谈判机制形成共识。谅解备忘录的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明确提出立即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不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体现出平等精神，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王毅表示，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也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中方愿与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还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衷心感谢中方坚持劝和止战，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就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伊中关系十分重要，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再来看到第四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6链一展区，在绿色农业产业链展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10多家农业和食品的跨国企业共同发起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虽然在市场上是竞争关系，但在产业链的稳健发展上，共同呼吁要保障粮食和食品的供给畅通，提升全链条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缓冲力和复原力。
1: 中粮集团以及美国嘉吉、麦当劳、泰国正大等10多家全球农业与食品企业22号在链博会上共同发起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
2: 整个的供应链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国际上呢，不论是说天气、自然灾害，还是说能源等等冲击，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发展，对整个的供应链的稳定性呢，是有一些风险和挑战的。今天呢，行业的发展越来越是大家需要生态共建的。
1: 作为发起方，陈刚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达成共识，这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在绿色发展、数字赋能等各方面推动行动方案的落实，由易到难，分步推进。
3: 我们深知国际上尤其中美之间的农业和食品的这个合作是关系到中美的贸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我们也希望通过中美的农业和食品的合作，能够汇集更多的美国的农民以及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让大家从根本上的民生得到保证，仍然是以安全、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来滋养世界。
1: 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呼吁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共用供应链中的最佳实践，开放共用，推动行业协同发展，共同提升全链条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缓冲力和复原力，推动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0: 海军辽宁舰编队今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近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0: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军方在今天宣布，即日起举行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强化遭遇突发攻击的应变能力。操演第一天，台湾军方出动了多种装甲车，在市区集成，引发了民众的围观。
3: 桃园市的马路上突然出现大量军方的装甲车，其中包括了台湾以美国 M113 装甲运兵车为蓝本自制的 CM21 装甲运兵车，以及台湾自研的云豹装甲车。车上的士兵个个全副武装，朝向集结地方急行。台湾军方从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军方表示，这一次操演主要是假想遭遇突然攻击，强化部队立即应变能力，进而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而为提高预警能力，台湾向美国购买的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传出首架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在进行组装与测试。而民进党政府还打算编列2100亿台币，要求各部会采购无人机。不过，国民党立委表示不会轻易让预算案过关。
4: 不是反对无人机，而是不能容许今天无人机继灭疫苗跟光电之后，再度的成为绿油油大发财的政治奇迹。
5: 所以无人机的这个是非常的广泛，它的用途广泛，所以应该要变成一个产业，而不是像行政院，他就一直想说，我就只要把钱花下去就好。
3: 国民党指出，乐见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但民进党政府应让立委逐项检视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国民党也会提出自己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支持无人机与防范贪腐并不冲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5年规划咨询会，今天早上在政府总部听取商会代表的意见。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人出席香港5年规划咨询会，咨询会历时约1个半小时，约有30人出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提到，特区政府要在规划中落实指标，并为中小企提供更多升级转型的支援。他又提到，商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跟进有兴趣来港的企业该如何落地是非常重要。
7: 大学城在北都里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紧要的角色，怎样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大学来讲，不单止是做教学，一定要做產業的輔導。在裏面來講，我們都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撥一部的基金去支持這些企業是落戶我們的北部都會區的。
6: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又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及推广。
8: 香港要大力發展高增值供應鏈管理中心的功能，強化香港作為出海平台、國際仲裁、專業服務樞紐的角色，並且是藉著重塑香港品牌的國際形象，鞏固香港作為品牌管理和營運中心的地位。
6: 工业总会副主席陈建伟表示，工总认为重点在于发掘人才，期待特区政府引入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甚至跨学科人才培训，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 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再来看到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端午节连周末三天假期，入境旅客大约有38万人次，而截至6月20号，本年度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天达成，日均达到了11.6万人次。其中今年的5月2号刷新了历来单日入境旅客最高纪录，录得24.8万人次。旅客结构方面，内地旅客数量最多，有超过1463万人次，而香港、台湾地区分别大约有346万和54万。外籍入境旅客有大约136万人次。外籍旅客方面，韩国旅客最多，累计超过27万人次，其次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通行口岸方面，关闸为最主要的入境口岸，承载全体入境旅客的43.5%。另外，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横琴口岸，还有澳门国际机场，分别位列第2、第3和第4位。香港中环大馆将于6月23号到10月4号举行全新夏季展览，主题是致敬香港经典，拍档电影，讲述电影人并肩作战的故事。这次的展览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重现多个震撼经典的电影场景，并精心复刻多件戏中道具，配合多位电影人分享幕后故事，带领观众沉浸式深入了解经典场景的诞生过程，探索香港不同时代团队精神还有电影精神。拍柱上是很生动的地道粤语，它形容的是人们互相拍拍肩膀，一起迎难而上的景象。而在荧幕里，拍柱上冲锋陷阵的香港经典拍档不计其数，披荆斩棘，立现高潮迭起，拍档间的火花就更引人入胜。香港诠释同舟共济的精神，通过戏里戏外紧密协作，正是讲求团队合作的电影艺术。好，谢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欧洲援乌最积极的波兰现在跟乌克兰起了矛盾。泽连斯基近日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此举惹怒了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撤销了波兰此前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泽连斯基也不示弱，表示已经将勋章邮寄退回。波兰前总理喊话说，不如把战机和坦克也还回来。乌克兰和波兰的矛盾有多严重？两国的关系要闹掰了吗？欧盟日前正式启动了乌克兰入盟谈判，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波兰是支持者之一。同时，波兰也是西方援助物资运往基辅的后勤枢纽。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和乌克兰闹矛盾，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将旷日持久，乌克兰距离欧盟的成员国还有多少的路要走？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乌波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而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至1945年制造了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
0: 泽连斯基呢，之前是把一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啊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举动也是激怒了波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起义军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在二战当中呢，曾经被看作是屠杀了大约10万的波兰的平民。在这个问题上呢，波兰跟乌克兰是长期存在纷争的。这段历史你有哪些了解？
3: 的确，我们看到波兰和乌克兰历史的这种纠结啊，可以说呢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啊。可以说从中世纪开始，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它当时统治着西乌克兰，曾经对乌克兰的农民啊进行的剥削盘剥。到一战期间啊，波兰和乌克兰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双方争夺西乌克兰地区利沃夫、东加利西亚的这个控制权，以及二战期间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起义军，那么在这个二战期间啊，曾经对这个波兰的这些这个沃伦加东加利西亚的这些农民进行的这些镇压和屠杀。那这个事实呢，是这个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史学家和政府都认，但是他们只对发生的这个屠杀事件的性质和原因有不同的理解。乌克兰认为呢，是二战期间波兰和乌克兰啊两国的这个民族军，起义军，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伤害， 而这个波兰的官方认定呢，是认为是单方面的种族屠杀，而且呢，在国家层面上啊，波兰和这个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影响了两国这些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波兰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被命名为这个乌克兰现役部队的这个称号时，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因为呢，这正好触痛了波兰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和政治上、民族上的这些这个疤痕啊，所以说呢，可以联想到这个由于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啊，特别是大屠杀10万人被这个杀的这样一个民族伤痕啊，双方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关系啊，发生了激烈的这种破坏。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起义军啊，十分具有争议啊，在乌克兰国内呢，被视为民族英雄，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啊，与这个波兰斗啊，与德国斗啊，与苏联斗，当然他也曾经跟纳粹德国进行合作过，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波兰和俄罗斯啊，都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纳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武装，而乌克兰反之啊，认为是啊，他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英雄啊，可以见得双方对于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个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泽连斯基在这个关键的敏感的时期呢，任命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为现役部队的称号，很显然是让波兰难以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的严重的破坏，严重的这种这个撕裂。
0: 那明知道有争议，为什么泽连斯基还要用乌克兰起义军来命名一个特种部队来刺激波兰呢？
3: 首先还是要从国内叙事来讲啊，这个虽然这个波兰还有这个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起义军是极端的纳粹组织啊，是甚至是这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但是呢，乌克兰国内的叙事呢，将其认定为民族英雄。2015年的乌克兰议会呢，已经通过法令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民族英雄，而且呢，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些这个老兵被视为国家的退伍军人的这种享受待遇啊，可以见得呢，就是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叙事来说呢，没有任何的大的这个争议，反倒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将乌克兰起义军英雄命名给现在的乌军现役部队，可以提振民心士气。从国内叙事的角度出发呢，泽连斯基希望呢，借这样一个命名来提升乌克兰的这个军心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呢，来提高全社会的一种团结。第二呢，就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外交和内政方面，他一直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外敌这个当前的这种情景啊，没有比民族主义更好的一个这政治意识形态。为了稳定社会局势，也是为了提振政府的这种支持率，所以呢，他经常炒作一些民族和历史议题，以此来这个争取民心进入军心。当然，他也即便是考虑到这个有波兰可能的反弹，但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考虑事情的时候，更多还是乌克兰内政优于外交。
0: 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波兰现任的总统呢是已经撤销了之前颁发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那泽连斯基呢已经把相关的勋章退回过去了。两国之间这个举动您怎么看？算是闹僵了吗？
3: 至少是在外交层面上，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了。那但是会不会说影响到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战略关系？

0: 或者说在共同应对俄罗斯威胁上，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但从外交的层面上讲，应该讲呢，波兰现任的总统大夫罗茨基，他呢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家，而且他本身对于历史问题就特别重视。所以呢，当乌克兰做出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啊，以维持波兰政府和波兰社会对沃伦大屠杀的这些看法和立场。其二呢，通过撤销德维泽林斯基的这个勋章，实际上也就是体现要向乌克兰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当然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并没有妥协，而是将勋章寄回这也显示出似乎这个乌克兰虽然很需要波兰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他却不愿意向波兰服软，甚至不能表现出对波兰的最基本的一种尊重和体谅。那这也看出现在呢乌克兰的外交还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甚至呢某些时候还是以内政以自我为中心。纳夫罗夫斯基和这个泽连斯基这个互动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可能会趋冷，但不至于崩塌，因为毕竟呢大敌当前要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波兰还不得不去支持，而且波兰还要扮演一个西方援助向乌克兰转运的中心的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见得现在波兰政治上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满，但安全上还是跟乌克兰息息相关可以说呢患难与共的一个伙伴。
1: 波兰前总理还喊话说呢，既然彼此这么喜欢退还东西，那不如就把米格战机坦克还有武器也退还回来。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在欧洲当中波兰被看作是援助乌克兰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了。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给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大？
0: 应该说波兰是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从经济的它这个规模来看，确实不是欧洲最发达的。但是它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和支持，确实可以视为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吧。那么据这个波兰双方面的这个统计呢，按照较宽口径来统计呢，波兰至少援助给乌克兰250亿欧元。那么加上2025年和2026年的这些一些不完整的数据现在呢，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60亿欧元左右。那么占其 GDP 的4.6%可以说呢是全欧洲最高的这个从直接军事援助来说呢，可以看出大概40亿美元左右。那么虽然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这些西方大国相比还是小，但是呢跟波兰的本身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来说呢波兰的支持还是很多的。还是从具体的一些装备就可以看到，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是最多的援助的装甲车也是最多的。波兰把它这个库存的一些苏制装备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迅速都给了乌克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乌克兰这个克服了最初的这种缺的兵少弹药少装备的这样一些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波兰扮演着一个就是为乌克兰在欧洲摇旗呐喊呼吁支持的这样一种外交角色。我们都知道欧洲有分新欧洲老欧洲，那事实上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新欧洲国家最为积极，他们有唇亡齿寒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政治和外交上安全上都是积极呼吁做工作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讲到2022年俄乌冲突刚刚爆发之后呢，就接近10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而其中主要就是首先抵达的就是波兰可以说当时的2022年的波兰全社会都来救助乌克兰人，甚至把这个家里这个倒出来给乌克兰难民住，这就体现到了波兰社会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支持它完全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当然现在呢这个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了，而且呢波兰的前总理大家喊话还是因为波兰前总理就是法律公正党，他们在是持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在历史问题上非常的强硬，所以呢因此呢他在这个批评泽连斯基政府的时候也讲到了 你即使假设你要不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这个结论，或者说不尊重波兰人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感情民族感情的话，你就把他坦克装甲车都还回来。可见得这个事件绝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和这个历史记忆层面，而已经上升到波兰跟这个乌克兰之间他们之间的国家的这个安全和战略稳定。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是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支持者之一。乌克兰跟波兰的关系闹僵，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啊，感冒了，
7: 鼻塞、流涕、打喷嚏。
8: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9: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欧盟夏季峰会18号到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12: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期与乌克兰就首个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而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首先需要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
1: 波兰是乌克兰主要的盟友之一，而且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呢，波兰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跟乌克兰闹僵了，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
0: 的确，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重要，两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利益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现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了，肯定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安全、经济以及未来加入欧盟的进程。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了历史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之以外啊，乌克兰和波兰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摩擦和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

0: 劳动成本要低很多，而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卡车司机就会是严重受到他们的这个，因为呢，这个乌克兰人劳动力成本很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波兰和这个乌克兰在农业补贴上也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旦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它就会分稀释啊，现在欧盟对于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凝聚基金以及农业补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人口大国啊，欧洲的人口大国，它的这个总人口呢，在战前都约4100万啊。按照现在欧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和这个农业补贴政策的话，那它的农业可能会获得大额的来自于欧盟的补贴，这自然会把这个稀释啊，东中欧国家以及南欧国家他们所能从欧盟获得的一些补贴。最后要说的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在这个安全领域方面是有这合作，但某种程度上呢，历史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积怨，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争端。尽管现在没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也难保啊，现在从历史问题可能会逐渐演化到他们对一些过去领土的一些争议啊，这个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到历史问题啊，民族问题也有过一些，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啊，再加上入盟问题，可以见得啊，就是啊，波兰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啊很复杂啊。现在呢，只是被俄乌冲突所掩盖。如果双方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未来啊，乌克兰的入盟进程会变得异常困难。
1: 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是已经启动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的进程啊，但是整个过程会是非常的漫长的。启动谈判不意味着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欧盟正式的一个成员国。那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现在乌克兰还有多少道坎儿要过呢？
0: 哎呀，可以说啊，这启动啊，这个入盟谈判仅仅是开始啊。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据欧洲智库的分析啊，10到15年。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说的还得有点简单。首先要解决一个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没有完全停火、完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那么它始终是一个雷啊。如果在战时状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则意味着将，欧盟拖下水啊，因为欧盟呢不光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政治外交，现在正在向安全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组织发展，所以呢，不解决安全问题、领土问题，我觉得乌克兰是不可能加入欧盟的。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呢要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我们都知道，欧盟它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标准，一个政治标准，而乌克兰恰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那么，按照这个透明国际的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它甚至不如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它的腐败上是的这排名，它连接指数排名120多位，可以说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吧。不解决腐败问题呢，乌克兰就不符合欧洲的法治和民主的这个标准。第三呢，就是乌克兰需要解决它的这个经济问题啊。乌克兰虽然是号称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盟它在市场准入上、在卫生标准、包括检验检疫啊等一环境指标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这个有些要求。而乌克兰现在需要它的工业企业啊，它的这个环境指标、它的监管指标啊，包括它的这种一些技术指标，都需要向欧盟靠拢。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最后要说的就是，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最重要的要解决一个，它就是要理顺啊，与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理顺国内的经济，要解决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和领土问题。可以见得呢，这些问题啊，短时间之内都不会解决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东中欧国家虽然欢迎乌克兰加入，但是他们又担心乌克兰一旦加入会分走他们的现在从欧盟的获得蛋糕，而这个老欧洲国家也担心啊，如果安全问题不解决，那匆忙让乌克兰加入可能会把自己拖入俄乌冲突的战火，甚至会引发欧洲的世界大战。这也是老欧洲国家所不愿意乐见的。所以呢，对欧洲国家欢迎乌克兰加入，并且启动了谈判，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做好准备让乌克兰进入欧盟。
1: 另外呢，俄罗斯情报局在1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核心的内容呢，就认为欧盟在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一些欺骗的策略的。明知道乌克兰没有什么机会加入欧盟，还不断的在给乌克兰画饼，甚至说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比摩尔多瓦还要不乐观。俄方这个情报的声明您怎么来看？并且是在这个欧洲峰会期间发布的，它的企图是什么？
0: 俄方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舆论战和外交战的这种这个成分，但是他这报告呢，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份。

0: 这个有舆论的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只是指出了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不能加入欧盟。但是不是欧盟现在开启乌克兰的这个入盟谈判是有期盼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值得商榷。欧盟的这个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它并不是说要很快接受它，但是呢，它能够给俄罗斯一个很强烈的明确的信号，就是乌克兰不能败啊，由欧盟跟乌克兰进行的利益上的捆绑。啊，未来呢？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的大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都要全盘考虑欧盟的立场和观点。啊，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欧盟即便上不了俄乌和谈的谈判桌，它仍然会影响到啊这个俄乌和未来的局势的发展，影响到欧洲未来啊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可以见得啊，乌克兰未来有可能加入，但是呢。这个欧盟给予乌克兰的谈判地位，实际上就是告诉俄罗斯，告诉乌克兰，欧洲不会抛弃乌克兰，欧洲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会跟俄罗斯做持久的、长期的这种博弈。
1: 泽连斯基还说到呢，俄乌之间啊，很快就会重启谈判，现在在商榷谈判具体形式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呢，俄乌之间最近在频繁的相互打击对方的这个本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能重启谈判吗？
0: 乌克兰释放出要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信号，实际上也是给欧洲和美国看的。我觉得至于如何谈啊，怎么谈，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谈，我觉得现在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因为首先呢，从特朗普的角度讲呢，随着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啊，俄乌问题啊一定会讨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有一些动作的。特别是前两天爆出说要派维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莫斯科，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特朗普希望在俄乌问题上继续要保留存在感，要刷存在感，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穿梭外交来维持他对局势的这种掌控。第二个就是即便未来谈，我觉得也不见得能谈成，因为现在的欧洲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说所谓的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控风险。因为俄乌两国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啊，使得双方的社会啊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所以如果能谈的话，也许能够缓解啊双方在战场上的这种紧张程度啊，管控战场上的这种风险和伤害。因为一直以来呢，美国是不倾向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打击。假设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少会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这个俄罗斯的中心大城市的这个安全会有一些积极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到24号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针对中方对本次达沃斯论坛期间，外交部表示，中方愿与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好，更多内容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增强全球产业链、供业链。第4届链博会还将发布与会工商界北京倡议。
2: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3: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不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2: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4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3: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2: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2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4: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0: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1: 联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北京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的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明确提出立即永久停止敌对行动，不再使用威胁或使用武力，体现平等精神，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王毅表示，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中方愿与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还通报了中东局势还有伊美谈判的最新情况，衷心感谢中方坚持劝和止战，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就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伊中关系十分重要，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发挥积极作用。美伊谈判21号开始在瑞士举行，双方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并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同意建立监督机制，巩固黎巴嫩停火。对于伊美谈判的进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做出了回应。
3: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2: 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22号开始对中国展开3天的访问，期间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会见中国政府高官。韩联社报道，金明熙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将发表讲话，介绍韩国政府的经济蓝图，并提出韩国与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合作方案。这也将是韩国国务总理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出席夏季达沃斯。这次访问是金明熙就任国务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金明熙原定今年3月出席海南博鳌论坛，但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给韩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得不取消访华计划，以视频方式发表讲话。韩国产业通商部22号表示，韩国中国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当天在北京启动，为期5天，双方将围绕跨境服务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3大领域，就协定文本和市场开放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争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另外，针对日本媒体近日报道，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注入人体输血实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 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22号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2: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方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我尊重一个有卡的都北不上路，
4: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财政部22号分别发布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6: 中国商务部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同一天，中国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就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冯维士综合报道。
5: 国新办22号举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出台的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市场准入、提升投资便利、完善服务保障等方面推出15项措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行动方

0: 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准入、跨境数据流动及投资便利化等问题，推出五方面十五项措施，包括扩大服务业开放，研究扩大生物技术及外商独资医院试点范围，并进一步提升投资中国品牌影响力，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外资企业达 53.3 万家，存量外资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目前，中国仍是全球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
1: 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0: 出席发布会的国家发改委官员也表示，十五期间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推动电信、互联网、医疗、教育等领域有序开放，并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再投资，完善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2号召开记者会，通报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对于已经实行超过20年的注册会计师法，将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比如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也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等方面。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3: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0: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2审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
3: 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0: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琪北京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蒋万安为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补选，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好，焦点放在台湾。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被视为蓝军最强助选员，而近来就传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选情陷入焦灼，蒋万安再次为李四川站台辅选，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0: 投国民党。
1: 谢谢。今天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0: 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攻势猛烈，有民调显示李四川和苏巧慧两人的支持度相差不远，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有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1: 我看到川博只是讲了三点就被大做文章，赖清德、苏贞昌也讲三点，但是民进党就是自己做自己说，完全没事，别人做别人说，罪大恶极。
0: 蒋万安为昔日部署李四川抱不平，而在另一个场合，针对台湾陆委会扬言要查处日前参加海峡论坛的五个台湾地方农会团体，以及自拍影片在论坛上播放的台东县长饶庆麟，蒋万安也为其发声。
1: 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0: 蒋万安因为高人气、高支持度，被誉为这次选战中蓝军最强母鸡，不仅治理台北市政，争取连任游刃有余，还有能力为党内其他参选的同志再多加一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22号宣布，即日起举行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强化遭遇突发攻击的应变能力。操演第一天，台湾军方出动多种装甲车在市区驰骋，引发民众的围观。
0: 桃园市的马路上突然出现大量军方的装甲车，其中包括了台湾以美国 M113 装甲运兵车为蓝本自制的 CM21 装甲运兵车，以及台湾自研的云豹装甲车，车上的士兵个个全副武装，朝向集结地方急行。台湾军方从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军方表示，这一次操演主要是假想遭遇突然攻击，强化部队立即应变能力，进而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而为提高预警能力，台湾向美国购买的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传出首架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在进行组装与测试。而民进党政府还打算编列2100亿台币，要求各部会采购无人机，不过国民党立委表示不会轻易让预算案过关。
3: 不是反对无人机，而是不能容许今天无人机继密疫苗跟光电之后，再度的成为绿油油大发财的政治奇迹。
4: 所以无人机的这个是非常的广泛，它的用途广泛，所以应该要变成一个产业，而不是像行政院，他就一直想说，我就只要把钱花下去就。
0: 国民党指出，乐见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但民进党政府应让立委逐项检视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国民党也会提出自己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支持无人机与防范贪腐并不冲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针对香港驻伦敦经贸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被判囚8年。香港有多个团体22号前往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进行抗议。团体发言人指出，英方刻意割裂案件事实，将个案与无关机构强行绑定，本质是把司法程序政治化，延续其一贯的双重标准，借机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这种操作践踏法治底线，透支自身司法的公信力，破坏双方正常交流，并强调香港市民严正敦促英方停止毫无根据的舆论炒作和恶意抹黑，摒弃政治操弄，恪守国际交往基本准则。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暨夏季达。

0: 达沃斯周二开始将在大连举行，今年有哪些焦点，又会有哪些亮点？带跟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从2007年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启大连、天津双城轮流举办的模式，到今年已经是第17届了，也是论坛第9次回到大连来举行。一路上从机场、高铁站，再到主干道啊，随处可见论坛的元素。正式的论坛将会于23号到25号举行。 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大规模创新，就是希望聚焦如何把科技的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企业的效益和就业机会。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将会出席在24号举行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中国发展和世界经济来阐明中方立场。 这2年最热的话题当然离不开 AI 了。从去年大模型爆火到今年，龙虾应用遍地开花。现在大家已经不仅仅是在关注技术的本身了，更多的是在关注技术如何大规模的应用，如何来重塑千行百业。因此，这也会是今年年会的重头戏。另一个关键词是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关税、制裁、武力威胁接连不断，叠加气候危机日益紧张，全球经济的变数可以说是只增不减。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稳健和韧性啊，显得尤为的难得。今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怎么走？中国如何和世界来共享发展的红利？那中美关系又如何真正的实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全球的资本又如何来助力绿色转型的实现？ 那可以说，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而放眼全球，世界政经格局并不太平。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签署完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之后，22号在瑞士日内瓦的和平谈判呢，又一度的中断。随后，双方又进一步的宣布，60天内可能会签署和平协议。你看，中东的和平就是这样一波三折。4个月来，可以说战火不仅是冲击到了直接的当事方，也波及到了海湾各国。所以在今年的年 年会期间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来自海湾国家的学者以及政客的身影。那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令到全球能源都陷入到了危机。所以今年的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关于能源通道以及产供链的重构等等这样的议题。 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夏季达沃斯论坛本身就释放了一种强烈的对话信号：谈冲突，更谈出路；谈科技，更谈落地。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会持续在达沃斯的现场为大家带来观察和报道。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吴若明、刘健从大连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数字显示，今年端午节假期，内地边检机关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达到222.2万人次，较去年的端午节同期增长12.9%。 内地居民出入境296.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3%。入境的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有26.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2%。 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5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230.8万人次。
2: 端午假期已经正式结束，内地多个城市公布的假期文旅消费数据，根据上海的大数据监测，端午假期三天，上海累计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接近一成。端午假日期间，上海依托城市地标、古镇街巷、商业园区、滨江水岸等多元空间，打造分层分类、覆盖全年龄段的都市文旅产品。 根据综合测算，上海地区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125.8亿元，同比增长125.1%。三天假期共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9.86%。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8%，同比增长1.6%。 另外，在邮轮游方面，上海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5%。 凤凰卫视蒋庄园上海报道，
0: 针对内地媒体近日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 甲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信息化部、还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高度重视，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的相关问题，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相关的情况将会及时公布。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消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出访福建福州，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两地多领域深化合作。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上午率团抵达福建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福建省省委书记周祖义迎接，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本次随团的阵容鼎盛，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库局局长徐振宇、民情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上双方就经贸投资、创科发展、青年交流、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交流。随后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落实多项闽港合作新举措，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制度化、常态化及高质量的新台阶。
2: 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万家。本次会议，双方将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4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1: 对于两地有多年深厚的乡情根基与合作基础，福建方面也有清晰规划，希望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地全方位协作空间。
3: 截至今年5月，福建累计引进港资企业3.3万家，实际利用港资1051亿元，占全省外资的65.3%，站在15新起点上，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

0: 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1: 除了省市级别的高层会晤，根据行程安排，李家超将会参观当地的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并将前往武夷山及宁德等福建具代表性的周边区域，预计24号返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五年规划咨询会，22号在政府总部听取商会代表的意见。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人出席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咨询会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约有30人出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提到，特区政府要在规划中落实指标，并为中小企提供更多升级转型的支援。他又提到，商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跟进有兴趣来港的企业该如何落地是非常重要。
4: 大学城在北都里面可以扮演一个非常紧要的角色，怎样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大学来讲，不单止是做教学，一定要做产业的辅导。在里面来讲，我们都希望香港政府可以拨一部的基金去支持这些企业呢，是落户我们的北部都会区的。
3: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又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及推广。
5: 香港要大力发展高增值供应链管理中心的功能，强化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国际仲裁、专业服务枢纽的角色，并且是藉住重塑香港品牌的国际形象，巩固香港作为品牌管理和营运中心的地位。
3: 工业总会副主席陈建伟表示，工总认为重点在于发掘人才，期待特区政府引入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甚至跨学科人才培训，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他强调，想要全球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6: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22日举办第19届基金业年会，年会是香港基金业的一项主要盛事，旨在提供平台让业界进行讨论和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时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并强调想要全球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7: Over the past 2 year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trade products ETPs listed in Hong Kong has grown from fewer than 180to more than 240, with AUM approaching 65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 This is not merely numerical growth. It means global investors can now allocate to gold, technology, cross-border indexes, and even digital assets for Hong Kong at a lower risk premium.
6: 陈茂波又指，特区政府不遗余力完善现有互联互通机制，8月将推出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相辅相成，为人民币资产构建更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包，为国际投资者在配置人民币资产时提供对冲。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致辞时则指，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早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项卓越成就是特区政府、监管机构以及行业从业人员共同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
8: As is estimate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9% growth per annum at least through 2030.It demonstrates the growing strength of Asian wealth creation and Hong Kong's unique position as a super connector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6: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好，再来看到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但如何在国际区域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抓住机遇谋求发展依然是重要命题。服务本届特区政府第四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会继续巩固外访时以及和各方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全球投资者首选地优势。
1: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再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六届特区政府的这四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六成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7: 欧洲的这些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的機構咧，佢哋意識到咧，佢要分散風險。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哋對於將部分嘅資產配置嚟亞洲嘅興趣係好大。咁咧，我哋就鼓勵佢，你哋組團過嚟，我哋嚟考察。咁咧，我哋將你接入去我哋呢度個投資嘅生態系統。
1: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資首選地的關鍵戰略之一，建設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勢不可當。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三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7: 我哋建立第一步仓储，而以仓储作为一个基础，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衍生工具啊，投資產品可以開發，再加上咧喺呢方面咧，我哋同內地亦都可以探索點樣可以有多啲互聯互通，以至到咧我哋呢一個國際黃金嘅交易平台、儲存平台咧，我哋服務嘅一方面係內地，另外一方面係一個國際，咁喺兩方面嚟講咧，我哋都受惠到。
1: 要想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现代产业，加强金融基建，缺一不可。陈茂波指，由他担任组长的北都发展委员会已就片区开发和招标召开三次会议，而作为前期开发片区之一的洪水桥产业园，其公司董事局月内也会召开首次会议。住宅物业方面，特区政府会继续引导其平稳健康发展，必要时加推土地。股市方面，年内再有杰出公司上市，相信能拉动资金投入。此外，也正考虑协商如何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争取放宽门槛，丰富产品，增加投资额度。
7: 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就都增加了不少的。之前2024年比2013年呢就增加了成90%添啦。咁咧就今年以嚟咧個日均都接近成2900亿嘅，個別有啲日子都超過3000亿添。咁換句話講咧，有買有賣，個交投量好大，個資金從四方八面咁一路流入嚟。
1: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前沿科技产业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引入两级审批制度，餐饮业的部分职位本地劳工和外劳的比例有所收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会以行政制裁违规雇主，强调绝不手软。
9: 在香港新输入外劳安排下，餐饮业的出品部及楼面部将纳入更严格的第二级，本地劳工与外劳比例由原来的2:1收紧至3:1，即聘请3名香港本地员工才可聘用1名外劳。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相关事宜，有议员担心雇主聘用外劳后立即解雇本地员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指，会严格把关相关情况。
10: 始终我哋喺地区咧，的而且确即系收到嗰个投诉或者个怨言比较多咧，咁其中一样就系、是、喂，佢请咗外劳就炒咗我哋。
11: 勞工處審批呢個外勞申請嘅時候咧，確係都係要嚴格去把關嘅。如果見到有僱主喺請咗外勞之後係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行政制裁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明顯地請咗外勞之後係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一定係我哋唔會手軟嘅，一定會嚴格去制裁佢。
9: 有議員認為應以立法方式以刑法懲戒違規僱主。
12: 有冇條件即係考慮用立法或者其他方式咧去加重個刑罰，加重一啲違規僱主嘅刑罰，提高個阻嚇力？譬如會唔會罰款啊？甚至乎一啲真係情節嚴重嘅話，係咪需要用啲監禁嘅方法啦、啊？咁樣
11: 輸入外勞咧係一個行政嘅安排。由於呢個一個行政嘅安排嘅話咧，個制裁係一定對等地一個行政嘅制裁嚟嘅。雖然我哋行政制裁個僱主啫，但係佢個原因佢違反咗我哋啲僱員條例啊。譬如話佢冇幫呢個外勞買勞保，又或者喺職安見到佢違反條例，其實喺我哋嘅相關嘅僱傭條例下面咧，我哋會照顧呢個僱主。
9: 孙玉翰又指会留意其他工种需求，尤其重点监察保安及零售行业输入人手比例，再考虑是否将其职位纳入第二级。凤凰卫视何瑞芬、徐普秋香港报道。
2: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1: 端午假期，广州融合传统节庆与现代文旅消费，持续激活假日文旅经济新动能。假期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近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6.1%。入境游同样升温，端午期间广州入境外籍旅客超2万人次，同比增长35%，入境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38%，彰显境外吸引力。截至20日下午4点，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天达成。日均达11.6万人次，按年增长10.2%，其中内地旅客最多达1463.9万人次。通行口岸方面，关闸仍是最主要入境口岸，承载43.5%的入境旅客量。澳门治安警局表示，正计划在部分口岸试行刷脸智能通关。澳门劳工事务局推出的银娱精英发展计划于24日起接受网上申请，计划以先入职后培训方式协助澳门居民提升餐饮营运及厨艺技能。计划合共提供32个职位空缺，获录取者将接受12个月或30个月的专业培训及工作实践。广州海关21日举办缉毒犬开放日活动，设有毒品样品和藏毒工具展示、缉毒犬搜寻演示等多项内容，以及国门安全互动游戏，向市民普及识毒防毒知识。广州海关缉私犬队训导员带着缉毒犬上场演示箱包搜查等训练科目。广州海关缉私犬队现有5名工作人员，驯养7条缉私犬，主要承担广州关区旅检、邮递和货运渠道的口岸巡查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学在广义上指的是中国历代文化传承以及学术记载。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一起探讨儒家思想还有国学热潮。
13: 陈来，中国当代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学造诣匪浅。他说，就现在对儒家的研究，总体发展符合预期，中国文化有它的重要之处，也会对未来世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4: 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那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到统一。

0: 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七四句的体现。它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七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北京时间6月22号，美加墨世界杯 G 组、H 组第二轮四场小组赛全部收官。H 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福德角2-2逼平了乌拉圭，再造了门。而 G 组，比利时0-0战平伊朗，埃及3-1逆转新西兰，拿下本组两轮首场胜利。目前 G 组三队两连平，出线悬念依然留到最后一轮。H 组出线形势依旧复杂。
3: 北京时间6月22日，美加墨世界杯 G 组与 H 组第二轮四场小组赛落幕。H 组首轮战平佛得角的西班牙，状态回暖，4-0大胜沙特。开场第10分钟，亚马尔铲射破门，奥亚萨瓦尔上半场梅开二度，助球队3-0领先。下半场沙特后卫自摆乌龙锁定比分，西班牙全场控球率近70%，射门22-3碾压对手。H 组佛得角再度爆冷，2-2逼平乌拉圭。第21分钟，皮纳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粒直接任意球，乌拉圭随后连入两球反超。下半场，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瓦雷拉推空门扳平。40岁的穆斯莱拉也由此成为世界杯失误丢球最多门将。佛得角小组赛两连平，保持不败。G 组比利时对阵伊朗，全场看点十足。伊朗开场任意球配合破门，后经 VAR 判定越位进球无效。第66分钟，比利时球员恩戈伊失误犯规染红。比利时队长时间十人应战，两队均无破门，0-0握手言和，两队小组赛均为两连平，末轮决战将定出线名额。G 组，埃及3-1击败新西兰，拿下本组两轮首胜。新西兰第15分钟头球领先，席库萨拉赫先后破门反超，萨拉赫尾声助攻特雷泽盖锁定胜局。埃及主帅辟谣萨拉赫换下场不满传言，称球员职业态度极佳。新西兰主帅则坦言球队细节处理有待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好，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尚书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4: 感受得到，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5: 啊，纠正一下，是我们。
6: 我们。
4: 啊，我们。对。
5: 啊，对对对了对了，就是我们。
4: 对，是
5: 我们。
7: 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5: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嘛。
4: 啊，直接送哦。
5: 欢迎你们来我们工厂来参观。
4: 没问题。
8: 我可也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流域降雨增多。昨天强降雨区域呢，仍然主要集中出现在贵州、湖南、湖北还有安徽等地。那么到明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地区仍然是有大范围的降水的。其中呢，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湖南的西部、浙江北部，以及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到了后天，中到大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湖南的南部以及广东北部等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以及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还有广西的西北部这一带呢，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明后两天，广西、贵州、湖南、安徽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有潜在危险的区域。此外呢，北方地区明后两天雷阵雨天气也是比较频繁，尤其是在东北和华北一带，大家出门前要留意天气预报。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一带呢，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而且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的闷热。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达到27度上下，暑热将会贯穿一整天，需要全天的做好防暑的措施。但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后两天在降雨影响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城市当中，比方说像上海，明天呢这里就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只有24度，而且预计上海的降雨将会一直延续到本周四。好，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明天呢在重庆和武汉呢也都会有小雨，北京呢会有雷阵雨。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亚洲本色，
2: 装置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1: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1: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1: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1: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普京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副外长率团在瑞士和美方展开技术性会谈。

0: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且表示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按照英国政治惯例，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的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将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这也意味着英国政坛即将进入新一轮的领导层更替阶段。我们来看本台驻伦敦记者发来的现场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2号如外界所预料那样走出了我身后的唐街10号首相府，宣布了他的辞职决定以及未来几个月的权力交接安排。英国工党会在7月9号举行党魁的选举，目前被外界最看好的人选包括刚刚辞任曼彻斯特市长的伯纳姆以及原来的英国卫生大臣瑟里廷，这两个人被认为都有意进出斯塔默所留下的党魁以及首相的职务。斯塔默在早前的辞职声明当中也表示，他在带领英国工党在2024年赢得大选之后，也想尝试做好一名英国首相，但是所面临的发展上的困境呢，还是有很大的，而且呢，自己所面临的阻力也很大。不过从工党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几个月，尤其是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举行之后，工党遭遇惨败，那斯塔默面临的责难呢就是越来越多，加上他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处理多项事件问题上，包括英格兰当地发生的族群冲突问题，以及英国前驻美国大使曼德尔森涉及到美国性侵富豪埃伯斯坦案的问题上，那斯塔默都被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次呢，在英格兰城市曼彻斯特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议席的补选，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呢是以高票数大比分的赢得了当地的国会议员的席位，这也更加的让很多的英国工党的，尤其是工党的国会下议员相信伯纳姆才是取代斯塔默能够帮助工党走出执政困境的理想人选。是伯纳姆如果一旦担任了英国首相之后，究竟会对英国的经济注入怎样一剂强心针呢？从早前的他流露出的各方面的表态来看呢，伯纳姆是积极主张通过国家进一步的借贷来振兴包括基础行业、零售业甚至是一些技术产业，能够将更多的技术产业收归国有化。那这无论是通过哪一方面展开这样子的改革，都意味着英国将不得不大笔的借债。外界普遍预计，一旦伯纳姆正式上台之后，他将会大刀阔斧的对于斯塔默政府留下的政府班底做出调整。那现在的英国的财政大臣里夫斯在内的多位阁员呢，很可能都会被撤换。伯纳姆这么做呢，他的意图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能让外界看到英国工党将会进一步的兑现在2024年大选中对英国的选民做出的承诺并且呢能够让工党真正的走出在过去几年里所陷入的内政外交的困境。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伦敦唐街十号首相府的观察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俄罗斯纪念与哀悼日当天参加了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了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仪仗队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之前摆上花环，普京在默哀之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敬献鲜花。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根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根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了5项要点。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外长21号在开罗举行第4次四方会谈。四方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有助于地区局势的降温，并且呼吁各方履行承诺，推进后续谈判。专家认为，这一机制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国家分工，防止危机再次外溢。
3: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4国联合声明指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助于降低冲突升级风险，减少危机对地区的安全、能源市场、国际航道和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不过，四方更关注的是初步谅解备忘录能否转化为后续的政治安排。分析认为，地区国家并不满足于短暂的降温，而是希望通过各自渠道对美伊双方瑞士谈判形成更有效的政治推动。
4: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دول دي تفاعلت مع الأمر في إطار تكامل الأدوار بينها قد تكون دولة ما في لحظة ما قادرة على تعديل وجهة نظر الطرف الأمريكي وربما الطرف الإيراني فكان في توزيع أدوار مش تكامل فقط توزيع أدوار يعني في نهاية المطاف قادنا إلى توقيع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3: 四方声明还强调后续谈判必须照顾地区国家安全关切，特别是海湾和东地中海地区稳定。声明同时重申，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和平的核心。专家认为，美伊降温只是窗口，地区国家更希望借此推动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轨道。
4: فالدول الأربعة ترى الآن ربما نافذة يمكن من خلالها تحريك ا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نحو تسوية نهائية وربما يكون هذا هو السبب الأهم الذي يضمن تماسك هذه الآلية الجديدة
3: 专家判断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局势降温创造机会但冲突根源仍未消除后续谈判能否落实安全承诺制裁安排和降温机制将决定这次缓和能否延续还是再次走向升级凤凰卫视张赫阿雅瓦利德埃及开罗报道
0: 韩国国防部在22号表示，根据停战协定第一条第一项设定非军事区，防止再次发生敌对行为的内容，判断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活动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军将会通过和联合国司令部的紧密合作，持续应对。
5: 据韩国军方消息，朝鲜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部分区段设置的铁丝网，距离军事分界线仅为80至90米，位置相当接近分界线。韩国军方也正在军事分界线南侧的非军事区内采取防御性措施，例如建设连接警戒哨所与警戒哨所之间的防护铁丝网。不过，韩方的设置并不像朝方一样靠近军事分界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方的做法明确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军在保持坚定的军事准备态势下，稳定地管控军事局势。
6: 북한군의 MDL 일대장애물설치는명백한정전협정위반으로우리군은유엔사와긴밀한협력을통해서지속해서대응해나갈것입니다
5: 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建设要塞化以及其他防御性措施并不自动违反停战协定。朝鲜非军事区内的活动应该从整体脉络中理解，以停战协定以及后续协议的相关条款和具体的事实关系以及情况为基础进行评价。 韩国国防部指出，韩军根据停战协定第一条第一项设定非军事区防止再次发生敌对行为的内容，判断朝方是否有违反协定。
6: 그래서국방부는이정전협정상의조약을근거로말씀을드린것이고요그유엔사와의그의견같은것은저희가긴밀하게소통해서대응을해나가도록하겠습니다
5: 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何看待朝鲜相关行为的问题上，显现出一些微妙分歧。韩国国内有分析认为，最近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围绕非军事区管辖权等问题一直存在意见差异。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此次公开将朝方做法定义为违反停战协定，可能是在以较为间接的方式敦促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
7: 朝鲜公布敌对的两个国家论之后，推进边境地区防御建设工作已经超过两年，但韩国国内关注这次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表示这是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未来韩国政府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建立何种协同应对机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在下列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中国六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连续十三个月保持不变。内地端午节假期666.7万人次出入境。

0: 最中意嘅叫卡亦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尔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在6月22号到23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分析指出，王毅此行议程将会聚焦安全挑战，并且为今年9月的金砖峰会铺路。我们来看本台在新德里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议程聚焦非传统安全挑战、新兴科技风险与反恐合作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将与金砖成员国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统筹应对，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除参与多边会议外，王毅预计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及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双边会谈。王毅此行正值中印关系逐步回暖之际，自2024年10月两国就边境军事对峙达成共识以来，双方已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关系正常化。多瓦尔于2024年12月访问中国举行特别代表会晤，王毅则于2025年8月回访印度。此外，印度总理莫迪2025年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领导人欢迎双边关系的正面动能。
6: 从阿曼湾的袭击造成3名印度船员死亡，到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变更，6月的一系列事件正在重新绘制美印关系的版图。新德里在对华盛顿表达不满的同时，与北京进行高层外交接触，这会否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深层转向，将受到外交事务分析家的持续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商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4: 中国6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连续第13个月持稳，而央行的逆回购操作规模放量，但转为

0: 为了净回笼流动性，虽然令资金面出现收紧，但债券市场利率在较高位维持平稳。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六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稳在三厘水平，五年以上利率也持稳在三厘半，是连续第13个月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指出，利率调控框架改革在即，未来融资成本下行不只单靠 LPR 降息，这次利率维持不变已在预期之中。另外，央行的七天期逆回购操作较上日放量至4765亿元人民币，但转为净回笼3415亿元，结束连续10天的净投放。资金回笼和临近半年末影响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收紧，但各主要回购利率大致持稳在1.4厘上方。至于国债则窄幅增持，中长期货价格大多接近平收，30年期价格微升0.15%，现券收益率在平盘上下缺乏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了3.6万亿美元，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超过了18万亿元人民币。在第四届链博会供应链服务展区，银联国际依托 B2P 结算、跨境互通与入境支付网络，赋能全球商贸往来。
2: 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3.6万亿美元。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18.68万亿元人民币。 AI 技术赋能、产业带深度融合、内容业态升级、自主品牌出海四大动力持续重塑中国跨境电商核心竞争力。随着行业规模持续扩张，出海企业普遍面临跨境资金周转慢、跨境风险难度高等经营难题。银联国际推出一体化 B2B 商贸资金结算服务，大幅简化跨境收付链路，减轻企业对账负担，全方位优化企业跨境现金流管控能力。
3: 那么银联国际呢，聚焦中资企业出海的 B2B 支付需求，面向跨境商务与旅行、跨境电商、边境贸易等场景，联合境内外的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赋能企业的跨境资金高效流转与风险管控。然后呢，还可以致力于构建安全、合规、高效的 B2B 支付新体验，助力跨境结算的数字化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2: 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成为区域经贸配套发展的重要方向，多国持续推进本地支付工具跨境互认。银联国际已联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本地支付网络实现二维码互通。针对境外来华游客，银联国际推出的你好 China 综合服务应用落地退税、线上外卡受理等配套支付服务，覆盖境外人员来华各类消费场景。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的数字显示，今年端午节假期内地边检机关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5%，而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3%。而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6.6万人次，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5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了230.8万人次。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布，端午节连周末3天假期，入境旅客有大约38万人次。而截止到6月20号，本年度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了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8日达成，而日均达到了11.6万人次。其中今年5月2号刷新了历来单日入境旅客最高纪录，出现24.8万人次。而旅客结构方面，内地旅客数量最多，有超过了1463万人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为大约346万和54万人次，外籍入境旅客有大约136万人次。外籍旅客方面，韩国旅客最多，累计超过了27万人次，其次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旅客。通行口岸方面，还有关闸为最主要入境口岸，而承载着全体入境旅客的43.5%。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横琴口岸以及澳门国际机场分列第2、第3以及第4位。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了第五轮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

0: 听证会上，专家报告指出，大维修所使用的临时保护物料极度易燃，而且不符合阻燃标准，是加剧火势蔓延的主要因素。
1: 第五轮首场听证会周一在中环展成馆举行，主席陆启康在会上表示，委员会已收到政府提交的最终报告，又指目前是合适的时间，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而洪福院火灾余下的审视工作将以现有形式继续进行。他表示，相关决定考虑了五项因素平衡利弊。第一，委员会至今已掌握大量资讯，包括各方在火灾和相关事宜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招标是否存在系统性问题，有信心找出事件经过和原因，就职权范围所提的事宜作出研判和结论。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也不会对进一步厘清事实有明显的实质帮助。第二，法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法律程序，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相对不灵活，委员会或因此而失去程序上的主导权，更可能影响进度，估计严肃有机会用上多一倍时间。第三，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能影响其他法律程序，包括正在进行或稍后的刑事和民事法律程序。第四，现实独立委员会的运作形式有更大灵活性，包括传媒报道等。第五，委员会认为洪福院大维修工程有没有违标和不当行为，应交由执法部门严肃跟进，而并非以法定调查委员会方式调查。陆启康表示，本次决定难免会让部分人失望，但强调所有决定均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为考虑的依据，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委员会成立的目标，是在落实运作期九个月内完成工作，只不想明年今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本场听证会上，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作供，披露洪福院大厦维修物料的化验结果。专家报告指出，大维修所使用的临时保护物料如帆布、发泡胶极度易燃，且不符合阻燃标准，是加剧火势蔓延的主要因素。用于封闭大厦窗户的发泡胶及瓦通胶板同属高危的易燃物料。李永文提到，对发泡胶板进行点火测试，发现仅需3秒便会起火，移开火源后仍持续燃烧达45秒，物料燃烧期间更不断涌出大量黑烟，这不仅加速火势向外蔓延，形成烟囱效应，更严重阻碍居民逃生与消防救援。凤凰卫视王舒、谢晋亨香港报道。
0: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妻子22号发布了声明，表示格林斯潘当天因为帕金森综合症的并发症在家中逝世，享年100岁。我们再来关注第12届国际瑜伽日庆祝活动，21号在全球多地举行。今年主题定为了瑜伽助力健康老龄化，呼应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行动10年目标，强调瑜伽作为可根据个人体能以及健康状况灵活调整的实践，对于各年龄层尤其是高龄者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来看本台在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12届国际瑜伽日发表致辞指出，瑜伽源自古老印度的深厚根基，如今已真正成为普世实践，帮助无数不同信仰与文化的人们找到平静，建立力量，活出目标。他强调，今年主题初级身体与心理健康、行动能力与尊严的至关重要性，尤其在全球人口日益老化的此刻。古特雷斯呼吁大众将这份关怀延伸到年长者身上。印度总理莫迪在最近选举中获胜的加尔各答，历史地标红路带领全国共同练习瑜伽。
3: योग केवल हमारे शारीरिक स्वास्थ्य पर ही फोकस नहीं करता, योग मानसिक स्वास्थ्य से शारीरिक स्वास्थ्य का मार्ग दिखाता है, इसलिए योग के विषय में युक्त चेष्टस्य कर्मसु कहा गया है, यानी हमें क्या करना चाहिए क्या नहीं करना चाहिए इसका बोध।
2: 印度文化部在全国100个标志性地点举办特别瑜伽庆典，包括新德里红堡、哈利德瓦、奥里萨邦、科纳克、卡纳塔克邦、横比、泰米尔纳德邦、马哈巴里普兰等地。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协调下，超过210个驻外使团在全球近2500个地点举办瑜伽活动。
4: 外交事务分析家认为，新德里对瑜伽日的大规模国家赞助是其精心策划的软实力策略，旨在加强其全球地位，透过将印度的古老传统与现代公共外交结合，印度政府试图塑造一个温和和平的国际形象。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条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舞黄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今天发布了15项措施吸引外资，包括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以及支持重点的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等等。政策的目标旨在推动外资的结构优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有完善营商环境。另外，内地股市呢在端午节后走出了大涨的行情，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76万亿，创历来第二高的成交记录。其中证券跟保险板块大爆发，另外创业板指数呢站上了4300点，跟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的新高。那么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风格切换？相关的话题比较多，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美伊的谈判有了重大的进展，带动日韩台股今天再创新高。至于香港股市呢，却录得4连跌，一度急跌超过400点，创一年的新低。不过 AI 大模型股有炒作，智普最多曾经飙42%，收市升幅收窄到15% ，MiniMax 也升近24%。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大涨，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附近窄幅震荡，午后展开升浪，三大指数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数升超过2%。从盘面看，大金属板块与培育钻石股涨幅居前，军工电子与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163点，升幅1.78%，深成指收报16372点，升幅2.13%。创业板指数升2.52%，科创50指数升1.96%，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历史第二高。香港股市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笼罩，恒生指数在开低113点之后扩大跌幅，早盘最多大跌479点，虽然午后收窄跌幅，中场温和收低，但仍然再创去年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768点，下跌156点，跌幅0.65%，主板成交3486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内房股继续明显下挫，龙湖的跌幅接近6%，中国海外发展的跌幅超过3%。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下跌，但部分金融股反弹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幅攀升，智普一度大涨超过40%，股价接近3000港元，市值突破1亿元。受到美伊谈判进行良好的激励，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高，韩国股市升0.69%，日股升1.55%，台股升2.75%，三地股市集体刷新历史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财政部等三部门今天发布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提出要稳步提升金融业的开放水平，提出要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还有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等，并且呢为重点的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以及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还有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等等。
2: 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准入、跨境数据流动及投资便利化等问题，推出5方面15项措施，包括扩大服务业开放，研究扩大生物技术及外商独资医院试点范围，并进一步提升投资中国品牌影响力，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外资企业达53.3万家，存量外资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目前，中国仍是全球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
3: 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2: 出席发布会的国家发改委官员也表示，15期间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推动电信、互联网、医疗、教育等领域有序开放，并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再投资，完善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0: 中国6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连续第13个月持稳，而央行的逆回购操作规模放量，但转为净回笼流动性。那么虽然让资金面收紧，但债券市场的利率呢在较高位维持平稳。
4: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六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稳在3厘水平，五年以上利率也持稳在3厘半，是连续第13个月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指出，利率调控框架改革在即，未来融资成本下行不只单靠 LPR 降息，这次利率维持不变已在预期之中。另外，央行的七天期逆回购操作较上日放量至4765亿元人民币，但转为净回笼3415亿元，结束连续10天的净投放。资金回笼和临近半年末影响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收紧，但各主要回购利率大致持稳在1.4厘上方。至于国债则窄幅增持，中长期货价格大多接近平收，30年期价格微升0.15%，现券收益率在平盘上下缺乏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午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郭峰先生。郭先生你好。
5: 你好。
0: 郭先生，你怎么解读商务部等三部门今天推出有关于吸引外资的15项措施，它所带来的这政策利好的一个作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A 股的这个大金融等传统的这些老灯股突然爆发上演这个涨停潮，那究竟什么原因？是不是也跟这个政策的推出有些关系？
5: 好的，确实啊，应该说今天本身市场的表现就已经可圈可点，整个市场表现出人气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个状态，特别是大金融板块都纷纷启动。确实呢，三点以后我们也看到三部门发布了吸引外资的这样15个具体措施。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精神还是就上周实际上上海陆家嘴金融会议当中呢，也已经有部分高管就已经明确透露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这周三大部门直接推出了这样一个吸引外资的措施，我们觉得一个是政策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同时呢，再次表明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应该说还是在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放大。与此同时，随着外资进来的投涉及到的一些包括金融工具啊，包括一些垄断行业，包括一些通过外资来推动一些消费的这样一个做法来看呢，实际上政府已经摆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姿态。因此我们相信随着市场中国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外资可能会更关注到A 股跟港股市场的这样一个低估的一个状态。去年的港股市场也已经成为是全球 IPO 最大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其实可以看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这种关注度已经从去年开始有所积极的表现。如果后续政策配套到位的话，我们相信 AH 股的这种低估的状态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所以这对 A 股呢维持这样一个慢牛长牛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影响。主持人
0: 是，那么今天 A 股很罕见出现这个券商和科技股共振的这种走势啊，这个推动这个三市成交已经放量到3.76万亿，这个也创历来第二高的成交记录。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大盘现在已经打开了新一轮的这个上涨的空间？
5: 确实今天最可圈可点的就是整个券商包括像保险，上周在保险也出现了一轮下跌，但今天呢几乎也都是阳包阴的走势，所以整个非银金融板块的这样一个崛起对整个市场人气也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已经是年内第二高的这样一个水平，3.76万亿的这样一个状态。很显然未来市场能不能突破4万亿，我们觉得也是指日可待。所以呢，当整个市场量价配合的过程下，整个市场人气似乎又再次有一些聚集。之前呢，市场一直担心就是市场的这种结构分化太过严重，只有少部分的像双创板块跟 AI 半导体有关的景气行业呢，产生了赚钱效应，大部分行业特别是一些传统行业都处在一个长期的低迷状态。我们也接触到很多投资者，确实很多投资者都认为牛市当中我配券商股，为什么买了券商股都没动，所以这也是大家困扰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来看，券商股的估值也好，或者说对未来大家随着外资开放的力度，券商的业务金融业务会不会进一步同步增长，这也是短期对整个板块估值的一个催化剂。所以我们觉得综合来看呢，确实前期超跌的传统的一些低估值板块也有望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呢整个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0: 那今天除了老灯股集体爆发之外，我们看到科技小灯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其中我们看到中继续创还有兆易创新以及这个新易盛等等这些高价股呢放出了巨量，但是这个CPU 呢则集体创新高之后出现跳水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投资者最关注的就是 AI 板块过度拥挤的这种走势究竟它还会不会持续下去，那么大盘是不是接下来就开始会出现真的这个风格上的一个切换？
5: 对，其实今天的这样一个走，一方面整个市场形成了一个板块相对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双创板块虽然还保持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主板的像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也表现出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触底反弹的这样一个力度，所以呢我们认为应该还不是说一个大风格的一个马上的切换，更多的可能是市场进入到一个风格相对均衡的一个状态，改变了之前比较极致的28也好19现象也好，反而呢今天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均衡，也就是说各种板块都会面临一些机会，那么未来呢这个机会就会出现分化，前期的强势板块 AI 半导体也好，它可能会大家会关注到接下来七八月份你中报业绩经历了股价三五倍的上涨之后，你的业绩增速能不能对应你的涨幅，所以呢大家也会拿放大镜去对业绩要求比较高，相反呢我们注意到反而前期没怎么大涨的处在底部蓄势的一些行业当中呢，很可能因为中报业绩相对还比较良好，像券商啊，包括像金融以及一些有色啊等一些中游产业，随着近期的这种涨价的一个因素呢，他们的业绩很有可能在中报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所以部分资金也开始关注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行业，所以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机会可能会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只要未来量价配合比较理想的话，我们认为 A 股的这样一个慢牛的行情应该还得以维持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好，非常谢谢顾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呢公布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3号到24号呢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那么针对中方对本次的达沃斯论坛的期待，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的发展。
6: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0: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压抑英镑汇价，推动美元指数呢一度升到超过一年来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7: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美伊双方结束首轮谈判后，伊朗的代表团呢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团队将会留在瑞士，继续和美方进行技术性的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呢包含了5项要点。
1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但英国的股市表现偏稳，而德国跟法国则走弱，主要是市场观望的气氛浓厚，影响各股市缺乏动力。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连升两个星期，其中纳指升幅最大，升2.4%，道指跟标普500指数的升幅都不足1%。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会公布的五月份 PCE 物价指数，还有美国第一季 GDP 终值，另外还关注六月份的标普全球综合 PMI 初值等等。企业方面，美光科技跟联邦快递呢将会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中国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以回应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商务部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的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的规定。同一天，财政部呢也发布了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的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就不包括在华的美资企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压抑英镑的汇价，推动美元指数今天呢一度升穿101水平，逼近超过一年来的新高。受到影响，部分亚太区的货币呢普遍跌到近几个星期来的最低位，其中日元对美元一度跌穿了161水平，跌到近2年的新低，人民币及其汇价也跌到近2周的新低。
4: 投资者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加上英国首相斯塔默被逼宫终于辞职，压抑英镑汇价，推动美元汇价周一全面上扬，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点水平，逼近超过一年新高，其中对日元上市161.8日元，接近上周四所创的接近2年最高位，向40年最高位161.96进发。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马来西亚林吉特再创去年11月下旬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触及近一周最低位。台币小跌不足5分，收在31.631的一周半低位，韩元也下挫，逼近2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5，是本月11号以来的最低位，较预测的6.7733偏弱417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四上升0.33%至102.12，创2022年9月1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开低走低，一度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763，是近2周最低位，下跌140个基点。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8个基点，但成交大幅放量至接近583亿美元。及其汇价与美元的负利差持续扩大，平了上周四的超过一年低位记录，再次失守负1800点水平。离岸汇价则反复传定，在6.78水平上下争持，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以实际的行动来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操作，同时也呼吁各方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和泛安全化。
12: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13: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0: 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逐渐转型成为全球投资者信赖的资产管理地区，但他也强调，如果想要全球的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呢就必须要有广度跟深度。
2: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22日举办第19届基金业年会，年会是香港基金业的一项主要盛事，旨在提供平台让业界进行讨论和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时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并强调想要全球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3: Over the past 2 year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trade products, ETPs, listed in Hong Kong has grown from fewer than 180to more than 240, with AUM approaching 65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 This is not merely numerical growth. It means global investors can now allocate to gold, technology, cross-border indexes, and even digital assets for Hong Kong at a lower risk premium.
2: 陈茂波又指，特区政府不遗余力完善现有互联互通机制，八月将推出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相辅相成，为人民币资产构建更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包，为国际投资者在配置人民币资产时提供对冲。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再来看韩国6月份前20天的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其中半导体的出口暴增188%，占整体出口额的高达41.2%。韩国海关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前20天出口总额达到620亿美元，同比增速超过60%，创历史新高。不过今年跟去年的同期呢多出了一个工作日，所以调整后的日均出口额同比增速是49%。按产品类别来看的话，半导体的出口仍然是主要的驱动力，同比大增188%，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40%。此外，计算机相关产品的出口增长是293%，表现亮眼。进口方面，韩国6月份的进口总额是445亿美元，同比增长23%，贸易顺差达到175亿美元。感谢你收看，祝你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

0: 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伊美协议包含5项要点，包括建立停火监督机制，继续举行技术性会谈。
1: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留任首相。
3: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普京向无名烈士墓献花。
4: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2: 日媒披露侵华日军曾进行书写实验，中方回应：日本的再军事化是回头路。

0: 不归路。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会谈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2: 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所率领的团队则继续留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根据伊朗方面的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了5项要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 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 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 另据伊朗塔斯伊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 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科夫，你好。
1: 那么，伊朗官方如何评价这一次协议后续的执行，以及对这一次谈判成果的评价呢？
3: 好的，科夫。那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巴扎埃呢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表示呢，首先呢，这次的谈判呢持续了18个小时，包括双方的以及间接的谈判。那么，与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的四方谈判呢持续了80分钟。那么，但是其中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呢，那么中间呢，伊朗呢拒绝了谈判。那么。 谈判暂停了半个小时，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呢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他说呢是显著的进展，同时呢，现在呢伊朗的这个谈判团队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呢双方呢将会在本周呢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也就是就落实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关于解冻资金还有呢解除制裁等等的这些呢细节呢进行讨论。 但是呢，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这个报道中呢，就强调说，伊朗和美国这次的谈判中没有谈到核问题，所以呢，核问题要等到所有的细节落实之后呢，才会进入最终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表示说，现在呢就是承诺对承诺，所以巴扎埃强调呢说，接下来呢还是要看美国行动对行动，看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在这个 X 上社交平台上也发文说呢，此次谈判呢是有了一个非常很好的进展。那么同时呢，伊朗现在获得了解冻资金，而且呢解除了对石油和其他石化产品的制裁。同时呢，伊朗呢也能够就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等呢，与对方呢建立这种机制，也就是应急的降温机制。那么现在呢，关键的问题呢就是。 双方的各执一词的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强调没有同意伊朗国际原子能组织派出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美国方面说，伊朗同意了。 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说呢，伊朗已经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的军方表示

0: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上就是这些内容。
1: 好了，非常感谢李瑞。
2: 好，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持续进行。万斯还表示，伊朗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高可能在本周就会展开。他同时还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双方还将建立工作机制处理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事宜。万斯并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威胁要退出谈判。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实现地区停火。
1: 瑞士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瑞士对美伊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并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声明说，瑞士注意到了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了联合声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声明还指出，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性进程的下一阶段。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3: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一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4: 和平重新带回到中东的地区，它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曲折，甚至是这个艰难。那么我也愿意听取伊朗朋友们的介绍。我要向你重申的是，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会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
3: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一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他表示，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佩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佩佩西奇扬22号表示，伊朗是带着尊严和自信来谈判的，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在已经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已经因伊朗的立场有所调整，并出现一些积极突破。另外，伊朗财经部长在22号表示，伊朗央行已经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而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更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来推进。未来几天，伊朗将会逐步分阶段的启用或解冻资金。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的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发行举行仪式被推迟。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未来具体的安排将在数日内公布。根据目前的安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的送葬及安葬仪式。
2: 再来看到，根据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智库阿加姆实验室21号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从3月初的40.5%下跌至29.4%，还有超过90%的以色列人认为伊朗才是美伊战争的最终赢家。
3: 这份于6月17号至20号对3644名17岁或以上以色列公民进行的民调显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已从3月份的40.5%跌至29.4%，下降11.1个百分点。对于内塔尼亚胡对战事的管理情况，超50%受访者称其管理失败或糟糕，仅约1/4受访者认为其管理水平优秀，并有17.1%受访者认为管理一般。关于美伊战争，有高达92.1%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取得了战争胜利，72.5%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取得重大战果、消除了以色列生存威胁等有关说法，87.8%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没能达成其军事目标，另有高达82.9%受访者相信本次对伊战争削弱了以色列长期安全，86%受访者对战争结果及美伊协议持负面看法。民调还关注了针对哈马斯及真主党的战事，仅有12.2%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完成了所谓完全胜利中的大多数目标，包括推翻哈马斯对加沙的管制、解救人质等，但60%受访者则称以色列根本没有达成这些目标，并有1/4受访者称达成了部分目标。在被问及是否应向真主党再次发起重大军事行动，包括轰炸贝鲁特以及不惜冒着以美分歧的风险，近一半受访者称应该发起军事行动，另有20%受访者持反对意见，30%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是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2: 而接下来他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从7月9号正式开始。
5: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6: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5: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7: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5: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8: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 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5: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 尽管斯塔莫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

0: 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七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还有关斯塔默辞职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英国记者曹杰。曹杰你好，那请问对于斯塔默宣布辞职，英国各界都有哪些最新的反应？继任人选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吗？
2: 这样说，那对于斯塔默的辞职，今天呢也算是尘埃落定。但其实呢，这个话题已经炒作了好几个星期。那主要的问题还是归宿到五月份的地方议会选举，工党惨败。接下来在内政方面呢，斯塔默政府呢的确是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声。所以在党内的一波又一波的逼宫危机之下，斯塔默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对于斯塔默今天宣布辞职，英国的朝野政党，我们看到呢，一片呢应该说都是贺倒彩的声音啊。那驻英国的这个保守党啊，还有英国的改革党都认为呢是斯塔默政府的失败，同时也是工党执政的失败。但其实在上个星期举行的地方议会补选当中，我们看到英国改革党呢是输给了英国工党，也就是很可能会成为英国下一个工党首相的伯纳姆，他代表的工党。那另外在苏格兰当时也有一次补选，也是英国的保守党获胜，改革党呢又是输掉了当地的补选。所以改革党呢现在呢心态呢应该说是有点酸葡萄心态，但是呢仍然是坚持要批评英国工党的这个执政。对于工党内部接下来该怎么走呢？其实工党内部现在讨论最多。那在这两天，工党内部应该是阵营一分为三，支持斯塔默，还支持伯纳姆，还有说认为再换第三个人选的声音呢。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工党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要改变现有的政策，因为现有的政策有两方面，对于工党对于政府，甚至对于英国国家来说呢，利益损失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究竟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运作国家的经济？究竟该大笔的举债来增加投入，还是应当扩大这个招商引资，让英国的经济显得更具有灵活性？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斯塔默今天宣布七月九号工党自己挑选党魁来展开竞争，那他会留任到九月。那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他能够作为看守首相参加下个月的北约还有欧盟的领导人峰会，尤其呢在欧盟方面呢会给自己留下政治遗产。就是英国不断地靠向欧洲来尝试恢复经济，那这个选项也留给了下一个领导人。那现在看来最主要的选选呢就是伯纳姆，伯纳姆能不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呢，还有待观察。杨叔，
1: 非常谢谢曹杰带来的报道。好，英国首相斯塔默不敌压力决定辞职，英国政坛是不是会迎来大洗牌？立刻进入时事点评。
3: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冯仲平先生来做点评和分析。冯先生您好，英国又出现短命首相啊，暴露出哪些问题呢？下一任工党党首将面临哪一些挑战呢？
4: 那么这一次斯塔默这个辞政呢，主要还是英国工党内部高层啊，我可以说党内逼宫吧，或者说他们党内高层这个争夺这个领导权的一个结果啊。工党是英国的执政党，那么这个工党为什么现在这个高层上下啊都想让这个斯塔默走人呢，又换人呢啊？我认为他们是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上个月一个多月前，英国举行了一次地方选举。这次地方选举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在台上执政两年的这个英国工党斯塔默政府的一次全民公投啊，可以说是一次这个民意的一次测试啊。那么工党呢，这个在这次地方选举中输得很惨啊，这个受到了这个来自左翼的绿党啊，受到了来自极右翼的改革党的两翼夹击啊，工党的这个支持率下滑得很快。那么最新的一个进展，让这个加速的是这个最近这个曼彻斯特大曼彻斯特市长啊，这个 就这个当选了这个英国。

0: 下议院的议员这件事情啊，这个也英国工党内部认为说他是一个最有利的啊，他是能够让这个工党能够这个带领这个政府啊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啊，所以这是这次逼宫的最后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新的首相啊，这个今后啊新的党首新的首相。他面临的挑战呢，我觉得和斯坦默现在面临的也差不多，主要是看他能不能有大的魄力进行改革。因为工党的这个地位，支持率下滑，主要是由于英国经济、社会啊各方面的情况，这个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挑战啊。这个经济由于英国脱欧，因为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飙升啊，所以英国经济呢一直不景气啊，所以新的首相。其实和他们一样，还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重振英国经济啊，那个降低这个通胀率啊，这个改善就业啊，这些问题今后会对新的首相构成很大的挑战。
1: 好的，感谢冯先生的点评。
2: 好，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发布与会工商界北京倡议。
1: 莫斯科遭无人机袭击，多个机场的一度暂停航班起降。

0: 追蹤你嘅，要刻意到比不上佢。
1: 因為電單車象徵咗開放、自由，揸電單車嘅挑戰係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戰。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他就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融合发展，资源共享，增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与会工商界北京倡议。
2: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3: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无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2: 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4: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0: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1: 联合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于6月22日至23日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会议。分析指，王毅此行议程将挑战聚焦在安全方面，并将为今年9月份的金砖峰会铺路。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3: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议程聚焦非传统安全挑战、新兴科技风险与反恐合作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将与金砖成员国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统筹应对，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除参与多边会议外，王毅预计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及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双边会谈。王毅此行正值中印关系逐步回暖之际，自2024年10月两国就边境军事对峙达成共识以来，双方已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关系正常化。多瓦尔于2024年12月访问中国举行特别代表会晤，王毅则于2025年8月回访印度。此外，印度总理莫迪2025年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领导人欢迎双边关系的正面动能。
4: 从阿曼湾的袭击造成3名印度船员死亡，到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变更，6月的一系列事件正在重新绘制美印关系的版图。新德里在对华盛顿表达不满的同时，与北京进行高层外交接触，这会否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深层转向，将受到外交事务分析家的持续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商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俄罗斯纪念与哀悼日当天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仪仗队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前摆上花环。普京在默哀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敬献鲜花。1941年的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

0: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6人死亡。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沃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

0: 四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另一方面，在位于乌军北线防御的洪利曼，俄军占城比例为65%。好，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前线发回的报道。
2: 周日，为了加强顿涅茨克最后堡垒带的攻势，开源信息指出，俄军第58集团军的一部分兵力已从扎波罗热的奥列霍沃方向调往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
3: 两军目前在前沿的这种较量，主要是战场的智能化武器以及无人机和火炮的决斗等等。
2: 俄乌双方战斗正沿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等乌军设防的城镇一线展开。各项的数据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尔沃纳亚区，并对马洛恰罗夫卡和新特米里夫卡地区实施谨慎的反击和无人机作战。红色利曼位于乌军堡垒带的北翼。上周，俄空天军战机用 FAB-3000 炸弹直接命中了乌军在这一方向唯一的后勤补给通道，这是乌守军最后一条主要的补给线。如今，在红色利曼，乌军向外运送和撤离伤员的唯一途径都是绕过渡口，沿着在俄军炮火延伸的漫长道路上行进。专家们的观点，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最后行政区的区域内的最后决战将可能发生在斯拉维扬斯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针对日媒近日报道，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输血实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促日方真正诚挚的反思侵略的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的切割。
5: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下届达沃斯论坛明天正式开幕，中方倡导互利共赢。
4: 雄安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助选，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宣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3号至24号将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1: 而针对中方对本次达沃斯的期待，外交部表示，中方愿与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2: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0: 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幕，今年年会有哪一些聚焦，又会有哪一些亮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现场报道。
3: 从2007年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启大连、天津双城轮流举办的模式，到今年已经是第17届了，也是论坛第9次回到大连来举行。一路上从机场、高铁站再到主干道啊，随处可见论坛的元素。正式的论坛将会于23号到25号举行。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大规模创新，就是希望聚焦如何把科技的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企业的效益和就业机会。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将会出席在24号举行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中国发展和世界经济来阐明中方立场。这两年最热的话题当然离不开 AI 了，从去年大模型爆火到今年龙虾应用遍地开花，现在大家已经不仅仅是在关注技术的本身了，更多的是在关注技术如何大规模的应用，如何来重塑千行百业，因此这也会是今年年会的重头戏。另一个关键词是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关税、制裁、武力威胁接连不断，叠加气候危机日益紧张，全球经济的变数可以说是只增不减。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稳健和韧性显得尤为的难得。今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怎么走，中国如何和世界来共享发展的红利，那中美关系又如何真正的实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全球的资本又如何来助力绿色转型的实现，那可以说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而放眼全球，世界政经格局并不太平，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签署完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之后，22号在瑞士日内瓦的和平谈判呢又一度的中断，随后双方又进一步的宣布60天内可能会签署和平协议。你看中东的和平就是这样一波三折，4个月来可以说战火不仅是冲击到了直接的当事方，也波及到了海湾各国。所以在今年的年会期间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来自海湾国家的学者以及政客的身影。那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令到全球能源都陷入到了危机，所以今年的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关于能源通道以及产供链的重构等等这样的议题。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夏季达沃斯论坛本身就释放了一种强烈的对话信号，谈冲突更谈出路，谈科技更谈落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会持续在达沃斯的现场为大家带来观察和报道。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吴若明、刘健从大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好，再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22号分别发布公告，对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管制措施，其中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4: 中国商务部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0: 同一天，中国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就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傅辉是综合报道。
1: 我们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大涨，沪指是收盘上涨1.78%，深成指上涨2.13%，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7000亿人民币水平，创历史第二高。从盘面来看，大金融板块和培育钻石股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和创新药板块走弱。香港股市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笼罩，恒生指数微跌0.65%，再创近一年以来收盘新低。台湾股市再创新高 ，AI 基建股全线上扬，台积电急升超过4%，加权指数上涨2.75%。
2: 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被视为蓝军最强助选员。近来传出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选情陷入焦灼，蒋万安再次为李四川站台，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国民党。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勤跑台湾各地，为党内参选年底地方选举的同志助选。21号晚间，他为曾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呼吁民众票投国民党。
4: 谢谢。今天，民进党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用放大镜要来挑川博的毛病，甚至要用显微镜去挑川博的缺点，但是都找不到，所以最后就只能抹黑、造谣、双标，这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3: 新北市长选情陷入焦灼，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攻势猛烈，有民调显示李四川和苏巧慧两人的支持度相差不远，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有被取而代之的危机。
4: 我看到川博只是讲了三点就被大做文章，赖清德、苏贞昌也讲三点，但是民进党就是自己做自己说，完全没事，别人做别人说，罪大恶极。
3: 蒋万安为昔日部署李四川抱不平，而在另一个场合，针对台湾陆委会扬言要查处日前参加海峡论坛的5个台湾地方农会团体，以及自拍影片在论坛上播放的台东县长饶庆麟，蒋万安也为其发声。
4: 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政治肃杀的手段，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3: 蒋万安因为高人气、高支持度，被誉为这次选战中蓝军最强母鸡，不仅治理台北市政，争取连任游刃有余，还有能力为党内其他参选的同志再多加一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好，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首李家超受采访福建，出席闽港合作会议。
2: 香港财政司司长强调，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出访福建福州，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进一步推升两地多领域的深化合作。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上午率团抵达福建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福建省省委书记周祖义迎接。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本次随团的阵容鼎盛，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库局局长徐振宇、民情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上双方就经贸投资、创科发展、青年交流、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交流。随后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落实多项闽港合作新举措，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制度化、常态化及高质量的新台阶。
2: 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万家。本次会议，双方将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1: 对于两地有多年深厚的乡情根基与合作基础，福建方面也有清晰规划，希望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地全方位协作空间。
3: 截至今年5月，福建累计引进港资企业3.3万家，实际到港、实际利用港资1051亿元，占全省外资的65.3%，站在15新起点上，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1: 除了省市级别的高层会晤，根据行程安排，李家超将会参观当地的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并将前往武夷山及宁德等福建具代表性的周边区域，预计24号返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4: 好，再来看到今年以来香港市场整体温和复苏。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会继续巩固外访时和各方所建立的沟通机制，建设好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还有全球投资首选地优势。
5: 继上一财年获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本财政年度又在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谈起服务第6届特区政府的这4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凤凰访问时指，香港国际认可程度和竞争力已显著提升，财富管理领域目前超过60%资金来自本地和内地以外的地方，未来会继续强化到中东、东南亚、欧洲外访时建立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发挥香港作为安全港和投资首选地的优势。
6: 欧洲的这些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的機構咧，佢哋意識到咧，佢要分散風險。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哋對於將部分嘅資產配置嚟亞洲個興趣係好大。咁咧，我哋就鼓勵佢，你哋組團過嚟，我哋嚟考察。咁咧，我哋將你接入去我哋呢度個投資嘅生態系統。
5: 作为巩固香港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关键战略之一，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势不可挡。但金价持续大幅波动，不免引发投资者担忧。陈茂波认为，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十分正常。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中长线看，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仍是重要策略，计划3年内提升黄金存储量至2000吨。
1: 陈茂波还提到，随着国际交易当中使用离岸人民币的频率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机会，希望透过港投公司设立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可以汇聚这部分资金，发挥引导作用，再投资到更多。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这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在黑龙江漠河，夏至这一天呢，白昼长达21个小时，太阳要到晚上9点钟才会下班，正好碰上当地第36届北极光节，有大批的游客跑去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在广东肇庆和云南墨江，夏至这一天呢，是带大家体验了一把立竿无影。夏至正午，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回归线穿过的地区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影子的，因此呢，有大批天文爱好者和游客专门跑去见证这神奇的一幕。而天气呢也是没有含糊啊，夏至呢是盛夏的开端，雨水也是来势汹汹。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流域的降雨增多。昨天呢，强降雨的区域呢就集中出现在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那么到了明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地区仍然是有大范围的雨水的，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湖南西部、浙江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等到后天，中到大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大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以及广东北部等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以及贵州的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出现。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在浙江的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而且呢，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在27度上下，暑热会贯穿一整天，是需要全天做好防暑的工作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南宁，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有35度，最低气温呢也能达到20。

0: 17度，而且这里还时不时的会有阵雨，这雨下不大下不透，相反就会增加空气湿度，使得天气更加的闷热。在香港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有32度，最低气温呢也有28度，天气呢也是以闷热为主的。但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后两天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将会明显偏低。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你看明天就有小雨，最高气温呢24度，预计上海的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四。另外，在北方也是需要警惕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像东北、华北一带呢，明后两天就有频繁的降雨。比方说，像北京，明后两天呢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就是在20度附近，夜里还是比较舒适的。夏至已至，蝉鸣渐起，愿您能赶上漠河的极光，躲过南方的暴雨，吃上一碗过水凉面，心里有光，手中有伞。好，今天就这样，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肥胖率为16.4%，两者相加超过了50%。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一项跨越2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超标比例的3.3倍和3.7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这一期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

0: 样人选。斯坦伯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坦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坦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坦默，认为斯坦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坦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坦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坦默在首相别墅 Chee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坦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坦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坦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坦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坦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2年内，斯坦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坦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坦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坦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40%到-50%的绝对历史低谷。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坦默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坦默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甚至在 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塔默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它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势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十年内迎来第七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3: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us, throw back the truth.
0: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 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心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而他们的对手则在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四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三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而且反倒可能被他控制。在极其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 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

0: 最重要的就看一个肥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获胜。
5: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6: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 años.
5: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以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德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特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4年，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将迅速重返美国的坚定盟友序列。 德拉埃斯普雷亚作为拥有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公开崇拜特朗普的右翼强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在南美洲重新获得了一个压制委内瑞拉政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德拉埃斯普雷亚主张放弃佩特罗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全面和平谈判，转而采取类似萨尔瓦多布克尔总统模式的铁腕消灭政策，这高度契合华盛顿右翼对拉美政策的期待。但目前左翼拒不认输，佩特罗质疑计票不公，如果大选滑向街头暴力或者是宪政危机，那将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他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拉埃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拉埃斯普列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其重要性远大于谁最终赢得了黑字白纸的选票。如果在官方宣布结果前爆发大规模的街头对抗，中期的地缘政治红利都将被眼前的社会失序所吞噬。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欧洲援乌最积极的波兰现在跟乌克兰起了矛盾。泽连斯基近日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此举惹怒了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撤销了波兰此前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泽连斯基也不示弱，表示已经将勋章邮寄退回。波兰前总理喊话说，不如把战机和坦克也还回来。乌克兰和波兰的矛盾有多严重？两国的关系要闹掰了吗？欧盟日前正式启动了乌克兰入盟谈判，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波兰是支持者之一，同时波兰也是西方援助物资运往基辅的后勤枢纽。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和乌克兰闹矛盾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将旷日持久，乌克兰距离欧盟的成员国还有多少的路要走？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乌波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而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至1945年制造了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
0: 泽连斯基呢，之前是把一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啊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举动也是激怒了波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起义军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在二战当中呢，曾经被看作是屠杀了大约10万的波兰的平民。在这个问题上呢，波兰跟乌克兰是长期存在纷争的。这段历史你有哪些了解？
3: 的确，我们看到波兰和乌克兰历史的这种纠结啊，可以说呢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啊。可以说从中世纪开始，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在当时统治着西乌克兰，曾经对乌克兰的农民啊进行的剥削盘剥。到一战期间啊，波兰和乌克兰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双方争夺西乌克兰地区利沃夫、东加利西亚的这个控制权，以及二战期间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起义军，那么在这个二战期间啊，曾经对这个波兰的这些这个沃伦加东加利西亚的这些农民进行的这些镇压和屠杀。那这个事实呢，是这个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史学家和政府都认，但是他们只对发生的这个屠杀事件的性质和原因有不同的理解。乌克兰认为呢，是二战期间波兰和乌克兰啊两国的这个民族军起义军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伤害， 而这个波兰的官方认定呢，是认为是单方面的种族屠杀，而且呢，在国家层面上啊，波兰和这个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也影响了两国这些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波兰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被命名为这个乌克兰现役部队的这个称号时，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因为呢，这正好触痛了波兰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和政治上、民族上的这些这个疤痕啊，所以说呢，可以联想到这个由于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啊，特别是大屠杀十万人被这个杀的这样一个民族伤痕啊，双方的个现在的这个关系啊，发生了激烈的这种破坏。
1: 嗯，
3: 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起义军啊，十分具有争议啊，在乌克兰国内呢，被视为民族英雄，争取民族国家独立，与这个波兰斗啊，与德国斗啊，与苏联斗，当然他也曾经跟纳粹德国进行合作过，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波兰和俄罗斯啊，都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纳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武装，而乌克兰反之认为是他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英雄啊，可以见得双方对于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个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泽连斯基在这个关键的敏感的时期呢，任命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为现役部队的称号，很显然是让波兰难以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的严重的破坏，严重的这种这个撕裂。
0: 那明知道有争议，为什么泽连斯基还要用乌克兰起义军来命名一个特种部队来刺激波兰呢？
3: 首先还是要从国内叙事来讲啊，这个虽然这个波兰还有这个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起义军是极端的纳粹组织啊，是甚至是这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但是呢，乌克兰国内的叙事呢，将其认定为民族英雄。2015年的乌克兰议会呢，已经通过法令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民族英雄，而且呢，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些这个老兵被视为国家的退伍军人的这种享受待遇啊，可以见得呢，就是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叙事来说呢，没有任何的大的这个争议，反倒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将乌克兰起义军英雄命名给现在的乌军现役部队，可以提振民心士气。从国内叙事的角度出发呢，泽连斯基希望呢，借这样一个命名来提升乌克兰的这个军心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呢，来提高全社会的一种团结。第二呢，就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外交和内政方面他一直是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外敌这个当前的这种情景啊，没有比民族主义更好的一个这政治意识形态，为了稳定社会局势，也是为了提振政府的这种支持率，所以呢，他经常炒作一些民族和历史议题，以此来这个争取民心进入军心。当然他也即便是考虑到这个有波兰可能的反弹，但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考虑事情的时候更多。

0: 还是乌克兰内政优于外交。
1: 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波兰现任的总统呢是已经撤销了之前颁发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那泽连斯基呢也已经把相关的勋章退回过去了。两国之间这个举动您怎么看？算是闹僵了吗？
0: 至少是在外交层面上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了。那但是会不会说影响到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战略关系，或者说在共同应对俄罗斯威胁上，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但从外交的层面上讲，应该讲呢，波兰现任的总统大夫罗茨基，他呢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家，而且他本身对于历史问题就特别重视。所以呢，当乌克兰做出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啊，以维持波兰政府和波兰社会对沃伦大屠杀的这些看法和立场。第二呢，通过撤销对泽连斯基的这个勋章，实际上也就是体现要向乌克兰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当然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并没有妥协，而是将勋章寄回这也显示出似乎这个乌克兰虽然很需要波兰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他却不愿意向波兰服软，甚至不能表现出对波兰的最基本的一种尊重和体谅。那这也看出现在呢乌克兰的外交还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甚至呢某些时候还是以内政以自我为中心。纳夫罗夫斯基和这个泽连斯基这个互动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可能会趋冷，但不至于崩塌，因为毕竟呢大敌当前要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波兰还不得不去支持，而且波兰还要扮演一个西方援助向乌克兰转运的中心的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见得现在波兰政治上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满，但安全上还是跟乌克兰息息相关可以说呢患难与共的一个伙伴。
1: 波兰前总理还喊话说呢，既然彼此这么喜欢退还东西，那不如就把米格战机坦克还有武器也退还回来。您刚也说到，其实在欧洲当中波兰被看作是援助乌克兰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了。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给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大？
0: 应该说波兰是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从经济的它这个规模来看，确实不是欧洲最发达的。但是它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和支持，确实可以视为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吧。那么据这个波兰双方面的这个统计呢，按照较宽口径来统计呢，波兰至少援助给乌克兰250亿欧元。那么加上2025年和2026年的这些一些不完整的数据现在呢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60亿欧元左右。那么占据 GDP 的4.6%可以说呢是全欧洲最高的这个从直接军事援助来说呢，可以看出大概40亿美元左右。那么虽然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这些西方大国相比还是小，但是呢跟波兰的本身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来说呢波兰的支持还是很多的。还是从具体的一些装备就可以看到，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是最多的援助的装甲车也是最多的。波兰把它这个库存的一些苏制装备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迅速都给了乌克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乌克兰这个克服了最初的这种缺的兵少弹药少装备的这样一些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波兰扮演着一个就是为乌克兰在欧洲摇旗呐喊呼吁支持的这样一种外交角色。我们都知道欧洲有分新欧洲老欧洲，那事实上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新欧洲国家最为积极，他们有唇亡齿寒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政治和外交上安全上都是积极呼吁做工作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讲到2022年俄乌冲突刚刚爆发之后呢，就接近10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而其中主要就是首先抵达的就是波兰可以说当时的2022年的波兰全社会都来救助乌克兰人，甚至把这个家里这个倒出来给乌克兰难民住，这就体现到了波兰社会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支持它完全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当然现在呢这个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了，而且呢波兰的前总理大的喊话还是因为波兰前总理就是法律公正党，他们在是持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

0: 历史问题上非常的强硬，所以呢，因此呢，他在这个批评啊泽连斯基政府的时候，也讲到了，你即使假设你要不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这个结论，或者说不尊重啊波兰人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感情民族感情的话，你就把他坦克啊装甲车都还回来。可见得啊，这个事件啊，绝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和这个历史记忆层面，而已经上升到啊波兰跟这个乌克兰之间，他们之间的国家的这个安全和战略稳定。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是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支持者之一。乌克兰跟波兰的关系闹僵，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新闻金日谈，欢迎您回来。欧盟夏季峰会18号到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2: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盼近期与乌克兰就首个五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而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首先需要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

0: 大规模扩员问题。
1: 波兰是乌克兰主要的盟友之一，而且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呢，波兰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跟乌克兰闹僵了，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
2: 的确，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重要。两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利益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现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了，肯定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安全、经济以及未来加入欧盟的进程。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了历史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之以外啊，乌克兰和波兰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摩擦和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我们都知道，东欧国家他们的这个工业制造业不发达，但是农业啊和服务业相对发达。那么随着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在俄乌冲突之后啊爆发的这些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摩擦也很多，比如说欧盟为了帮助乌克兰，允许乌克兰的农产品这个进口配额免关税输出到欧盟，这也给冲击到了波兰农民的这个实际的收益啊，出现过波兰的农民围堵啊这个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这样一些严重的事件。其二就是我们看到在运输啊服务也卡车这个运输汽车服务，那么乌克兰的司机的这个相对它的服务价格和劳动成本也要低很多，而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卡车司机就会是严重受到他们的这个冲击啊，服务业受到波兰的这个卡车司机也出现过大罢工，因为呢这个乌克兰人劳动力成本很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波兰和这个乌克兰在农业补贴上也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旦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它就会分稀释啊，现在欧盟对于中欧国家的这个凝聚基金以及农业补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人口大国啊，欧洲的人口大国，它的这个总人口呢，在战前都约4100万啊。按照现在欧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和这个农业补贴政策的话，那它的农业可能会获得大额的来自于欧盟的补贴，这自然会把这个稀释啊东中欧国家以及南欧国家他们所能从欧盟获得的一些补贴。最后要说的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在这个安全领域方面是有这合作，但某种程度上呢，历史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积怨，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争端。尽管现在没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也难保啊，现在从历史问题可能会逐渐演化到他们对一些过去领土的一些争议啊，这个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到历史问题啊，民族问题也有过一些，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啊，再加上入盟问题，可以见得就是波兰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啊很复杂啊。现在呢，只是被俄乌冲突所掩盖。如果双方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未来啊，乌克兰的入盟进程会变得异常困难。
1: 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是已经启动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的进程啊，但是整个过程会是非常的漫长的。启动谈判不意味着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欧盟正式的一个成员国。那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现在乌克兰还有多少道坎儿要过呢？
2: 哎呀，可以说啊，这启动啊这个入盟谈判仅仅是开始啊。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据欧洲智库的分析啊，10到15年，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说的还得有点简单。首先要解决一个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没有完全停火、完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那么它始终是一个雷啊。如果在战时状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则意味着将欧盟拖下水啊，因为欧盟呢不光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政治外交，现在正在向安全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组织发展，所以呢，不解决安全问题、领土问题，我觉得乌克兰是不可能加入欧盟的。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呢要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我们都知道，欧盟它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标准、一个政治标准，而乌克兰恰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那么按照这个透明国际的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它甚至不如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它的腐败上是的这排名，连接指数排名120多位，可以说是最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吧。不解决腐败问题呢，乌克兰就不符合欧洲的法治和民主的这个标准。第三呢，就是乌克兰需要解决它的这个经济问题啊。乌克兰虽然是号称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盟它在市场准入上、在卫生标准、包括检验检疫啊等一环境指标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这个要求，而乌克兰现在需要 它的工业企业啊，它的这个环境指标，它的监管指标啊，包括它的这种一些技术指标，都需要向欧盟靠拢。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

很长的时间啊。最后要说的就是，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最重要的要解决一个，它就是要理顺啊，与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啊，理顺国内的经济，要解决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和领土问题。

0: 让乌克兰进入欧盟。
1: 另外呢，俄罗斯情报局在1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核心的内容呢，就认为欧盟在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一些欺骗的策略的，明知道乌克兰没有什么机会加入欧盟，还不断的在给乌克兰画饼，甚至说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比摩尔多瓦还要不乐观。俄方这个情报的声明您怎么来看？并且是在这个欧洲峰会期间发布的，它的企图是什么？
0: 俄方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舆论战和外交战的这种成分，但是他这报告呢，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份这个有舆论的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他只是指出了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不能加入欧盟。但是不是欧盟现在开启乌克兰的这个入盟谈判是有期盼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值得商榷。欧盟的这个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它并不是说要很快接受它，但是呢，它能够给俄罗斯一个很强烈的明确的信号，就是乌克兰不能败啊，有欧盟跟乌克兰进行的利益上的捆绑啊，未来呢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的大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都要全盘考虑欧盟的立场和观点，那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欧盟即便上不了俄乌和谈的谈判桌，它仍然会影响到啊这个俄乌未来的局势的发展，影响到啊欧洲未来啊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可以见得啊，乌克兰未来有可能加入，但是呢，这个欧盟给予乌克兰的谈判地位，实际上就是告诉俄罗斯，告诉乌克兰，欧洲不会抛弃乌克兰，欧洲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会跟俄罗斯做持久的、长期的这种博弈。
1: 泽连斯基还说到呢，俄乌之间啊很快就会重启谈判，现在在商榷谈判具体形式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呢，俄乌之间最近在频繁的相互打击对方的这个本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能重启谈判吗？
0: 乌克兰释放出要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信号，实际上也是给欧洲和美国看的。我觉得至于如何谈啊，怎么谈啊，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谈，我觉得现在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因为首先呢，从特朗普的角度讲呢，随着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啊，俄乌问题啊一定会讨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有一些动作的啊，特别是前两天爆出说要派维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莫斯科，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特朗普希望在俄乌问题上继续要保留存在感，要刷存在感，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穿梭外交来维持他对局势的这种掌控。第二个就是即便未来谈，我觉得也不见得能谈成，因为现在的欧洲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说所谓的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控风险，因为俄乌两国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啊，使得双方的社会啊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所以如果能谈的话，也许能够缓解啊双方在战场上的这种紧张程度啊，管控战场上的这种风险和伤害。因为一直以来呢，美国是不倾向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打击。假设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少会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这个俄罗斯的中心大城市的这个安全会有一些积极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温暖，相互照亮。
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2: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的职务。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大批居民区陷入火海。菲律宾发生校园枪击案事件，至少3名学生死亡。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1: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2: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1: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3: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1: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4: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1: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以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俄罗斯于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与此同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遇无人机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乌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乌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安排。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3: نگاه هیئت نمایند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2: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4: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2: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富豪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果，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发布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自本月1号上午开始，并于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此次排放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1天，期间10号和13号先后两次中断了排放，原因是水路电动阀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短暂断电。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22号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名学生在校内开枪，当地警方指至少3名学生死亡，另有至少7人受伤，涉案学生已经被捕。事发后，大批学生慌忙逃离校园，部分人情绪激动，有伤者被抬上车送往医院。警方证实，2名枪手分别是14岁及15岁，两人均是校内学生，其中1人在逃跑途中被捕。警方初步调查指，事件和校园欺凌有关，现场发现2把手枪以及至少40枚弹壳，其中1枚手枪属于一名女警，她同时是其中1名开枪学生的亲属。这一名女警已被扣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事件表示悲痛，强调会加强校园安全。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比利时高温天气持续，动物救助中心不堪重负。港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靶点，有助恢复70%的视觉。

0: 追踪你的，就看你都肥不上去。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来关注我们的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客服你好。
1: 周一美股开盘走势后如何呢？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走势分化，投资者一边关注美伊和平谈判进展，另一方面则是等待本周即将公布的美联储重点关注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那么原油价格也是进一步的回落，道指则是上涨。那么此前的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该国，这标志着推动战争永久结束的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那么这一消息也是进一步的提振了投资者对于美伊和平谈判的乐观情绪。尽管本周末谈判开局并不顺利，

0: 伊朗一度是宣布重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外界是纷纷悼念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周一去世，享年100岁。那么他的政策遗产依然对现在仍有重要的影响价值。那么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近期一直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当时格林斯潘曾根据科技驱动的生产力繁荣来调整货币政策。那么上周投资者对于美伊临时协议表示欢迎，推动美股上涨，并且令油价回落。但是霍尔木兹海峡长达数月的关闭已经对于经济造成了持续影响，推高了通胀压力。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下跌0.33%，纳指下跌1.03%，道指则是上涨0.28%。那么另外呢，周四公布的五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将是美联储重要关注的通胀指标。根据 FactSet 的调查，目前仍然是预计较四月份会有所回升。那么投资者压住呢，美联储今年仍将加息，以应对战争所带来的物价带来的压力。那么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逼近4.5%。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看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格力电器首次参展，并现场发布面向 AI 数据中心的格力冰立方磁悬浮一体式 CDU 液冷产品。格力方面表示，随着 AI 算力爆发，智算智能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绿色新赛道。
2: 联博会现场，格力展台展出全球链、生态链、产业链、智慧链四大展区。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狂飙，数据中心的散热与能耗问题日益严峻，成为行业绕不开的难题。作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家电企业之一，格力这次把目光投向 AI 数据中心制冷这条绿色新赛道。
3: 在这个领域里边呢，今天我们所发布的格力的冰立方这样一个液冷解决方案，其实它已经代表了一个非常非常尖端的一个技术，所以它采用的是格力自主研发的小型的磁悬浮制冷压缩机。
2: 格力冰立方磁悬浮一体式 CDU 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散热上，它能输出1200千瓦超大冷量，压住高功率 GPU 集群的发热；运行上靠双冷源设计，断电也不断冷，做到全天候稳定；能效上，把更多电力省下来留给核心算力。
4: 能效方面是这样的，就正常的一个国家的算力中心一级的一个国标标准是1.2 ，PUE 是1.2。用了我们这个液冷架构，我们格力的这套设备之后，我们能够把 PUE 做到1.1，啊，相对于就是说我的暖通设备的能耗能节省一半。
2: 眼下，格力冰立方主要面向30千瓦以上的高功率 AI 算力中心。格力表示，产品已经在对接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未来还将拓展欧洲市场。随着 AI 算力加速铺开，高功耗项目的散热需求正成为格力新的出海机会。不过，新技术走出去，技术门槛和市场壁垒不少，格力也有自己的应对之道。
3: 其实从困难和壁垒来讲的话呢，我们克服的方式只能是说你的技术是卓越的，你的产品是难以替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重要的是说，我们所怀有的使命和愿景是全人类所统一的。在大家共同的愿景上面，我们用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更高的产品、更高的技术标准去满足大家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去解决一切困难的方法。
2: 凤凰卫视周伟涵、刘佳浩，北京报道。
1: 本身是超级厄尔尼诺的气候现象已经成型，令各界担心全球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有分析认为，在全球粮食普遍库存丰厚的情况下，冲击将有所减弱。
5: 世界粮农组织早前指出，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在前月触及超过3年新高后，在五月份有所回落，但距离高位不远，而且较去年仍然高出近3%，较4年前的高峰则低了接近20%。粮农组织又预计，全球2026至2027年度的谷物产量会下降2%，到29.8亿吨。即使很多地方的产量是由历史最高位回落，但面对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的降临，难免让人担忧粮食安全，导致社会动荡，并带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上一次2015至2016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旱灾、水灾和破纪录的气温，干扰了亚洲到非洲的农业生产。在之前，在1997到1998年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带来极端水灾、野火和农作物损失，造成广泛破坏。近期，西方多个气象机构陆续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预计会延续一段时间，

0: 会是过去多年来最强劲的厄尔尼诺，因此被部分气象专家叫做“超级厄尔尼诺”。美国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会令东南亚和印度雨水较少，对农作物收成将带来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处于接近历史峰值，例如小麦库存预计在7月1号开始的年度将有接近2.8亿吨的五年高位。白米在今年初的库存超过1.9亿吨，也打破最高纪录。其中，印度的库存是官方目标的5倍，同样打破最高纪录。泰国的白米库存创10年新高，印尼也是历史新高。而全球大豆库存仅仅稍低于去年的历史高位，将有助舒缓厄尔尼诺现象对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冲击。农业大国和进口商目前也不太担心供应。最终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多大冲击，要看各地政府是否做足事前功夫，例如改善灌溉和泵水系统，确保粮食正常生产，并在遇到供应风险时不反应过敏，对进出口发出禁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比利时的高温天气持续，位于纳穆尔市的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21号表示，近日有大量的动物涌入，给救助中心带来压力。负责人表示，目前救助中心已经收容了大约300只动物，当中有近一半是在过去几天内接收的。他指出，在热浪的侵袭下，当地气温高达36摄氏度，雨燕等在屋檐下筑巢的鸟类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预计救助中心在未来几天将接收更多的雀鸟。而负责人并透露，在丧失栖息地和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动物救助中心每年接收动物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但是获得的补助正在减少。许多中心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志愿者或资金而被迫关闭。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到24号，江南、江淮、西南、华南等地将有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间强降水、雷雨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华北等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公众需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交通出行注意安全。另一方面，华南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未来两天，长江以南多地将出现成片的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合肥、武汉、上海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在25摄氏度。临近周末，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调查委员会展开第五轮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
3: 第五轮首场听证会周一在中环展陈馆举行，主席陆启康在会上表示，委员会已受到政府提交的追踪报告，又指目前是合适的时间，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而鸿福苑火灾余下的审视工作将以现有形式继续进行。他表示，上冠决定考虑了5项因素，平衡利弊。第一，委员会至今已掌握大量资讯，包括各方在火灾和上冠事宜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招标是否存在系统性问题，有信心找到事件经过和原因，就职权范围所体的事宜作出研判和结论。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也不会对进一步厘清事实有明显的实质帮助。第二，法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法律程序，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相对不灵活，委员会或因此而失去程序上的主导权，更可能影响进度，估计严肃有机会用上多一倍时间。第三，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能影响其他法律程序，包括正在进行 或稍后的刑事和民

0: 式法律程序。第四，现实独立委员会的运作形式有更大灵活性，包括传媒报道等等。第五，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有没有回标和不当行为，应照由执法部门严肃跟进，而并非以法定调查委员会方式调查。卢启康表示，本次决定难免会让部分人失望，但强调所有决定均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为考虑的依据，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委员会成立的目标是在落实运作期九个月内完成工作，他指不想明年今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听证会在今年3月19号开始，目前计划在7月15号到17号听取各方最终陈词。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发现的治疗青光眼的新靶点，通过抑制眼部组织中的一种特定蛋白，可以有效减少视网膜神经细胞的退化及死亡，有助于恢复约70%的视觉功能。
2: 青光眼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也是香港头号致盲原因。40岁或以上人士当中，每100人便有3人患有青光眼。香港中文大学团队近日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靶点。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系主任谭志勇介绍，通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退化及死亡，并有助恢复约70%视觉功能。
3: 我哋而家固然係好鼓舞啊，因為呢個可以係一個全新嘅青光眼治療嘅方向。咁但係未來幾年咧，我哋最大嘅努力反而唔係睇下佢有冇效，係睇下佢安唔安全嚇。變咗我哋喺正式可以喺臨床喺病人嘅身上度做一啲研究，去睇下佢嘅效力之前咧，我哋首先要確保咗呢隻藥係安全先咯。
2: 譚志勇表示，目前治療青光眼嘅方法主要通過降低眼壓，保护神经线。团队希望通过本次新发现，研发出不需要依赖降低眼压的新治疗方法。
3: 其实有唔少嘅青光眼患者嘅眼压从来都唔高，而目前我哋唯一个有科学实证嘅治疗方案就系降低个眼压。咁喺正常眼压嘅青光眼患者当中，我哋降低咗眼压之后，有部分又真系帮到佢嘅。有部分係真係佢唔再惡化嘅，不過仍然有少部分，我哋降到個眼壓幾低，佢嗰個視神經都係繼續惡化嘅。咁所以喺呢一撮嘅病人當中，我哋覺得呢一個潛在將來嘅治療方案啦，係希望可以帶俾佢哋希望。
2: 譚志勇又指，任何年齡人士都有機會患上青光眼，而年齡越大，患病機率越高。其他風險因素還包括。有家族病患史，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以及偏头痛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下一节新闻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吕宁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11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 34.3%， 肥胖率为 16.4%，两者相加超过了50%。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一项跨越2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超标比例的3.3倍和3.7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塔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1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塔默在首相别墅 Chic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 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2年内，斯塔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塔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塔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40%到-50%的绝对历史低谷。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塔默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塔默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甚至在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塔默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他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势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10年内迎来第7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

0: 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3: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us, throw back the truth.
0: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心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 而他们的对手则在

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四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三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而且反倒可能被他控制。在极其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B-21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
2: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获胜。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
3: 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2: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以率先上街庆祝。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 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万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 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 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德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 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特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4年。 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

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它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莱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莱斯普列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其重要性远大于谁最终赢得了黑字白纸的选票。如果在官方宣布结果前爆发大规模的街头对抗，中期的地缘政治红利都将被眼前的社会失序所吞噬。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

0: 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通过伊美谈判达成的五项要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英国首相萨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将留任首相。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稍先带您关注。据伊朗媒体周一报道，在结束美伊瑞士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周一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周一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终极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埃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1: نگاه هیئت نمایند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0: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2: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0: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富豪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伊瑞士会谈取得初步进展，伊朗对于协议后续执行有哪些安排，各界又如何来评价美伊这一次谈判成果？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报道。
4: 现在呢，就是双方呢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他说呢是显著的进展。同时呢，现在呢伊朗的这个谈判团队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呢双方呢将会在本周呢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也就是就落实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关于启动资金还有呢解除制裁等等呢这些呢细节呢进行讨论。但是呢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这个报道中呢就强调说，伊朗和美国这次的谈判中没有谈到核问题，所以呢核问题要等到所有的细节落实之后呢才会进入最终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也表示说，现在呢就是承诺对承诺，所以巴加埃强调的说，接下来呢还是要看美国行动对行动，看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他在这个 X 上社交平台上也发文说呢，此次谈判呢是有了一个非常很好的进展。那么同时呢，伊朗现在就获得了解冻资金，而且呢解除了对石油和其他石化产品的制裁。同时呢，伊朗呢也能够这个就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等呢，与对方呢建立这种机制，也就是应急的降温机制。那么现在呢，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双方的各执一词的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强调没有同意伊朗国际原子能组织派出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但是美国方面说伊朗同意了。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说呢伊朗已经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的军方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上就是这些内容。
3: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周一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从周二起访问巴基斯坦。

0: 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另外，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周一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称，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未来几天，伊朗将逐步分阶段启用或解冻的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一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美国财政部同日发表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石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
1: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2: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1: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2: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1: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结束对瑞士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瑞士外交部则在周日发表声明说，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了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的进程。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声明称，瑞士已注意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对各方此前在比尔根山举行的密集外交会谈所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 瑞士将继续秉持其斡旋传统，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外长周日在开罗举行第四次四方会谈，四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认为这有助于地区局势降温，并承诺各方履行承诺，推进后续谈判。有专家认为，这一机制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国家分工，防止危机再次外移。
4: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联合声明指出，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有助于降低冲突升级风险，减少危机对地区的安全、能源市场、国际航道和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不过，四方更关注的是初步谅解备忘录能否转化为后续的政治安排。分析认为，地区国家并不满足于短暂的降温，而是希望通过各自渠道对美伊双方瑞士谈判形成更有效的政治推动。
5: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دول دي تفاعلت مع الأمر في إطار تكامل الأدوار بينها قد تكون دولة ما في لحظة ما قادرة على تعديل وجهة نظر الطرف الأمريكي وربما الطرف الإيراني فكان في توزيع أدوار مش تكامل فقط توزيع أدوار يعني في نهاية المطاف قادنا إلى توقيع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4: 四方声明还强调后续谈判必须照顾地区国家安全关切，特别是海湾和东地中海地区稳定。声明同时重申，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和平的核心。专家认为，美伊降温只是窗口，地区国家更希望借此推动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轨道。
5: فالدول الأربعة ترى الآن ربما نافذة يمكن من خلالها تحريك القض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نحو تسوية نهائية وربما يكون هذا هو السبب الأهم الذي يضمن تماسك هذه الآلية الجديدة
4: 专家判断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局势降温创造机会但冲突根源仍未消除后续谈判能否落实安全承诺制裁安排和降温机制将决定这次缓和能否延续还是再次走向升级凤凰卫视张赫阿雅瓦利德埃及开罗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在印度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6: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一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一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7: 和平重新带回到中东的地区，
8: 是
7: 它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曲折，甚至是这个艰难。那么我也愿意听取伊朗朋友们的介绍。我要向你重申的是，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会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
6: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一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他表示，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的讲话中坚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
9: 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ו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וריהם. ואני אומר

0: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周一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泽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多天，相关的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 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经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在数天之内公布。根据目前的安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葬仪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而应伊拉克各级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那么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 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最中意嘅要卡热到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周一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斯塔默表示，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首相。
8: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9: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8: 自从2024年七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10: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8: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11: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8: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7: 斯塔默2年前曾带领工党在大选中逆转英国政局，结束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不过斯塔默执政之后被卷入多场风波，其任命的高官接连出现丑闻，引发外界质疑他用人不当。加上工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中严重受挫，外界进一步质疑斯塔默的执政能力。
12: 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 他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科尔宾辞职，斯塔默一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选民。经过斯塔默四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后再次成为执政党。
13: We did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12: 然而，斯塔默掌权后频繁被指用人视察。2025年9月，短短一个月内就有2名工党政府高官因丑闻离任。前副首相雷纳被查出购房未能缴纳足额印花税。英国前驻美大使、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则因涉嫌与美国已故性犯罪爱泼斯塔关系密切，遭斯塔默解职。之后又被爆出曼德尔森上任前并未通过安全审查。这不仅让工党的形象遭受冲击，也让反对党和民众质疑斯塔默的用人决策。2026年5月，工党又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严重挫败，仅获1000多个席位，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外界进一步质疑斯塔默的执政能力，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先后敦促斯塔默辞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和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欧盟官员将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

0: 俄罗斯于周日夜行到周一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与此同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周一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八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两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

0: 造成人员伤亡。
1: 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俄罗斯悼念和纪念日当天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今年是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举行了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仪仗队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前摆上花环。普京在默哀之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献献鲜花。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应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到周二出席在印度举行的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分析指，王毅此次的行程将聚焦安全挑战，并为今年9月的金砖峰会铺路。
3: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议程聚焦非传统安全挑战、新兴科技风险与反恐合作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将与金砖成员国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统筹应对，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为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除参与多边会议外，王毅预计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及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双边会谈。王毅此行正值中印关系逐步回暖之际，自2024年10月两国就边境军事对峙达成共识以来，双方已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关系正常化。多瓦尔于2024年12月访问中国举行特别代表会晤，王毅则于2025年8月回访印度。此外，印度总理莫迪2025年赴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领导人欢迎双边关系的正面动能。
4: 从阿曼湾的袭击造成3名印度船员死亡，到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变更，6月的一系列事件正在重新绘制美印关系的版图。新德里在对华盛顿表达不满的同时，与北京进行高层外交接触，这会否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深层转向，将受到外交事务分析家的持续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商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泰国外交部周一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5: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6: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5: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
7: 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一鸣你好。
3: 客服你好。
2: 周一美股到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走势分化，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加上 SpaceX 也是持续出现回调，拖累了纳指和标普500指数走低。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美伊和平谈判的进展，并且期待本周即将公布的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那么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该国，这一消息也是进一步的提振了市场对于可能有望达成和平谈判的协议的情绪。那么尽管呢，本周末的谈判开局并不顺利，伊朗一度是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国调解方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就未来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那么随后呢，美国财政部也是批准了未来60天允许伊朗石油继续出口，进一步的压低了油价，该授权有效期至8月21日。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标普500指数下跌0.39%，纳指下跌1.28%，道指则是上涨0.34%。那么SpaceX 也是继续走弱，股价下跌约10%，那么也将可能成为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低。而 SpaceX 上市之后将被部分指数纳入，很多家庭的养老金投资都有指数基金，那么被动投资者虽然不选股，但是仍然需要必须选择跟踪哪个指数。与此同时呢，外界也是纷纷开始悼念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周一去世，享年100岁，那么他的政策遗产非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也是多次提到格林斯潘，并且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当时格林斯潘曾会根据科技驱动的生产率繁荣调整货币政策。那么另外呢，本周市场的一大焦点将在本周四公布的5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那么呢，周一进入午盘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涨，超过了4.51%。客服，
2: 好的，谢谢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一是涨多跌少，日本和台湾股市刷新纪录。内地股市也是集体大涨，但是香港股市再创一年新低。加息阴霾笼罩之下，拖累港股连续第4天下跌。虽然收盘跌幅收窄，但是仍是再创去年6月23号以来收盘新低。沪深股市则集体大涨，沪指是攀升1.78%，是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2%，科技50指数攀升近2%。与创业板及半导体板块一同创造新高。日本股市攀升1.55%，突破72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对 AI 投资的热切期待以及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激励大盘攀升。台湾股市攀升2.75%，突破47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上周升势，带领大盘破顶。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一走势坚稳，对日元逼近接近2周最高，而且是2年最高，向40年最高位进发，压抑亚洲货币。 部分货币跌至近几周以来最低位，而人民币计期汇价也跌至近两周以来新低。
4: 投资者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加上英国首相斯塔默被逼宫终于辞职，压抑英镑汇价，推动美元汇价周一全面上扬。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点水平，逼近超过一年新高。其中对日元上市161.8日元，接近上周四所创的接近两年最高位，向40年最高位161.96进发。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马来西亚林吉特再创去年11月下旬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触及近一周最低位。台币小跌不足5分，收在31.631的一周半低位，韩元也下挫，逼近两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5，是本月11号以来的最低位，较预测的6.7733偏弱417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四上升0.33%至102.12，创2022年9月15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一度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763，是近两周最低位，下跌140个基点。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8个基点，但成交大幅放量至接近583亿美元。即期汇价与美元的负利差持续扩大，平了上周四的超过一年低位记录，再次失守-1800点水平。离岸汇价则反复传定，在6.78水平上下争持，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储备局、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周一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18年，曾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海军辽宁舰编队周一上午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空母舰编队的实战能力。
2: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3: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民航正稳步扩大国际航线网络，6月份共开通50条新的国际航线，构建起覆盖86个国家的多层次航线网络。上周四，中国东方航空 MU-255 航班从上海浦东首飞瑞士苏黎世，这是继去年开通上海至日内瓦航线之后，东航开通的第二条瑞士航线。东航还计划在今年6月、7月开通上海浦东至阿德莱德、斯德哥尔摩等多条国际航线，另有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增开了至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际客货航线，构建起覆盖86国家的多层次航线网络，并从传统的欧美枢纽向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拓展，计划在今年夏秋航季每周运营超过20000个国际航班以及超过5000个货运航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出访福建福州，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谈，进一步推动两地多领域的深化合作。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上午率团抵达福建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福建省省委书记周祖义迎接，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本次随团的阵容鼎盛，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库局局长徐振宇、民情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上，双方就经贸投资、创科发展、青年交流、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交流。随后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落实多项闽港合作新举措，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制度化、常态化及高质量的新台阶。
6: 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万家。本期会议，双方将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 标志着敏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5: 对于两地有多年深厚的乡情根基与合作基础，福建方面也有清晰规划，希望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地全方位协作空间。
7: 截至今年五月，福建累计引进港资企业3.3万家，实际利用港资1051亿元，占全省外资的65.3%，站在15新起点上。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5: 除了省市级别的高层会晤，根据行程安排，李家超将会参观当地的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并将前往武夷山及宁德等福建具代表性的周边区域，预计24号返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1: 卡塔尔北部的莱凡角工业城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爆炸事故已增至13人死亡、66人受伤，目前应急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周日晚上，距离现场20公里，仍可以见到巨大火球升上半空。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事发时工作人员正在尝试重启工厂的运作，但是期间发生爆炸，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强调对工厂的出口能力和当地环境不造成影响。当局又称，事故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莱凡角工业城是卡塔尔最主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枢纽，年产能达到7700万吨。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周一发生校园枪击事件，两名学生在校内开枪，当地警方指至少3名学生死亡，另有7人受伤，涉案学生已经被捕。事发后，大批学生慌忙逃离校园，部分人情绪激动，有伤者被抬上车送往医院。警方证实，两名枪手分别是14岁和15岁，两人都是校内学生，其中一人在逃跑途中被捕。警方初步调查指，有事件和校园欺凌有关，现场发现2把手枪以及40枚弹壳，其中一名手枪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女警，她同时是其中一名开枪学生的亲属。这一名女警已经被扣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事件感到悲痛，强调会加强校园安全。事发的圣何西国立高中位于中部塔克罗班市，是一所政府资助的公立中学，校内学生人数超过1500人。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香港男团 NOAH 成员江涛完成一连3场世界巡回演唱会澳门最终站，而在首场，他邀请了严明熙担任嘉宾，并一同合唱。适逢当天是端午节，严明熙特别准备了2只粽子给江涛，还称呼对方为江粽。而江涛受访时笑指严明熙太客气了。
9: 我觉得很好笑的，其实那个舞台有点，我觉得他这个有点简历，送个粽给我，我叫我姜粽，都证明一些新的世代他们的想法非常跳跃。我也 有留意这位女歌手，所以都很欣赏她的很多作品的，所以都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这位小妹妹。
10: 妹妹真的简直合唱歌，
9: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抗拒的，有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尝试的。
8: 香港歌手兼艺人谭明轩出席品牌活动，他受访时被问到自己的理想对象需要有什么条件，谭明轩便这样说了。
11: 我喜欢的好像我老板顾生那样 man 啊，咁型啊，有啲霸道 feel 啊！
12: 你會唔會
11: 自荐
12: 上去？
11: 會啊，依家咁愛佢。如果你同我講 Mandy，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嚟睇我演唱會，我就話好啊。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5: Just doesn't seem fair.
3: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5: Severe debt.
6: Debt.
7: 915 million naira.
8: What?
3: 有人同行。
9: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3: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重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美伊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以色列总理竭声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自由的行动。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核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 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 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的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埃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
3: 伊朗代表团与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2: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

0: 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1: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0: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富豪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日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另外，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22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称，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是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未来几天，伊朗将逐步分阶段启用或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达成了奠定良好的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而美国财政部同天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
3: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4: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3: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4: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3: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瑞士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声明称，瑞士已注意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对各方此前在比尔根山举行的密集外交会谈所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瑞士将继续秉持其斡旋传统，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2日发表的讲话中，坚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
6: 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2: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发行时间被推迟。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根据目前安排，7月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日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

0: 尊重你的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云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22日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4: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5: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4: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6: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4: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7: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 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4: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日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了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正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 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大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职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联储主席18年之间，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8: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于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乌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乌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22日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2: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3: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2: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稳定全球供应链。他更表示，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推出组合拳吸引外资，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资企业在境内的上市融资。在香港上市的 AI 企业智谱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港元，上市半年股价就飙涨了将近25倍，引发关注。世界越动荡，就越凸显了供应链和这个产业链稳定的重要性。在链博会上面，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谈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稳定全球的产业链。丁薛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开幕式上致辞，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实际行动坚决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操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他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搞筑墙设垒。
1: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2: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不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1: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四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
2: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1: 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进行保护主义。他批评打贸易战、关税战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多的纷争，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丁薛祥还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面对矛盾和摩擦，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欢迎各国与中国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合作。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连续第二年出席链博会，介绍南非投资发展环境，同时强调要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3: As we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e must ensure that our partnership remain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job creation, skills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eliver tangible benefits for our people.
1: 链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0: 丁薛祥副总理表示，中国未来会持续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我们看到商务部在22号这一天也公布了一个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还有财政部印发的。 这个利用外资固稳出游行动方案是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推动利用外资固稳出游。经国务院同意，制定如下的行动方案：第一个，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会推动全面升级内地跟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服务业领域，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关于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方面，会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与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行业协作平台，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关于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会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同时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也会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关于在提高投资促进水平方面，会强化投资中国品牌影响力，统筹做好外资项目的规范招引。那么在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方面，会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个通知总共有15条。所有的企业跟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会计师。中国现在的会计师法已经施行了20多年，在内地这个法律呢，现在要进行一个修订。这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在23到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会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正草案等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草案会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的禁止性规定，像是明确注册会计师不得出具虚假报告，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执业，不得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招揽业务等等，否则会加大处罚力度。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将于6月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并审议政府采购法等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黄海华表示，现行注册会计师法已施行20多年，这次修法将进一步规范职业行为，增加职业禁止性规定，并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5: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
4: 黄海华还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2审稿则聚焦治理恶意注册和误导宣传等问题，强化商标注册与使用管理，完善商标保护制度。
5: 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
4: 另外，草案将提高商标注册门槛，完善撤销机制和代理监管，进一步遏制囤积商标和恶意抢注行为。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0: 为了回应美国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名单涵盖从稀土原材料到无人机整机以及军事军用系统集成的多家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了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蒂尔无人机、美国 IMSR 公司，还有捷雅机器人、鲍尔航空航天、奥什科什防务、L3 哈里斯海事服务、芒廷帕斯材料、美国稀土。中国商务部表示，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刻停止。与此同时，中国财政部公布，即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包括洛仙马丁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的美资企业不包括在内。 被列入名单的其他美国企业还包括了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等，大多涉及国防军工复合体以及他们相关的

属公司，财政部公布的这个规定呢，是从即日开始实施。G7气国集团在6月17号闭幕，他们的会议在6月17号闭幕。闭幕这天，他们发布了一个文件，写入了要降低对特定国家稀土原材料的降低的时间表。那么当然，当中没有列明中国，那其实就很清楚的是指的对象。日经新闻说。 在这一份这个文章当中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的5月份呢是明显降低的。中国海关总署6月20号公布的贸易数字显示，5月份稀土磁铁对日本出口量环比减少34.6%，降到123吨，创出了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钨产品跟稀土元素锂和锗继续是零。 中国5月份对美国和全球整体的稀土出口量也各自减少7.7%，相比之下，对日本的出口降幅是特别明显的。中国的稀土出口量连续3个月低于200吨。与此同时，日本打算从7月份开始对中国含镍的钢板征收反倾销关税。 日本的经济产业审核财务审在19号宣布，含镍的不锈钢冷轧钢板和冷轧钢带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低价进口到日本，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预计最早7月份开始会暂时启动反倾销关税，对中国大陆征收的关税会最多达到40%，对台湾地区征收的关税最多大约21%的暂定税率。而锡国集团在6月17号公布的强化重要矿物供应链的成果文件当中，说，考虑到中国，文件写入到2030年将稀土跟永久磁铁对单一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降到6%以下等等的内容。 文件明确提出，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度，那么在2030年要降到60%之后，会继续降低，争取尽快达到50%。最近欧洲国家好像会升级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而以电动车为例，确实中国的电动汽车，到欧洲。 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逐步在提高，今年可能会超过10%。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思考中国的产品出口到海外？那么在相关方面，企业家和企业应该思考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呢？ 首先来看占比的方面，日经新闻说，中国汽车在欧洲的销售份额在今年会超过10%。比如说，在纯电动汽车比例很高的挪威，中国的电动汽车已经占比达到14%，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14%。欧盟对中国车出口扩大越来越警惕，对中国纯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计划在区域内。 的生产跟采购作为发放补贴的条件，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在6月15号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被关注的。经济日报的分析就说，现在欧洲跟日本要代工中国车，产业风水轮流转，讲的就是世界车现在的权力，世界车企的这个权力啊格局逆转了。以前是燃油车霸主，现在他们面对销量下滑、产量过剩，寻求为中国代工。欧盟关税技术壁垒推高了成本，削弱 本土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并需要转型。而欧盟的决策则急于推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要求享受补贴的电动车达到大约70%欧洲制造本地化比率，并要求中方在合资企业的持股跟表决权不得超过49%，还得强制许可从电池配方到驾驶。 智能驾驶算法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分析认为，如果欧洲只拿中国转让的既有专利，而中国车企不再当地培养研发能力，欧洲将永远学到过时的玩意，造出的车永远落后1到2个世代。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中国出口洪流考验欧洲跟北京打贸易战的决心，说欧洲领导人们正在寻求获得新的权力，回击重创欧洲工业的中国出口洪流。 但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们也在那权衡是否已经准备好跟中国政府打一场贸易战。来自于《金融时报》张东方的文章说，欧洲方面现在是一边接触一边筑墙，说中欧经贸关系现在要再平衡。 他的观察是，跟3年前相同的地方比起来，欧委会和一些欧盟国在讨论对抗性的策略时，仍然刻意避免点名中国，仍然坚称并不是寻求对抗。
而三年之后的今天，欧盟仍然在一边谈中国，一边跟中国谈，只是谈的气氛有所不同。

同，因为谈中国的部分比重也在加重。欧方在谈中方的产能过剩，中方在谈欧方的保护主义，欧方在谈中国冲击，中方在谈双赢，对话看起来目前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如何找到一个契合点呢？中国企业在产品出口到海外的时候，应该坚持些什么样的原则，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下期回来关注下的消息，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世财经。虽然美国跟伊朗推迟原定19号在瑞士的会谈跟谈判，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波折，因为双方后来还是见面了，并且达成了协议文件。美国跟伊朗的第一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就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还发表了声明，说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美伊的谈判斡旋方卡塔尔跟巴基斯坦是在22号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让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阻碍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现在呢，看样子伊朗方面也获得了解决这个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阿在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2: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达成协议文件，使得日本跟韩国的股市又创新高，基础是他们本来 AI 半导体呢，这个已经很大的热潮。至于港股在星期的表现是下跌的，并没有受惠于美伊谈判，而港股本身的 AI 相关板块比较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跟伊朗在18个小时的谈判之后达成了协议文件，60天和平窗口使得全球市场剧烈重新定价，日经指数又创历史新高，韩国也是一样。而韩国海力士的股价今年已经涨了340%，市值已经超过了三星，成为韩国市值最大的企业，达到了1.35万亿美元的市值。来看一下股市表现，日本股市攀升1.55%，突破了72000点大关，盘 尾盘的时候收在72,353点，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对 AI 投资的热切期盼和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69%，也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台湾股市攀升2.75%，突破47,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科技股上个星期的升势，带领大盘破顶。内地股市三大指数集体上涨，而且是以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历史第二高。大金融板块和培育钻石股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和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163点，升72点，升幅1.78%。深成指升2.13%，创业板指数升幅也有2.52%。港股下跌，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笼罩，内房股继续明显下跌 ，AI 大模型跟芯片股大幅度攀升。恒指收盘跌156点，跌幅0.65%，报23,768点。国企指数跌0.77%，科技股指数跌1.19%，主板成交3486亿港元。在香港上市刚刚半年的 AI 大模型初创企业智谱股价大幅度飙升。上市的时候呢是116.2元，这是今年1月9号上市。在今天收盘上升15%，报2410港元，市值在1.07万亿港元，涨幅将近有25倍。市值今天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33万亿元，收盘的时候市值是1.07万亿港元。这样高的股票价格，这样高的市值，半年之内达到，这只股票在香港呢，今年是非常受关注的。市场一直在问为什么这样涨，到底有什么原因，很难答出一个具体的原因，但是引发了市场关注这样的涨幅。在港股为什么大家在涨的时候，香港的恒生指数、科技股指数是在下跌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陈茂波说，在港股的结构当中，人工智能跟芯片板块占比比较少。虽然在 AI 投资热潮当中升势比较慢，但他说也会避免受到回调的冲击。所谓的集中风险，到时候呢会显著低于台湾。

进，也希望市场能够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在发展黄金交易市场方面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势不可挡的。那么他提到，黄金作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十分正常的。国际上不少央行依旧在分批持有黄金。从中长线看起来，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和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是重要的策略，计划三年之内提升黄金储存量到2000吨。陈茂波在星期一会率团到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至于在今天的人民币表现方面，收盘的时候下跌14个基点，报6.7763。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5: Te quiero。
0: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7: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8: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9: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重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美伊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以色列总理竭诚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自由的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的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3: نگاه هیئت نمایندگ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2: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4: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2: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日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另外，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22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称，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是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未来几天，伊朗将逐步分阶段启用或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达成了奠定良好的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而美国财政部同天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
1: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5: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1: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5: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1: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夏巴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瑞士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声明称，瑞士已注意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对各方此前在比尔根山举行的密集外交会谈所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瑞士将继续秉持其斡旋传统，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2日发表了讲话中，坚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
7: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发行时间被推迟。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根据目前安排，7月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日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白不上了，
4: 因为电单车象征着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22日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6: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7: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6: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8: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6: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9: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6: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日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正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 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大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职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联储主席18年之间，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1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于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乌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22日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2: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3: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2: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
4: 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ให้มุมมองไว้นะฮะเป็น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หรื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ดีๆ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อรองต่อไป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วิภาคีนี่ก็ยังคงจะมีต่อไป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2 ค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คิดว่าผมพอยืนยันนะฮะว่าเป็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วแรกที่เป็นก้าวที่ดี
2: 回顾历史，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2起强制调解案件。在首起案件中，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经过调解，最终签署了海洋边界条约。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日本德仁天皇与皇后22号前往布鲁塞尔市郊的拉肯宫，继续在比利时的访问行程。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及皇后玛蒂尔德当天在拉肯宫迎接德仁夫妇，双方先在拉肯宫外短暂的交谈并合影，之后进入宫殿。据日本媒体报道，23岁的德仁天皇夫妇将以国宾的身份出席欢迎仪式，以及比利时国王夫妇主办的晚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今天发布了十五项措施吸引外资，包括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以及支持重点的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等等。政策的目标旨在推动外资的结构优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有完善营商环境。另外，内地股市呢在端午节后走出了大涨的行情，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76万亿，创历来第二高的成交记录。其中，证券跟保险板块大爆发。另外，创业板指数呢站上了4300点，跟科创五零指数再创历史的新高。那么，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风格切换？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美伊的谈判有了重大的进展，带动日韩台股今天再创新高。至于香港股市呢，却录得四连跌，一度急跌超过400点，创一年的新低。不过 AI 大模型股有炒作，智普最多曾经飙42%，收市升幅收窄到15% ，MiniMax 也升近24%。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大涨，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附近窄幅震荡，午后展开升浪，三大指数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盘，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数升超过2%。从盘面看，大金属板块与培育钻石股涨幅居前，军工电子与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4163点，升幅1.78%，深成指收报16372点，升幅2.13%。创业板指数升2.52%，科创五十指数升1.96%，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创历史第二高。香港股市跌势不止，加息阴霾继续笼罩。恒生指数在开低113点之后扩大跌幅，早盘最多大跌479点，虽然午后收窄跌幅，中场温和收低，但仍然再创去年6月23号以来的收盘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3768点，下跌156点，跌幅0.65%，主板成交3486亿港元。大部分蓝筹股下跌，内房股继续明显下挫，龙湖的跌幅接近6%，中国海外发展的跌幅超过3%。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下跌，但部分金融股反弹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也大幅攀升，智普一度大涨超过40%，股价接近3000港元，市值突破1亿元。受到美伊谈判进行良好的激励，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高。韩国股市升0.69%，日股升1.55%，台股升2.75%，三地股市集体刷新历史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财政部等三部门今天发布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提出要稳步提升金融业的开放水平，提出要支持更多的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还有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等，并且呢为重点的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以及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还有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等等。
2: 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准入、跨境数据流动及投资便利化等问题，推出5方面15项措施，包括扩大服务业开放，研究扩大生物技术及外商独资医院试点范围，并进一步提升投资中国品牌影响力，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外资企业达53.3万家，存量外资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目前，中国仍是全球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
3: 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2: 出席发布会的国家发改委官员也表示，十五期间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推动电信、互联网、医疗、教育等领域有序开放，并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再投资，完善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0: 中国6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连续第13个月持稳，而央行的逆回购操作规模放量，但转为净回笼流动性。那么虽然让资金面收紧，但债券市场的利率呢，在较高位维持平稳。
4: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六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稳在三厘水平，五年以上利率也持稳在三厘半，是连续第13个月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指出，利率调控框架改革在即，未来融资成本下行不只单靠 LPR 降息，这次利率维持不变已在预期之中。另外，央行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较上日放量至4765亿元人民币，但转为净回笼3415亿元，结束连续10天的净投放。资金回笼和临近半年末，影响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收紧，但各主要回购利率达至持稳在1.4厘上方。至于国债则窄幅增持，中长期货价格大多接近平收，30年期价格微升0.15%，现券收益率在平盘上下缺乏方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郭峰先生。郭先生你好。
5: 你好。
0: 郭先生，你怎么解读商务部等三部门今天推出有关于吸引外资的15项措施，它所带来的这政策利好的一个作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A 股的这个大金融等传统的这些老灯股突然爆发上演这个涨停潮，那究竟什么原因？是不是也跟这个政策的推出有些关系？
5: 好的，确实啊，应该说今天本身市场的表现就已经可圈可点，整个市场表现出人气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个状态，特别是大金融板块都纷纷启动。确实呢，三点以后我们也看到三部门发布了吸引外资的这样15个具体措施。整体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精神还是就上周实际上上海陆家嘴金融会议当中呢，也已经有部分高管就已经明确透露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这周三大部门直接推出了这样一个吸引外资的措施，我们觉得一个是政策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同时呢，再次表明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应该说还是在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放大。与此同时，随着外资进来的投涉及到的一些包括金融工具啊，包括一些垄断行业，包括一些通过外资来推动一些消费的这样一个做法来看呢，实际上政府已经摆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姿态。因此我们相信随着市场中国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外资可能会更关注到A 股跟港股市场的这样一个低估的一个状态。去年的港股市场也已经成为是全球 IPO 最大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其实可以看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这种关注度已经从去年开始有所积极的表现。如果后续政策配套到位的话，我们相信 AH 股的这种低估的状态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所以这对 A 股呢维持这样一个慢牛长牛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影响。主持人。
0: 是，那么今天 A 股很罕见出现这个券商和科技股共振的这种走势啊，这个推动这个三市成交已经放量到3.76万亿，这个也创历来第二高的成交记录。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大盘现在已经打开了新一轮的这个上涨的空间？
5: 确实今天最可圈可点的就是整个券商包括像保险，上周在保险也出现了一轮下跌，但今天呢几乎也都是阳包阴的走势，所以整个非银金融板块的这样一个崛起对整个市场人气也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已经是年内第二高的这样一个水平，3.76万亿的这样一个状态，很显然未来市场能不能突破4万亿，我们觉得也是指日可待。所以呢，当整个市场量价配合的过程下，整个市场人气似乎又再次有一些聚集。之前呢，市场一直担心就是市场的这种结构分化太过严重，只有少部分的像双创板块跟 AI 半导体有关的景气行业呢，产生了赚钱效应，大部分行业特别是一些传统行业都处在一个长期的低迷状态。我们也接触到很多投资者，确实很多投资者都认为牛市当中我配券商股，为什么买了券商股都没动，所以这也是大家困扰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来看，券商股的估值也好，或者说对未来大家随着外资开放的力度，券商的业务金融业务会不会进一步同步增长，这也是短期对整个板块估值的一个催化剂。所以我们觉得综合来看呢，确实前期超跌的传统的一些低估值板块也有望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呢整个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0: 那今天除了老灯股集体爆发之外，我们看到科技小灯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其中我们看到中继续创还有兆易创新以及这个新益盛等等这些高价股呢放出了巨量，但是这个CPU 呢则集体创新高之后出现跳水的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投资者最关注的就是 AI 板块过度拥挤的这种走势，究竟它还会不会持续下去？那么大盘是不是接下来就开始会出现真的这个风格上的一个切换？
5: 对，其实今天的这样一个走，一方面整个市场形成了一个板块相对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双创板块虽然还保持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主板的像上证50、沪深300也表现出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触底反弹的这样一个力度，所以呢我们认为应该还不是说一个大风格的一个马上的切换，更多的可能是市场进入到一个风格相对均衡的一个状态，改变了之前比较极致的28也好19现象也好，反而呢今天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均衡，也就是说各种板块都会面临一些机会，那么未来呢这个机会就会出现分化，前期的强势板块 AI 半导体也好，它可能会大家会关注到接下来七八月份你中报业绩经历了股价三五倍的上涨之后，你的业绩增速能不能对应你的涨幅，所以呢大家也会拿放大镜去对业绩要求比较高，相反呢我们注意到反而前期没怎么大涨的处在底部蓄势的一些行业当中呢，很可能因为中报业绩相对还比较良好，像券商啊包括像金融以及一些有色啊等一些中游产业，随着近期的这种涨价的一个因素呢，他们的业绩很有可能在中报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所以部分资金也开始关注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行业，所以我们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机会可能会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只要未来量价配合比较理想的话，我们认为 A 股的这样一个慢牛的行情应该还得以维持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好，非常谢谢顾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呢公布，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3号到24号呢将会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那么针对中方对本次的达沃斯论坛的期待，外交部表示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的发展。
6: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0: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压抑英镑汇价，推动美元指数呢一度升到超过一年来的新高。我们待会见。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7: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美伊双方结束首轮谈判后，伊朗的代表团呢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团队将会留在瑞士，继续和美方进行技术性的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呢包含了5项要点。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但英国的股市表现偏稳，而德国跟法国则走弱，主要是市场观望的气氛浓厚，影响各股市缺乏动力。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连升2个星期，其中纳指升幅最大，升2.4%，道指跟标普500指数的升幅都不足1%。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会公布的5月份 PCE 物价指数，还有美国第一季 GDP 综值，另外还关注6月份的标普全球综合 PMI 初值等等。企业方面，美光科技跟联邦快递呢将会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中国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以回应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商务部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的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的规定。同一天，财政部呢也发布了通知，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导弹与防务、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的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这46家美企生产的产品，但就不包括在华的美资企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压抑英镑的汇价，推动美元指数今天呢一度升穿101水平，逼近超过一年来的新高。受到影响，部分亚太区的货币呢普遍跌到近几个星期来的最低位，其中日元对美元一度跌穿了161水平，跌到近2年的新低，人民币及其汇价也跌到近2周的新低。
3: 投资者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加上英国首相斯塔默被逼宫终于辞职，压抑英镑汇价，推动美元汇价周一全面上扬。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点水平，逼近超过一年新高。其中对日元上市161.8日元，接近上周四所创的接近2年最高位，向40年最高位161.96进发。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马来西亚林吉特再创去年11月下旬以来的新低，菲律宾比索触及近一周最低位。台币小跌不足5分，收在31.631的一周半低位，韩元也下挫，逼近2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5，是本月11号以来的最低位，较预测的6.7733偏弱417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四上升0.33%至102.12，创2022年9月15号以来的新高。 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一度逼近6.78水平，中场收在6.7763，是近两周最低位，下跌140个基点。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88个基点，但成交大幅放量至接近583亿美元。即期汇价与美元的负利差持续扩大，平了上周四的超过一年低位记录，再次失守-1800点水平。离岸汇价则反复传定，在6.78水平上下争持，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收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以实际的行动来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操作，同时也呼吁各方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和泛安全化。
4: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从多个角度向全球工商界介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色和作用。他说，在供给端，中国为各国消费提供所需，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依靠补贴和保护，而是改革开放所催生。在需求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增加进口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自身，而是在于一些泛化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国家。在应对冲击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联通而非脱钩。
5: 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之际，世界因油气、化肥等问题而担忧供应链断裂，中国积极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中国制造在关键时刻无出乱子、不掉链子，努力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动力资源。
4: 丁薛祥就加强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提出4点建议，首要就是要加强相互信任。他强调，这是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呼吁要减少猜疑，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丁薛祥还呼吁要加强贸易畅通。他强调，中国反对以产能过剩为借口筑墙设垒，呼吁要加强融合发展，壮大产供链，加强资源共享，增强产供链。链博会发布全球工商界的倡议，呼吁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共塑创新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1: 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逐渐转型成为全球投资者信赖的资产管理地区，但他也强调，如果想要全球的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呢就必须要有广度跟深度。
6: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22日举办第19届基金业年会，年会是香港基金业的一项主要盛事，是在提供平台让业界进行讨论和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并致辞时表示，香港不再只是环球资本流经的市场，而是逐渐成为可信赖的管理者，并强调想要全球投资者继续增加在香港的配置，投资产品需要有广度和深度。
7: Over the past 2 year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trade products ETPs listed in Hong Kong has grown from fewer than 180to more than 240, with AUM approaching 65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 This is not merely numerical growth. It means global investors can now allocate to gold, technology, cross-border indexes, and even digital assets for Hong Kong at a lower risk premium.
6: 陈茂波又指，特区政府不遗余力完善现有互联互通机制，8月将推出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相辅相成，为人民币资产构建更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包，为国际投资者在配置人民币资产时提供对冲。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再来看韩国6月份前20天的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其中半导体的出口暴增188%，占整体出口额的高达41.2%。 韩国海关今天公布了六月份的前二十天出口总额达到620亿美元，同比增速超过60%，创历史新高。不过今年跟去年的同期呢，多出了一个工作日，所以调整后的日均出口额同比增速是49%。按产品类别来看的话，半导体的出口仍然是主要的驱动力，同比大增。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早，
7: 早，
6: 早，
7: 早！
0: 变身热血派，
8: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9: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8: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到底谁
0: 是祸害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五项重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美伊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以色列总理坚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自由的行动。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

0: 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海岸报道。
1: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日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另外，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22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称，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是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未来几天，伊朗将逐步分阶段启用或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达成了奠定良好的基础。双方的基础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而美国财政部同天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较符合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
2: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3: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2: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3: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2: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夏巴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瑞士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 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声明称，瑞士已注意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对各方此前在比尔根山举行的密集外交会谈所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瑞士将继续秉持其斡旋传统，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2日发表了讲话中，坚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
5: ה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发行时间被推迟。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根据目前安排，7月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日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

0: 追踪你的，就看你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95%。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22日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2: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3: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自从2024年七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4: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2: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5: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ing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2: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日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正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大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职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联储主席18年之间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 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6: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

0: 俄罗斯于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沃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22日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2: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3: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 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2: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
4: 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ให้มุมมองไว้นะฮะเป็น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หรื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ดีๆ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อรองต่อไป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วิภาคีนี่ก็ยังคงจะมีต่อไป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2 ค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คิดว่าผมพอยืนยันนะฮะว่าเป็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วแรกที่เป็นก้าวที่ดี
2: 回顾历史，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2起强制调解案件。在首起案件中，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经过调解，最终签署了海洋边界条约。凤凰卫视旅游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日本德仁天皇与皇后22号前往布鲁塞尔市郊的拉肯宫，继续在比利时的访问行程。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及皇后玛蒂尔德当天在拉肯宫迎接德仁夫妇，双方先在拉肯宫外短暂的交谈并合影，之后进入宫殿。据日本媒体报道，23岁的德仁天皇夫妇将以国宾的身份出席欢迎仪式，以及比利时国王夫妇主办的晚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宁思。内地肥胖问题愈见严峻，根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全中国有超过半数的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问题，而腹部肥胖的现象更是日益凸显。第十一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日前发表报告，指中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肥胖率为16.4%，两者相加超过了50%。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体重问题也在攀升。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与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11.1%和7.9%。专家警告，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由此带来的医疗经济负担正在逐年沉重。而在种种肥胖类型中，中心型肥胖问题最为严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指出，

0: 一项跨越2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腰围超标比例竟然分别是整体 BMI 超标比例的3.3倍和3.7倍。从日常生活中落实体重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健康课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自己担任首相的2年间，英国的国际声誉得以恢复，经济变得更强，但同时也听到了工党内部的质疑声音，质疑其不是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的最佳人选。斯塔默同时表示，他已就辞去工党领袖的决定与国王查尔斯通话，接下来将会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开始。在此之前，他会继续留任首相职务，直到竞选结束，并借一切努力确保向继任者有序交接，全力支持继任者。英国传媒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文参与逼宫行动。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凯尔当天接受采访时力挺斯塔默，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I'm seeing a lot of speculation ou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with fact i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hard at work, as he is every da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trying to create the space where he can think and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before u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逼宫队伍。他发文称，斯坦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斯坦默在移民和能源两个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斯坦默政府禁止北海新油气田开采许可的决定。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补选中胜出，重返议会下院，具备挑战工党党首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的强劲对手。伯纳姆曾表明，如果成功当选，将参与任何针对党首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伦敦人刚刚上班就听了来自唐宁街的重大消息。这是英国政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大地震，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魁的职务，其实呢，也就是要辞去首相职务。这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斯塔默在首相别墅 Chicks 与妻子痛苦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斯塔默生于伦敦一个平凡家庭，受双亲是工党支持者的影响，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从法律专业毕业之后成为大律师，专攻人权事务。2015年，斯塔默通过议会选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开始活跃于英国政坛。此后他担任过工党的影子入境事务部长和影子脱欧事务大臣。2019年底，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惨败，时任工党党魁寇尔宾辞职，斯塔默第二年获选为新任党魁。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斯塔默把工党的立场从左倾调整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同时向商界靠拢，出台创造财富方案，以吸引右派的选民。经过斯塔默4年苦心经营，工党的支持度一度反超前对手保守党约20个百分点。最终呢，工党以压倒性姿态在2024年7月的大选中胜出，赢得超过半数席位。时隔14年之后，再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可是呢，在短短2年内，斯塔默就将工党在2024年大选时斩获的174席巨大优势可以说挥霍殆尽。在刚刚过去的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惨败，而被称为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工党政坛强人安迪·伯纳姆却在刚结束的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大胜，重返威斯敏斯特。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补选胜利，他被广泛视为伯纳姆角逐首相大位的登基前奏。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交出权力，甚至包括他的外交大臣库珀在内的多位核心内阁大臣也已经调转枪口向斯塔默施压。在近期的民意调查中，斯塔默的净支持率长期徘徊在负40%到负50%的绝对历史低谷， 虽然工党党内并没有通过正式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来罢免他，但是英国政治的科层制机制和党内派系的倒戈力量已经足够在实质上将一个失去民心的领袖推下悬崖。这场首相辞职的政治大地震的底层逻辑是英国选民对高通胀、公共服务瘫痪以及斯塔莫政府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同样无情，斯塔莫上任后在经济增长和难民危机等核心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此前在对美关系和中东局势的站位上也屡屡失焦，导致其党内合法性被彻底抽空。在这场逼宫大戏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就是川普甚至在英国官方尚未发布任何声明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直接宣布说斯塔莫将会辞去首相职务。川普甚至还讥讽斯塔莫在移民和能源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上表现得一败涂地。表面上看，这是华盛顿对伦敦内政一次极其罕见而且粗暴的跨海干预，但从现实主义视角看，他却精准地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这位英国弱势首相的普遍预期。政治就是如此的冷酷，当你失去了权力的杠杆，连大洋彼岸的盟友都会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为你买好落幕的门票。英国将在短短十年内迎来第七任首相，频繁的政权更迭背后是这个老牌帝国在后疫情时代地缘冲突加剧的泥潭中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系统性的衰落。再看看中东，美伊谈判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22日发布关于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
1: 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落幕，伊朗、美国的代表以及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声明称，会议在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基于谅解备忘录，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根据谅解备忘录第五段所述期限，各方已建立了沟通渠道，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剩余时间，各方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就所有议题展开技术性会谈。斡旋方将继续竭尽全力，确保谈判持续在建设性氛围中进行，以期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3: 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当天的会谈长达18个小时。巴加埃形容这是漫长的一天，并指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他又指，第一场真正考验是旨在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冲突降级小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日出席耶路撒冷新闻社政策高峰论坛，在致辞中，他宣称，只要自己是以色列总理，伊朗永远不会掌握核武器。
4: No matter what happens,

0: talks, with an agreement, without an agreement, I pledge to you 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As long as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Thus, throw back the truth.
1: 内塔尼亚胡还说，在与美方的协作下，以色列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的核基础设施，杀死了20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如果以色列不采取行动，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对以色列发起核打击。他还说，以色列行动为伊朗政权未来倒台做了铺垫。此外，他说，以色列将在必要条件下维持其在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的所谓安全区，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先参考两则评论摘要，一则是一个西方人在 X 平台上写的感受，原文是：让我们诚实一点说话，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表现堪称心理和外交杠杆运用的典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条件抵达，让美国人等待，甚至拒绝了握手的象征性姿态，坚持自己的要求，并且在特朗普惯常的威胁进入对话的那一刻就离场。通过这样做，他们展现了自信，同时暴露了美国的绝望和弱点。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人对外交象征和战略的精妙理解，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计算的，每一个姿态都是深思熟虑的，仿佛他们在棋局中领先几步，而他们的对手则在苦苦追赶，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朗沉着，纪律严明，掌控全局，而美国则反应迟钝，被牵着鼻子走。另一则消息是由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阿加姆研究所合作，21号发表的一份前四天对3644名以色列民众所做的意见调查，显示高达92.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获胜，或者是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选举基本盘，也就是支持右翼阵营的选民当中，更有高达93.1%的人认为伊朗赢了。总体而言，反对美伊协议的以色列民众比例多达63.2%，仅有12.1%的人表示支持。此外，有82.9%的受访民众感觉以色列的长期安全被削弱。以色列政府领导阶层也因此面临广泛的信心危机。有72.5%的受访民众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军事行动成果的说法，有56.4%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场行动中表现失败或者是不佳。内塔尼亚胡显然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担任总理的支持率已经由3月初的40.5%大跌至本月的29.4%。但尽管如此，以色列民众看来仍然是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武。有48.2%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再度对真主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即使这可能因此与美国政府出现冲突。那么从上述两则信息中，我们可以得出明显的判断：一，特朗普政府力图体面地退出他发动的，初心乃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战争，但他面临的却是来自国内的激烈批评，盟友以色列的抗拒，还有海湾阿拉伯友邦国家的失望，而且他还不知能不能通过对伊朗谈判而顺利脱身，哪怕是尴尬的脱面自干的结束。第二，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由兄弟般的友谊转变为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关系，特别是万斯飞到瑞士之前对以色列的严厉指责，或许会导致美国以色列翻脸。比比三年来在强硬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权力中心方面斩获不小，但美国人一旦釜底抽薪，以色列国民马上对比比翻脸。虽然犹太人并不向伊朗和轴心国屈服，但政治就是这么无情。第三，然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力量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以色列政府和摩萨德对美国的渗透能力也是众所周知。当以色列犹太民族铤而走险的时候，美国当然控制不住，而且反倒可能被他控制。在极其峰会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派万斯去瑞士参加美伊谈判，是不是要让他当替罪羊？特朗普貌似开玩笑的回应说，如果成功了，功劳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怪万斯。

表面上他是在幽默调侃，然而却道出了最残酷的政治现实。在这场涉及中东大变局和美国内政博弈的豪赌中，特朗普已经给自己买好了双重保险，要么带着和平制造者的王冠走向神坛，要么让万斯去顶着谈判失败者的帽子留在历史中。而对于万斯来说，如果成功，他将获得巨大的外交政绩，洗刷其缺乏外交经验的短板，为2028年大选积累核心资产。如果失败呢，万斯也可能提前在2年后大选中出局，提前出局。而不管是否最终能与伊朗谈出成果，万斯此人的言行已经彻底得罪了犹太人。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哥伦比亚第二轮总统选举的选情焦灼，两名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不足一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胜。
3: 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与副总统候选人雷斯特雷波在巴兰基亚出席祝捷会，他们的车辆设有防弹玻璃窗。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胜选，并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是一个绝对民主的政府，保障自由和秩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服务。
4: La noche en la que empieza una nueva era, un cambio de orden, la patria, milagro.
3: 支持者较早时得知德拉埃斯普列亚形势大好，十分兴奋，一瞬。

0: 克先生接亲主。47岁律师出身的德拉埃斯普利亚给人印象作风张扬，竞选时承诺向毒贩发动战争。他此前曾未担任过公职。在哥伦比亚选委会还没公布正式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已先后祝贺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得票落后约20多万张的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瑟佩达向支持者表示，初步计票结果不会被视为官方或具有约束力的数据。他的观察员团队正在审查全国超过30000张投票桌的计票结果。他说，只会在最终结果出炉并得到核实后才会承认计票结果。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将当选新总统，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但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呼吁公民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2020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所呈现的极限焦灼状态，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的顶峰，更是拉美地区左右博弈大周期的标志性节点。极右翼的政治素人德拉埃斯普利亚以不足1%的微弱优势在计票中领先，而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与现任总统佩特罗对这个结果的悲歌，使得该国陷入了严重的宪政与社会安全风险。从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这场大选结果及其后续次生动荡对美国及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哥伦比亚长期被称为美国在南美洲的西点军校和最核心的战略盟友，而佩特罗左派的总统执政的4年，2022到2026年，使得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经历了冷冻期。那么如果现在确认微弱领先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最终获胜，就意味着哥伦比亚将迅速重返美国的坚定盟友序列。德拉埃斯普利亚作为拥有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公开崇拜特朗普的右翼强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在南美洲重新获得了一个压制委内瑞拉政权的核心战略支点。德拉埃斯普利亚主张放弃佩特罗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全面和平谈判，转而采取类似萨尔瓦多布克尔总统模式的铁腕消灭政策，这高度契合华盛顿右翼对拉美政策的期待。但目前左翼拒不认输，佩特罗质疑计票不公，如果大选滑向街头暴力或者是宪政危机，那将直接导致这个拉美第三大人口国家的社会失控。对美国而言，哥伦比亚的动荡会立即引发新一轮输入型难民危机，并且在短期内使美国南方边境承受更大压力。第二，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执政的粉红浪潮正在遭遇强烈的右翼回弹。哥伦比亚作为左翼风向标之一，他的政权更迭对地区格局具有指标性意义。佩特罗是拉美左翼一体化的重要推手，如果左翼执政联盟塞佩达最终败北的话呢，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的拉美左翼传统轴心将断裂，委内瑞拉将失去其西部唯一的安全战略缓冲，重新陷入哥伦比亚右翼政权的全面地缘围堵中。如果德拉埃斯普利亚胜选，将是继阿根廷、米莱、洪都拉斯、阿斯夫拉、智利、阿斯特等右翼力量崛起之后，拉美右翼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他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加强力治安加绝对市场化模式将与米莱等人呼应，在拉美形成一个由北至南的新极右意识形态轴心，彻底打破拉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第三，哥伦比亚境内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具有跨境溢出的效应，德拉埃斯普利亚若叫停目前的平行和平谈判，重启军事全面围剿，势必导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等武装组织及贩毒集团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邻国边境溃退，从而引发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跨境安全动荡。总而言之，哥伦比亚此轮大选结果其核心本质是高通胀、治安恶化的背景之下，选民对左翼治理失败的激进反弹，以及对右翼威权秩序的功利性选择。然而不足1%的得票差、双轨制计票的法律真空以及现任左翼政府对司法裁决的施压，意味着

无论最终由谁宣誓就职，新政府都将面临一个极度撕裂、丧失基本政治互信的国家。对于美国和拉美而言，哥伦比亚未来数周内能否实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星期日晚上9:15，凤舞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重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美伊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以色列总理竭声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自由的行动。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核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 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

0: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什尔宣布，已故泽尔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需发行时间被推迟。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 具体安排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根据目前安排，7月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日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22日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4: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5: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4: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6: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4: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7: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4: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以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

0: 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日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正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大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职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联储主席18年之间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于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

0: 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两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乌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外交部22日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2: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3: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2: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
4: 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ให้มุมมองไว้นะฮะเป็น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หรื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ดีๆ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อรองต่อไป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วิภาคีนี่ก็ยังคงจะมีต่อไป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2 ค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คิดว่าผมพอยืนยันนะฮะว่าเป็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วแรกที่เป็นก้าวที่ดี
2: 回顾历史，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2起强制调解案件。在首起案件中，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经过调解，最终签署了海洋边界条约。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日本德仁天皇与皇后22号前往布鲁塞尔市郊的拉肯宫，继续在比利时的访问行程。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及皇后玛蒂尔德当天在拉肯宫迎接德仁夫妇，双方先在拉肯宫外短暂的交谈并合影，之后进入宫殿。据日本媒体报道，23岁的德仁天皇夫妇将以国宾的身份出席欢迎仪式，以及比利时国王夫妇主办的晚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重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美伊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以色列总理杰声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自由的行动。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核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 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 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的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 巴加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伊朗代表团与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
3: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未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 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4: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2: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兹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据伊朗塔斯林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日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表示，此访旨在落实两国此前达成的共识，探讨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就巴基斯坦为伊美谈判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另外，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22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称，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是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未来几天，伊朗将逐步分阶段启用或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达成了奠定良好的基础。双方的基础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而美国财政部同天发布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的8月21号。
1: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四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5: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1: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
5: Thing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1: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夏巴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瑞士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说，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 就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声明称，瑞士已注意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对各方此前在比尔根山举行的密集外交会谈所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瑞士将继续秉持其斡旋传统，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2日发表了讲话中，坚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
7: 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י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发言人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

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发言人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的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发行时间被推迟。发言人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根据目前安排，7月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日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22日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5: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6: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5: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7: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5: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8: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 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5: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以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

0: 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日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正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大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职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联储主席18年之间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于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乌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的。

0: 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外交部22日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2: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国际海洋法专家担任调解员。
3: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 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2: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但经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
4: 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ให้มุมมองไว้นะฮะเป็น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หรื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ดีๆ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อรองต่อไป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จบใน12 เดือ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วิภาคีนี่ก็ยังคงจะมีต่อไป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2 ค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คิดว่าผมพอยืนยันนะฮะว่าเป็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ก้าวแรกที่เป็นก้าวที่ดี
2: 回顾历史，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2起强制调解案件。在首起案件中，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经过调解，最终签署了海洋边界条约。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日本德仁天皇与皇后22号前往布鲁塞尔市郊的拉肯宫，继续在比利时的访问行程。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及皇后玛蒂尔德当天在拉肯宫迎接德仁夫妇，双方先在拉肯宫外短暂的交谈并合影，之后进入宫殿。据日本媒体报道，23岁的德仁天皇夫妇将以国宾的身份出席欢迎仪式，以及比利时国王夫妇主办的晚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勤。
1: 4、5、6、7，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五项重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美伊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以色列总理坚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自由的行动。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和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的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你。
1: 因为电单车象征了开放自由，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3: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22日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5: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6: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5: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7: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5: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8: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5: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以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4: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日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正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 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大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职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联储主席18年之间，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9: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于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沃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沃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22日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2: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欧洲援乌最积极的波兰现在跟乌克兰起了矛盾。泽连斯基近日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此举惹怒了波兰。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撤销了波兰此前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泽连斯基也不示弱，表示已经将勋章邮寄退回。波兰前总理喊话说，不如把战机和坦克也还回来。乌克兰和波兰的矛盾有多严重？两国的关系要闹掰了吗？欧盟日前正式启动了乌克兰入盟谈判，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波兰是支持者之一。同时，波兰也是西方援助物资运往基辅的后勤枢纽。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和乌克兰闹矛盾，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将旷日持久，乌克兰距离欧盟的成员国还有多少的路要走？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19号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撤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23年获颁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
2: Na nadanie jednej z jednostek sił zbrojnych Ukrainy nazwy bohaterów UPA. Po konsultacji z kapitułą podjąłem decyzję o odebraniu orderu Orła Białego prezydentowi Ukrainy. W tym miejscu chcę podkreślić, decyzja ta nie jest przeciwko narodowi ukraińskiemu. Nie oznacza zmiany strategicznego kierunku polskiej polityki bezpieczeństwa.
1: 此前，泽连斯基5月底批准将一支乌克兰军队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纳夫罗茨基批评此举越过红线。他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残暴罪行，基辅颂扬这支部队的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慨且失望。但波方撤销勋章的决定并不影响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沃伦大屠杀一直是乌波关系的敏感话题。乌克兰起义军被一些乌克兰人视为争取独立的英雄，而波兰方面则指出，乌克兰起义军在1943年至1945年制造了沃伦大屠杀，造成约10万名波兰人丧生。波方一直敦促乌方承认事件符合种族灭绝定义。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指，乌方此前认为这枚于2023年颁发的白鹰勋章是颁发给乌克兰人民和军队的，而现在他将其归还，并配图显示这枚勋章已打包发往波兰总统府。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日发文谴责波方撤销泽连斯基勋章的举动是战略错误，并称纳夫罗茨基的鲁莽决定将让莫斯科受益。作为回应，他决定退还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奖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批评波方的决定等同于给俄罗斯送礼，并宣布退还去年获颁的波兰

0: 金质功绩十字勋章以示抗议。乌克兰驻华沙大使博德纳尔也宣布退回2022年从波兰获得的骑士十字勋章。
1: 泽连斯基呢，之前是把一个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啊命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这个举动也是激怒了波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乌克兰起义军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在二战当中呢，曾经被看作是屠杀了大约10万的波兰的平民。在这个问题上呢，波兰跟乌克兰是长期存在纷争的。这段历史你有哪些了解？
2: 的确，我们看到波兰和乌克兰历史的这种纠结啊，可以说呢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啊。可以说从中世纪开始，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它当时统治着西乌克兰，曾经对乌克兰的农民啊进行的剥削盘剥。到一战期间啊，波兰和乌克兰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双方争夺西乌克兰地区利沃夫、东加利西亚的这个控制权，以及二战期间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起义军，那么在这个二战期间啊，曾经对这个波兰的这些这个沃伦加东加利西亚的这些农民进行的这些镇压和屠杀。那这个事实呢，是这个乌克兰和波兰两国史学家和政府都认，但是他们只对发生的这个屠杀事件的性质和原因有不同的理解。乌克兰认为呢，是二战期间波兰和乌克兰啊两国的这个民族军起义军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伤害，而这个波兰的官方认定呢，是认为是单方面的种族屠杀。而且呢在国家层面上啊，波兰和这个乌克兰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影响了两国这些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波兰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起义军啊，被命名为这个乌克兰现役部队的这个称号时，确实是非常的敏感，因为呢，这正好触痛了波兰的这个历史的记忆和政治上、民族上的这些这个疤痕啊，所以说呢，可以联想到这个由于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啊，特别是大屠杀10万人被这个杀的这样一个民族伤痕啊，双方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关系啊，发生了激烈的这种破坏。还是要讲到乌克兰的起义军啊，十分具有争议啊，在乌克兰国内呢，被视为民族英雄，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啊，与这个波兰斗啊，与德国斗啊，与苏联斗，当然他也曾经跟纳粹德国进行合作过，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波兰和俄罗斯啊，都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纳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武装，而乌克兰反之啊，认为是啊，他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英雄啊，可以见得双方对于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个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泽连斯基在这个关键的敏感的时期呢，任命这个乌克兰起义军英雄为现役部队的称号，很显然是让波兰难以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的严重的破坏，严重的这种这个撕裂。
1: 那明知道有争议，为什么泽连斯基还要用乌克兰起义军来命名一个特种部队来刺激波兰呢？
2: 首先还是要从国内叙事来讲啊，这个虽然这个波兰还有这个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起义军是极端的纳粹组织啊，是甚至是这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但是呢乌克兰国内的叙事呢，将其认定为民族英雄。2015年的乌克兰议会呢，已经通过法令将乌克兰起义军视为民族英雄，而且呢乌克兰起义军的这些这个老兵被视为国家的退伍军人的这种享受待遇啊，可以见得呢，就是从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叙事来说呢，没有任何的大的这个争议，反倒是泽连斯基希望呢将乌克兰起义军英雄命名给现在的乌军现役部队，可以提振民心士气。从国内叙事的角度出发呢，泽连斯基希望呢借这样一个命名来提升乌克兰的这个军心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动呢来提高全社会的一种团结。第二呢，就是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外交和内政方面他一直是有的时候是 有一些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
1: 嗯，
2: 啊，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外敌这个当前的这种情景啊，没有比民族主义更好的一个这政治意识形态。为了稳定社会局势，也是为了提振啊政府的这种支持率，所以呢，他经常炒作一些民族和历史议题，以此来这个争取民心进入。

0: 军心。当然，他也有可也，即便是考虑到啊，这个有波兰可能的反弹，但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考虑事情的时候啊，更多还是，乌克兰内政优于外交。
1: 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波兰现任的总统呢，是已经撤销了之前颁发给泽连斯基的白银勋章。那泽连斯基呢，已经把相关的勋章退回过去了。两国之间这个举动您怎么看？算是闹僵了吗？
0: 至少是在外交层面上，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了。那但是会不会说影响到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战略关系，或者说在共同应对俄罗斯威胁上，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但从外交的层面上讲，应该讲呢，波兰现任的总统大夫罗茨基，他呢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家，而且他本身对于历史问题就特别重视。所以呢，当乌克兰做出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啊，以维持波兰政府和波兰社会对沃伦大屠杀的这些看法和立场。其二呢，通过撤销对泽连斯基的这个勋章，实际上也就是体现要向乌克兰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当然，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并没有妥协，而是将勋章寄回这也显示出似乎这个乌克兰虽然很需要波兰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他却不愿意向波兰服软，甚至不能表现出对波兰的最基本的一种尊重和体谅。那这也看出现在呢，乌克兰的外交还存在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倾向甚至呢，某些时候还是以内政以自我为中心。纳夫罗夫斯基和这个泽连斯基这个互动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可能会趋冷，但不至于崩塌，因为毕竟呢，大敌当前要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波兰还不得不去支持，而且波兰还要扮演一个西方援助向乌克兰转运的中心的这样一个角色。可以见得现在波兰政治上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满，但安全上还是跟乌克兰息息相关可以说呢，患难与共的一个伙伴。
1: 波兰前总理还喊话说呢，既然彼此这么喜欢退还东西，那不如就把米格战机、坦克还有武器也退还回来。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在欧洲当中波兰被看作是援助乌克兰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了。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给乌克兰的支持有多大？
0: 应该说波兰是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从经济的它这个规模来看，确实不是欧洲最发达的。但是它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和支持，确实可以视为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吧。那么据这个波兰双方面的这个统计呢，按照较宽口径来统计呢，波兰至少援助给乌克兰250亿欧元。那么加上2025年和2026年的这些一些不完整的数据现在呢，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60亿欧元左右，那么占其 GDP 的4.6%可以说呢是全欧洲最高的这个从直接军事援助来说呢，可以看出大概40亿美元左右。那么虽然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这些西方大国相比还是小，但是呢，跟波兰的本身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来说呢，波兰的支持还是很多的。还是从具体的一些装备就可以看到，波兰援助给乌克兰的坦克是最多的，援助的装甲车也是最多的。波兰把它这个库存的一些苏制装备，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迅速都给了乌克兰。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乌克兰这个克服了最初的这种缺的兵少弹药、少装备的这样一些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波兰扮演着一个就是为乌克兰在欧洲摇旗呐喊、呼吁支持的这样一种外交角色。我们都知道欧洲有分新欧洲、老欧洲，那事实上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新欧洲国家最为积极，他们有唇亡齿寒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在整个欧盟的这个政治和外交上、安全上都是积极呼吁做工作，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讲到2022年俄乌冲突刚刚爆发之后呢，就接近10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欧盟，而其中主要就是首先抵达的就是波兰可以说当时的2022年的波兰，全社会都来救助乌克兰人，甚至把这个家里这个倒出来给乌克兰难民住，这就体现到了波兰社会对乌克兰的这种这个支持它完全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当然， 现在呢，这个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了。而且呢，波兰的前总理大家喊话，还是因为波兰前总理啊，就是法律公正党，他们在是持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在历史问题上非常的强硬。所以呢，因此呢，他在这个批评泽连斯基政府的时候，也讲到了。你即使假设你要不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这个结论，或者说不尊重波兰人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感情民族感情的话，你就把他坦克装甲车都还回来。可见得这个事件啊，绝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和这个历史记忆层面，而已经上升到波兰跟这个乌克兰之间他们之间的国家的这个安全和战略稳定。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波兰是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也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支持者之一。乌克兰跟波兰的关系闹僵，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欧盟夏季峰会18号到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9: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期与乌克兰就首个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而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首先需要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
1: 波兰是乌克兰主要的盟友之一，而且在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呢，波兰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跟乌克兰闹僵了，对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
0: 的确，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重要，两国不仅是邻国，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利益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现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了，肯定会影响到乌克兰的安全。

0: 全经济以及未来加入欧盟的进程。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了历史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之以外呀，乌克兰和波兰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种摩擦和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我们都知道，东欧国家他们的这个工业制造业不发达，但是农业啊和服务业相对发达。那么随着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在俄乌冲突之后啊爆发的这些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摩擦也很多，比如说欧盟为了帮助乌克兰，允许乌克兰的农产品免这个进口配额、免关税输出到欧盟，这也给冲击到了波兰农民的这个实际的收益啊，出现过波兰的农民围堵啊这个波兰和乌克兰边界的这样一些严重的事件。其二就是我们看到在运输啊服务业。卡车啊，这个运输汽车服务，那么乌克兰的司机的这个相对它的服务价格和劳动成本要低很多，而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卡车司机就会是严重受到他们的这个冲击啊，服务业受到波兰的这个卡车司机也出现过大罢工，因为呢这个乌克兰人劳动力成本很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波兰和这个乌克兰在农业补贴上也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一旦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它就会分稀释啊，现在欧盟对于东中欧国家的这个凝聚基金以及农业补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人口大国啊，欧洲的人口大国，它的这个总人口呢，在战前都约4100万啊。按照现在欧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和这个农业补贴政策的话，那它的农业可能会获得大额的来自于欧盟的补贴，这自然会把这个稀释啊，东中欧国家以及南欧国家他们所能从欧盟获得一些补贴。最后要说的就是波兰和乌克兰在这个安全领方面是有这合作，但某种程度上呢，历史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积怨，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争端。尽管现在没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也难保啊，现在从历史问题可能会逐渐演化到他们对一些过去领土的一些争议啊，这个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到历史问题啊、民族问题也有过一些，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啊，再加上入盟问题，可以见得啊，就是波兰跟乌克兰的这个关系啊很复杂啊。现在呢，只是被俄乌冲突所掩盖。如果双方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未来啊，乌克兰的入盟进程会变得异常困难。
1: 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是已经启动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一个谈判的进程啊，但是整个过程会是非常的漫长的。启动谈判不意味着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欧盟正式的一个成员国。那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现在乌克兰还有多少道坎儿要过呢？
0: 哎呀，可以说啊，这启动啊，这个入盟谈判仅仅是开始啊。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据欧洲智库的分析啊，10到15年，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说的还得有点简单。首先要解决一个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冲突没有完全停火、完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那么它始终是一个雷啊。如果在战时状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意味着将，欧盟拖下水啊，因为欧盟呢不光是一个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政治外交，现在正在向安全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组织发展，所以呢，不解决安全问题、领土问题，我觉得乌克兰是不可能加入欧盟的。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呢要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我们都知道，欧盟它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标准，一个政治标准，而乌克兰恰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那么，按照这个透明国际的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它甚至不如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它的腐败上是的这排名，它连接指数排名120多位，可以说是最全球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吧。不解决腐败问题呢，乌克兰就不符合欧洲的法治和民主的这个标准。第三呢，就是乌克兰需要解决它的这个经济问题啊。乌克兰虽然是号称是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欧盟它在市场准入上、在卫生标准、包括检验检疫啊等一环境指标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这个有些要求，而乌克兰现在需要它的工业企业啊，它的这个环境指标、它的监管指标啊，包括它的这种一些技术指标，都需要向欧盟靠拢。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最后要说的就是，乌克兰要想加入欧盟，最重要的要解决一个，它就是要理顺啊，与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啊，理顺国内的经济，要解决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和领土问题。可以见得呢，这些问题啊，短时间之内都不会解决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东中欧国家虽然欢迎乌克兰加入，但是他们又担心乌克兰一旦加入，会分走他们的

0: 现在从欧盟的获得蛋糕，而这个老欧洲国家也担心啊，如果安全问题不解决，那匆忙让乌克兰加入，可能会把自己拖入俄乌冲突的战火，甚至会引发欧洲的世界大战。但是这也是老欧洲国家所不愿意乐见的。所以呢，对欧洲国家欢迎乌克兰加入，并且启动了谈判，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做好准备让乌克兰进入欧盟。
1: 另外呢，俄罗斯情报局在1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核心的内容呢，就认为欧盟在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一些欺骗的策略的。明知道乌克兰没有什么机会加入欧盟，还不断的在给乌克兰画饼，甚至说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比摩尔多瓦还要不乐观。俄方这个情报的声明您怎么来看？并且是在这个欧洲峰会期间发布的，它的企图是什么？
0: 俄方的这个报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舆论战和外交战的这种成分，但是他这报告呢，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份这个有舆论的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他只是指出了乌克兰在短期之内不能加入欧盟。但是不是欧盟现在开启乌克兰的这个入盟谈判是有期盼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值得商榷。欧盟的这个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它并不是说要很快接受它，但是呢，它能够给俄罗斯一个很强烈的明确的信号，就是乌克兰不能败啊，有欧盟跟乌克兰进行的利益上的捆绑啊，未来呢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任何的大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都要全盘考虑欧盟的立场和观点啊，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欧盟即便上不了俄乌和谈的谈判桌，它仍然会影响到啊这个俄乌未来的局势的发展，影响到啊欧洲未来啊这个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可以见得啊，乌克兰未来有可能加入，但是呢，这个欧盟给予乌克兰的谈判地位，实际上就是告诉俄罗斯，告诉乌克兰，欧洲不会抛弃乌克兰，欧洲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会跟俄罗斯做持久的、长期的这种博弈。
1: 泽连斯基还说到呢，俄乌之间啊很快就会重启谈判，现在在商榷谈判具体形式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呢，俄乌之间最近在频繁的相互打击对方的这个本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还能重启谈判吗？
0: 乌克兰释放出要重启谈判的这样一个信号，实际上也是给欧洲和美国看的。我觉得至于如何谈啊，怎么谈啊，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谈，我觉得现在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因为首先呢，从特朗普的角度讲呢，随着中期选举的这个临近啊，俄乌问题啊一定会讨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需要有一些动作的。特别是前两天爆出说要派维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访问莫斯科，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特朗普希望在俄乌问题上继续要保留存在感，要刷存在感，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穿梭外交来维持他对局势的这种掌控。第二个就是即便未来谈，我觉得也不见得能谈成，因为现在的欧洲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现在说所谓的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控风险。因为俄乌两国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啊，使得双方的社会啊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所以如果能谈的话，也许能够缓解啊双方在战场上的这种紧张程度啊，管控战场上的这种风险和伤害。因为一直以来呢，美国是不倾向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打击。假设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少会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这个俄罗斯的中心大城市的这个安全会有一些积极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重点内容。美国副总统指美伊谈判取得显著进展。以色列总理竭声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自由的行动。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在结束首轮谈判之后，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经离开瑞士，返回伊朗。而从22号开始，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团队则留在瑞士继续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据伊朗方面透露，目前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历了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后离开瑞士返回伊朗。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此次谈判期间参加了与美国代表团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举行的双边核四方会议，并就伊朗关于谅解备忘录执行进程以及进入最终协议谈判条件的立场进行了阐述。 从22日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留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开展技术性会谈。这支谈判团队涵盖政治、经济及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另据伊朗塔斯伊姆通讯社22日报道，在首轮谈判结束后，伊朗谈判团队透露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针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为巩固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停火，各方将建立一个名为“冲突降温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将参与其中。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此外，伊朗与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方面则签发了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为期60天。伊朗指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22日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 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的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面对众多下台的呼声，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曾多次重申会继续领导工党完成整个任期，最终还是在22日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
3: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第六位辞任的首相。
4: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3: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5: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3: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6: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 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3: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与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日对其表示赞扬，感谢斯塔默在加大对乌克兰支持、推进欧洲防务等议题上做出的贡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引述冯德莱恩的话表示，斯塔默的领导力加强了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并感谢其在志愿联盟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皮尼奥强调，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依然强大。他同时表示，鉴于斯塔默宣布辞职，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是否继续推进上周宣布的欧盟英国首脑会议。皮尼奥指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欧盟官员正在与英方协商之后决定下一步举措。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大选之一。在上周的国会补选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职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是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而随着多个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之位的热门人选。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等。 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支持才能够正式参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22日逝世，享年100岁。他在任美联储主席18年之间，被誉为是经济大师，领导美国走过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恐袭等重大挑战。
7: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格林斯潘妻子的消息报道，格林斯潘22日在家中去世，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格林斯潘生于1926年，在纽约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格林斯潘曾在福特总统任内出任总统经济顾问。1987年，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来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经济经历长达10年的扩张期，失业率维持低位，通胀也受控。他的言论往往牵动全球金融市场，其中非理性繁荣一语更成为经典。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外界批评他长期推行宽松政策及对金融市场监管不足，令其声誉受损。格林斯潘晚年仍活跃于经济评论，并出版多本著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于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乌当局称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俄首都莫斯科22号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21号晚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敖德萨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导致一处农业设施遭破坏，车辆和燃料储存罐起火。在乌南部扎波罗热州，俄军彻夜空袭，导致大片居民区陷入火海，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海军通报，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土耳其货船在黑海海域遭俄无人机袭击，一名埃及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乘坐救生艇撤离。乌副总理库列巴表示，另有2艘分别悬挂帕劳国旗和伯利兹国旗的民用船只在袭击中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2艘船只已继续航行。22号，俄乌罗涅日州州长称，乌克兰空袭造成当地一家企业生产设施遭破坏。乌军当天表示，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乌罗涅日一家生产导弹电子元件的工厂。此外，乌军还称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地区的俄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一天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受袭击影响，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弗努科沃等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俄国防部消息，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击落301架来袭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22日召开记者会，就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边界争议发出的强制调解通知，说明泰方的最新立场。
2: 泰国外交部表示，泰方已于19日正式向柬埔寨提交回函，接受进入强制调解程序。回函主要包含3项内容，重申参与程序的目的仅限于海洋边界划界问题，任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担任泰方首席代表，以及指定来自南非和德国的2名。

0: Conciliation is not a court process. The conciliators are not lawyers for either party. They are independent experts with recognized expertise and credibility, neutral, listen to inform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dispute. This will help them find a balanced way forward. The outcome is not a judgment and is not legally binding, but a set of mutually acceptable recommendations.
1: 他表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泰国尊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以最高专业标准履行职责，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同时，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海洋边界争议。依据程序安排，自泰方提交回应后30天内，双方指定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出第5名调解员，并出任调解委员会主席。此后程序预计持续约12个月。
2: แต่จริงๆ双方同意，必要时可延长。บางครั้งเนี่ย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จบใน12เดือนแต่ก็น่าจะมี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อันนี้ผมให้มุมมองไว้นะฮะเป็นข้อแนะนำดีๆหรื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ดีๆที่เราจะใช้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อรองต่อไป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จบใน12เดือ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วิภาคีนี่ก็ยังคงจะมีต่อไป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2คนนะครับ
3: 但我们可以说，我们抱怨人呢，那是因为那这是个第1个，第1个，第1个。回顾历史，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2起强制调解案件。在首起案件中，东帝汶和澳大利亚经过调解，最终签署了海洋边界条约。凤凰卫视刘阳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4: 日本德仁天皇与皇后22号前往布鲁塞尔市郊的拉肯宫，继续在比利时的访问行程。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及皇后玛蒂尔德当天在拉肯宫迎接德仁夫妇，双方先在拉肯宫外短暂的交谈并合影，之后进入宫殿。据日本媒体报道，23岁的德仁天皇夫妇将以国宾的身份出席欢迎仪式，以及比利时国王夫妇主办的晚宴。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伊开启60天谈判，多重变量交织。
2: 美国给伊朗抛出的一个巨大的诱饵，
3: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面。
1: 信任鸿沟难以弥合，核心议题南辕北辙。
3: 伊朗他一定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2: 把伊朗不搞核武器焊死在铁笼子里面。
1: 博弈暗流涌动，美伊谁输谁赢？
3: 双方的冲突再次南美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
1: 凤凰聚焦，美伊新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身处瑞士会谈现场的卡利巴夫看到了特朗普的公开言辞威胁，毫不犹豫地率领代表团离开了会谈现场，把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中间的斡旋方都冷在了一边。那时距离这场艰难的面对面谈判开场不过80分钟。所幸卡利巴夫和同僚们没有彻底地离开会议地，各方揪心了大半天之后，伊朗代表团终于重回到谈判桌。美国和伊朗各自从上到下，从政局到经济都面临着数不清的压力。万斯和卡利巴夫领衔的这次对谈，如何在美伊备忘录的基础上理出和平的基本框架？双方打不动又谈不拢的动荡残局，能不能得到扭转？
1: 美伊备忘录签署后，地区局势持续波动，各类风波迭起。当地时间6月20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伊朗代表团搭乘专机抵达瑞士，其身上醒目的米纳普168标识是纪念2月28日美以空袭中遇害的伊朗米纳普小学168名儿童的。
2: 160多个师生，当然绝大部分是孩子，他们被美军的空袭给杀害了。所以呢，从这个道义角度，美方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要使美国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战争赔款，美国要做出切实的步骤，履行他的承诺。伊朗把小学生遇害这个事情呢，在这个世界杯上比赛当中进行传播，也是要动员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来共同谴责美军犯下的这个暴行，特别是国际舆论舞台呀，占据主动。
1: 21日，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带队的美国代表团落地瑞士，在卢塞恩湖畔的比尔根山度假村，美伊终于开启了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会面。这场为期仅一天的会谈，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据一名接近伊朗代表团的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代表与美国代表握手并合影，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反对，他们拒绝了合影环节，直接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发动了这场战争，给伊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还夺去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如果是最后没谈得符合伊朗的利益，恐怕伊朗代表团也要承担他相应的责任。但这个背景下，那伊朗不可能面对自己的敌人，不可能去跟敌人合什么影，跟敌人去握什么手。
1: 在此轮会谈开启前，伊朗方面已明确划定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公开表示，伊朗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就是美方要敦促以色列终止黎巴嫩境内军事打击，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破坏美伊协议最大的一个爆点就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继续进行的冲突。伊朗的反应非常激烈，美国人以去施压以色列，如果你压不住，那你休怪我和以色列直接开始冲突，到时候那咱们就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玩下去，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很有可能成为一张废纸。特朗普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有冲突把美伊和平协议直接破坏掉，他和以色列这次应该是少有的撕破脸。
1: 面对以方针对美伊谈判的不断搅局，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筹码，不断对美施压。6月18日，在美伊签署备忘录后，伊朗一度有条件地放开了海峡通行，但随着接连几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持续升级，打破了短暂的缓和氛围。在美伊瑞士首轮会谈举行的前一天，伊朗军方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显然不是一场前景明朗的谈判。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交谈，万斯一边观望着，一边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交流，旁边站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万斯表情凝重，心事重重。
2: 这次的氛围的话，这里面应该还是充满了一定的紧张的。美国方面呢， 先让步的可能性大一些。先让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要求以色列呀，至少是在伊朗重新开放海峡之前呢，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以色列做到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当谈判进行到80分钟时，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了谈判，并离开了会场。伊朗方面给出的原因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出了威胁的言论。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可以看到，他在21日晚上9:30发了一条贴文，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随后，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谈判中断不久后，在中间方的斡旋下，伊朗重返谈判桌。历经18小时，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文件。从美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到，本次谈判主要达成的共识是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监督。此外，各方同意设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但高级别委员会和冲突降级小组的组织构成由谁说了算并没有明确。
2: 刚刚成立，能发挥什么功能，谁在里面发挥主导作用还很不确定。我认为是谁也很难说了算，因为关键是取决于冲突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伊朗、美国。其中有一方不干了，这个委员会就没有作用了，或者是黎巴嫩这个叫做冲突降级小组有一方不干了，这个降级小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这个构架呢，现在应该说它表现了一个美国、伊朗愿意现在维持这个谈判。
1: 本次美伊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是基于4天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6月17日，法国东部小城艾维昂莱班，为期3天的 G7 峰会议程进入尾声。借着峰会的契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场高规格晚宴成为改变中东局势的关键节点。席间，特朗普签署了备受瞩目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纸质版文件。
4: 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1: 特朗普迅速在文件右侧落笔，签下自己标志性的签名。他身侧的马克龙面带微笑注视着。随即，特朗普转身将签署完的文件交给卢比奥。
5: Good job. Great job.
2: 1919年6月，协约国携部分参战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订对德合约，实际上，它的基础是德国宣布战败嘛，所以呢，他要利用这个场合呢，摆出一副战胜国的姿态，用来向美国的选民、向海合会国家、它的地区盟友们说明是美国的胜利，是以这个战胜国的姿态取得了这个胜利。
1: 特朗普签署的文件很快以电子方式传送到了伊朗。德黑兰时间6月18日凌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的签字实拍。
2: 美国现在呢，当然眼下他是怕伊朗终止这个协议，美伊双方对这个协议他的政治需求大于了现在这个黎巴嫩军事冲突的干扰，这黎以之间的军事冲突啊，还不至于颠覆谅解备忘录。伊朗似乎是笃定美国他不会不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或者不要同伊朗这个谈判了。伊朗似乎是在这样耗美国的脉搏。
1: 在特朗普与佩泽西奇扬完成备忘录签署后，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 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针对海峡的封锁。接下来，双方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牵头，于6月19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美伊代表团地区斡旋方悉数确认出席。在各方都认为持续近4个月的战火对峙将迎来破冰时，备忘录签署不到24小时之际，局势骤然转向，瑞士会谈突然被取消了。万众期待的美伊首场面对面磋商，未等开场便宣告散场，临门一脚踢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6月18日，以色列无人机突然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空袭，同一区域的富卡等地也遭到炮火覆盖，造成黎巴嫩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声明，此次行动意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和军事设施。然而，刚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开篇第一条款就明确，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
3: 伊朗人现在态度非常明确，美国你必须管一管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来说，美伊战争如果能继续下去，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至少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色列其实趁着美国对于战争，他其实夹带私货，他的私货就是他要解决黎巴嫩问题，或者是他的领土北边的安全威胁问题。
1: 当地时间6月18日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他坦言，伊朗总统与美方签署备忘录的背后，相关负责人出于关切与善意，付出了诸多努力。他本人原则上对此持有异议，但鉴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作出明确承诺，并愿承担相关责任，他最终予以了许可。
2: 从最高领袖发表的这个书面声明当中，暗含着佩泽西将总统要承担责任，将来犯了大的错误，领袖还要追究，所以他在这里面给自己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3: 那温和派去找美国人唱红脸，然后去告诉美国人说，你看我们国内还有强硬派，你不要让我太难做，你对吧？你在谈判过程中，你如果提的你让步太少了，那咱们就别谈了，回去没法跟强硬派交代啊。
1: 穆杰塔巴还表示，总统佩泽西将已明确底线，若美方步步紧逼，提出非分诉求，伊朗断然不会接受。自此刻起，伊方将静观美方承诺能否一一兑现。他还特别强调，未来即便举行面对面谈判，也绝不意味着向敌方的意志低头。
3: 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表面上是发给伊朗的温和派，但实际上是说给美国人听的。现在的这60天，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妥协，但是接下来你认为你能在60天的谈判中从伊朗手里面拿到，或者是严重违反强硬派红线的这些，那我们是不可能让步的。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3: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4: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5: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经过自2月28日起持续至今近四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终于迎来阶段性缓和。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明确，将在60天内敲定最终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以伊朗当地时间6月18日为起算节点。60天期限对于美伊双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官员担心伊朗会利用这60天争取时间，并巩固其地位。一方情报评估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很可能并不想达成最终协议，其目标只是利用谈判获取海峡控制权，摆脱经济困境。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在一份名为《并非和平的和平》的报告中的观点颇具警示性。这份协议不是和平协议，而是一份谈判协议，它将几乎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推迟到了60天的谈判窗口中。报告认为，最大的危险并非谈判失败，而是它刚好成功到足以被延长，然后再延长，从而为一种永久性危机的模式铺平道路。这60天并非解决问题的终点，而更像一个充满陷阱的起点。
7: 美伊的这个60天的协议，其实本质上它只是一个对于僵局的一种缓和。对伊朗来说，这种冷和平，或者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冷和平，伊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有可能要向特朗普要到更多的东西。美伊之间的这个协定，只能是一个双方充满了不信任的中场休息，而且双方在中场休息期间疯狂的削弱对方的筹码，疯狂的在为自己增加筹码，为下一步的这种重启摩擦、重启对峙，然后来做准备。
8: 特朗普自己也放话了，说这个伊朗必须在60天内完成这个最后协议，否则美国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伊朗摆出了不怕谈崩了这个架势，一定是以一种强势，实现自己的利益，下一步还要塑造地区秩序。
6: CNN 评论直言，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瞩目。《纽约时报》在备忘录落地前便刊发评论称，特朗普总统输掉了这场战争。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称，这不是谈判的艺术，这是投降的艺术。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反击批评者，称对手缺乏战略眼光。
8: 现在特朗普呢，一时半会儿他是平息不了党内的纷争的，他也平息不了美国这个战略界对他这个协议的批评。但是呢，他现在可以做选民的工作，因为中选赢不赢，关键是选民投票，他现在是不遗余力了，甚至有些不管不顾了。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这么急不

0: 可待的就是跟伊朗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1: 六十天谈判窗口期率先落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当地时间6月19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依据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未来60天内，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在抵达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向该局提交通行申请。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数据显示，18日当天共计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4月封锁以来的单日通行量新高。
0: 为下一步在60天的谈判当中啊，伊朗重新就是塑造海峡秩序啊，他做了铺垫。他这个现在手段是很多的，可以随时宣布把这个海峡封锁了。也可以随时宣布呢，我这个放宽海峡的这个管控了，然后各国船队要向我报备，要等待我批准。不仅仅是一个重新塑造海湾秩序的问题，它的作用可以上升到全球层面。所以呢，伊朗它是在下一步的谈判当中一定要继续保留对海峡的实际掌控。
1: 更关键的履约漏洞是美伊双方解除海上封锁的先后顺序。第四条表明，美方在签署备忘录后将立即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任何干扰与阻碍，并承诺在30天内全面终结封锁行动。第五条则规定，伊朗需着手消除相关技术与军事障碍，开展排雷等必要工作，海峡将在30天内恢复正常通行。两项条款均标注30天期限，却未划定履约时序，而两项条款现实执行难度更为悬殊。伊朗排雷工程复杂，耗时费力，绝非短期可以完成。美方解除封锁，仅需将舰船调离，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这样就极易出现美方履约，伊方进度滞后的状态，或互相指责对方失信的僵局。
2: 在接下来30天，双方的博弈会非常的微妙。这微妙就是，如果伊朗看到美国人先不撤，还在继续封锁，那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伊朗是不仅不可能，不会配合美国人排雷，甚至，美国人疏通出的这个管道上，甚至有可能意外的会出现水雷。但对美国人说，反过来也是如此。
1: 备忘录第六条这样写道，美国承诺与地区伙伴协同，为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拟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具体计划，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资金落地细则将在60天内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敲定。然而讽刺的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联合多国与伊朗签署伊核协议，允许伊朗解冻数10亿美元资产，彼时的特朗普猛烈抨击，称给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方送上巨额横财，整份协议荒唐透顶。他还指责奥巴马软弱无能，谈判能力低劣。而今3000亿美元赫然写入备忘录，这笔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承担？伊朗又以何种方式获取？特朗普在G7峰会期间公开表态，美国不会向伊朗投入1分钱。据 CNN 报道，这笔资金将由海湾国家出资，且伊朗需严格遵守和平协议，方可获得相应资金。未来围绕出资规模、分配机制、使用限制，双方会持续博弈。信任赤字根深蒂固，叠加千亿资金悬而未决，都为接下来的谈判蒙上阴影。特朗普发文中表示，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10美分都没有。
2: 现在这3000亿基本上就可以当做一个广告，或是当做一个不存在的广告。这个广告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尤其是对伊朗的强硬派和美国来说，能达到一个对伊朗的一个妥协。但这个妥协是象征性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这更像是一个让谈判协议看起来，给伊朗一个心理上的补偿。双方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伊朗核问题注定是未来60天谈判中美伊双方交锋最尖锐的核心议题。备忘录第8条作出原则约定，伊朗承诺绝不研发或获取核武器， 将通过双方商定的机制处理浓缩材料库存，最低限度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现场稀释。双方还同意，铀浓缩问题及其他与伊朗核需求相关的话题将在最终协议框架下另行讨论，最终协议将对本条款予以确认，但关键细节在条款中存在留白。稀释在何处进行，稀释到什么程度，稀释后的油料去向何方，
2: 谈判过程中其实重头戏就是伊朗的去核化，或者美其名曰就是伊朗现在本土被炸掉了，但是依然埋在下面的高浓度的浓缩铀，这个怎么稀释怎么处理，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问题一在2013年到2015年的伊核谈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十年前的谈判都要2年时间，那在接下来60天时间怎么可能谈成，再加上伊朗强硬派完全不相信美国，那在稀释技术核查透明度方面每一个细节我相信都会成为伊朗人利用谈判把这个时间一直拖下去。
0: 核问题呢现在是呢只是双方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我认为外面甚至是借口，为这个谈判呢铺垫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从大方向上看，伊朗已经说我不搞核武器，但是呢美国仍然对伊朗不搞核武器啊持怀疑态度。美国是需要用协议把伊朗啊不搞核武器呢焊死在铁笼子里面，伊朗说我要搞和平利用核能的话，那很多行为呢会被美国认为会不会把它演化为一种这个核武器的行为，所以呢这个斗争会是很激烈。
1: 60天短暂缓冲让各方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正全力推动经济多元化改革，稳定的地区环境显然比持续的冲突更契合其长远战略。欧洲各国长期深陷能源安全危机，中东局势的回稳意味着更低的风险和更可预期的经济前景。但不容回避的是，60天只是充满变数、转瞬即逝的博弈间隙，它既能成为撬动和平的支点，也可能是新一轮地缘对抗的起点。
3: 特朗普保持着高密度的言论施压，而穆杰塔巴也明确表示自己有着不同的意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美伊交恶，令万斯和卡利巴夫的对谈如走钢丝。有消息指，美国和卡塔尔正着手制定计划，推动伊朗1笔6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支出，这或许能成为伊朗资金解冻的样板，当然还要看伊朗的意愿。预计华盛顿会在未来2个月与德黑兰的会谈中陆续提出多项提议，而这项机制便是其中之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屈膝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外斯称，美方人员将在瑞士继续与伊朗磋商，伊朗议长和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
1: 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文件，暂缓对伊朗石油制裁，允许伊朗生产、交付和销售石油到今年的8月21号。
0: 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叛国，称其为伊朗粉饰战果，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其巨额诉讼。
1: 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工党党魁大热的候选人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有望成为新首相。
0: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乌军袭击，造成5人死亡。乌克兰苏梅市遭到俄军打击，致1家3口丧生。
1: 普京在纪念与哀悼日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次的焦点，美伊在首日的谈判结束之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22号已经离开瑞士，但说美方谈判人员会继续与伊方的代表进行磋商。国务卿卢比奥也据报将会前往中东访问。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22号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离开瑞士，在离开前，他向媒体表示，此次的谈判充满成果，美方的人员将继续留在瑞士与伊方代表磋商。
3: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on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We left a lot of our team. The Iranians left a lot of their team at the resort there to keep on working at. So all in all, a very productive 36 hours.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working it. The last point that I'll make is, as I told you all this morning, this i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what could be a truly transformed Middle East. But we haven't built the house yet.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we'll do.
2: 外斯未具体谈及美方有哪些谈判代表继续留在瑞士，以进一步敲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细节，其中包括核协议。外斯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将分别前往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进行访问。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将讨论一系列地区优先事项，包括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确保船舶安全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巴林期间，卢比奥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会晤，以讨论整个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另一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22日晚间乘飞机抵达阿曼。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此行将与阿曼苏丹海塞姆会面，讨论双边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卡利巴夫在乘机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与美方的持续谈判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完整。
4: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تمامیت سرزمین خودش انشالله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ش خواهیم رسوند.

0: تا به نتیجه نهایی نرسه رهاش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1: 哈利巴夫指出，谅解备忘录包含了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障条款，而各方将设立一个协调中心，以便解决相关问题，让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并使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此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两艘装载近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22日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而根据另一份船舶追踪数据及科普勒公司的分析显示，两艘超级油轮同日通过了海峡驶入海湾。这两艘轮船最大原油载运量可达400万桶，其中一艘轮船显示目的地为伊朗的巴士拉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由于停泊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日下午，约421艘大型油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报道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2号就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良好基础。而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会在未来几周就会持续进行。美国财政部同一天也发布了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到今年的8月21号。
3: 万斯说，美方透过谈判已达成预期目标，主要办妥4件事：伊朗已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有关核查的磋商最早可能于本周展开，双方还将建立一个工作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此外，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万斯表示，美方希望实现地区停火，将建立一个冲突降温机制来确保相关问题得到妥善协调。
4: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3: 万斯还证实，伊朗代表团曾一度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而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为特朗普进行辩护，称其无法保持缄默。Thing
4: with the Iranians, yes, they did threaten to walk out, or at least there were social media threats that they would walk out. But look, what we told the Iranians yesterday is when you guys engage in what us millennials might call trash talk, you can't exp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respond and not to correct the record.
3: 当天稍晚，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伊朗已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作为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5: 根据美财政部网站，新颁布的通用许可证授权的交易包括将原产于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至美国。不授权涉及古巴和乌克兰等国的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四方会谈于当地时间的22号凌晨结束。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在通往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黎巴嫩停火降级机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等问题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方面则强调，本轮会谈不是最终协议，而是对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的首次检验。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报道，本轮谈判从21日上午持续到22日凌晨。伊朗代表团与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方进行了双边和多边磋商，并与美方举行了约80分钟的四方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表示，伊朗在会谈中明确表达了自身立场，要求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协议承诺。巴加尔还确认，技术谈判已于22日启动。 伊朗代表团与外交部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后续工作组将围绕核问题、制裁、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讨论。نگاه
7: هیئت نمایند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باید به نوعی گریبان طرف مقابل رو بگی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وادار بشه به اجرای تعهداتش. صفحه تشکیل این سازوکار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شاهد ادامه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باشیم.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عبور ایمن کشتی ها از تنگه هرمز یک سازوکاری قرار شد ایجاد بشه.
2: 黎巴嫩局势是此次会谈的重要焦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为结束黎巴嫩战争带来显著进展。他同时表示，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限制被取消，封锁被解除，部分被冻结的资产获得释放，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已启动。不过，阿拉格奇强调，真正的第一场考验是黎巴嫩协调与降级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真正降温，才能说明谅解备忘录正在被有效执行。伊朗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此次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形容说，最终协议就像一座房子，而现在双方只是打下了地基。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敏感。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时表示，你威胁我们行动，并强调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国家水域，最终的决策权属于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是在尊严和荣耀中进入谈判进程，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会退让。
5: امکان نداره در این دنیایی که م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راه برای برون رفت از این وضعیت که توش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جود نداشته باشه. نه تنها یک راه، صدها راه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میشه از این بنبست ما بیایم بیرون.
2: 分析师认为，瑞士会谈释放出一定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关系并未真正进入和平阶段，而是进入了更具体的执行和验证阶段。接下来一周的技术谈判将围绕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释放、霍尔木斯通航以及黎巴嫩停火机制继续博弈。对伊朗来说，关键不在于声明本身，而在于美国是否会按照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履行承诺。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也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启程返回巴基斯坦。而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经结束，而各方在积极的氛围当中取得突破进展。瑞士外交部在同一天也发表声明，瑞士欢迎美伊谈判取得的建设性进展，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
8: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日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巴基斯坦。瑞士高级官员和巴基斯坦驻瑞士大使在苏黎世机场为夏巴兹送行。夏巴兹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并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夏巴兹同时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瑞士外交部于同天发表声明称，瑞士已注意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对各方此前在比尔根山举行的密集外交会谈所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瑞士将继续秉持其斡旋传统，随时准备支持这一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10: 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 王毅指出，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不仅符合一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方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1: 和平重新带回到中东的地区，它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曲折，甚至是这个艰难。那么我也愿意听取伊朗朋友们的介绍。我要向你重申的是，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会始终秉持客观和公正的立场。
10: 王毅说，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一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内扎米普尔通报了中东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情况，期待中方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助推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得到切实执行。他表示，伊方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往来，强化相互支持，深挖合作潜力，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你要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纽约时报》就伊朗战争的相关报道做出猛烈抨击，称其为叛国行为，并扬言将《纽约时报》纳入巨额诉讼。
9: 此外，美伊停火备忘录在美国共和党内引发了争议，甚至引起了部分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的反对。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2: 陈子祥姨，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分析报道，称其歪曲事实，为伊朗粉饰战果，并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该报提出的巨额诉讼当中。
13: 在美国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报道，并称其为叛国行为。《纽约时报》21日刊发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并未从战略层面带来决定性改变，美国和以色列认定的伊朗主要威胁依然存在。文章进一步称，对德黑兰而言，在遭受美伊持续军事打击后仍能维持政权运作并展现一定反击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对战争结果最感到振奋的正是伊朗政权核心人员。这篇分析文章随即引发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反驳称，伊朗所遭受的打击有目共睹，其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均已受到严重削弱。在随后发布的另一篇贴文中，特朗普进一步炮轰《纽约时报》是一家腐败且失败的媒体，并写道，《纽约时报》用虚假和捏造的事实来报道一个已经遭受重创、被打得很惨的伊朗，这种做法已经构成叛国，并称将把《纽约时报》所有虚假且荒谬的报道纳入其对该报提起的数十亿美元诉讼之中。2025年9月，特朗普对《纽约时报》提起高达15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指控该报及其记者出版的一本书以及有关其财务状况的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声誉。不过，截至目前，特朗普律师团队尚未向法院提交新的修正诉状，因此，《纽约时报》此次有关伊朗问题的报道是否会被纳入现有诽谤诉讼，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美伊停火备忘录正在共和党内引发争议。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的 MEGA 选民支持特朗普结束伊朗冲突，但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向伊朗施压，争取更多的让步。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停火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内发生明显分歧。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日最新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MEGA 群体中，有5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结束战争，但44%的人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不够强硬，需要继续向伊朗施压，直到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 民调还显示，特朗普的 MEGA 支持者普遍认为这份协议并没有明显有利于伊朗。41%的人认为双方所获差不多，12%的人认为这份协议明显有利于伊朗。在共和党全体选民中，仅39%的人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共和党强硬派还对协议内容表达了不满，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表示，协议没有遏制伊朗的野心，反而让伊朗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成为威胁美国的重要谈判筹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协议还提到，伊朗可以和阿曼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引发部分共和党人担忧，认为这会削弱美国和盟友对全球水上航道和重要能源通道的影响力。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停火期间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60天后也不会由伊朗方面收费。但伊朗已经多次释放强硬信号，未来60天美伊能否就核问题、海峡通行等达成最终安排，将决定特朗普能否稳住美国国内的基本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2: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优先级是远高于对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担忧的。当天在白宫，有记者问及，如果伊朗没有遵守协议，特朗普是否愿意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回应称，经济萧条当然很糟糕，但伊朗获得核武器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他同时表示，如果伊朗没有履行美伊签署的备忘录，或者是行为不当的话，美国仍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9: 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介绍。
6: 路透社在22号则是报道说，黎巴嫩境内的停火协议当天基本得以维持，而黎巴嫩经历了与真主党还有以色列之间3个月的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次平静期。
10: 路透社在22号发出的报道中，引述一名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表示，自当地时间20号晚间以来，以色列方面对停火的遵守几乎是完全的。不过，这名官员也表示，22号有一辆以色列坦克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附近的一个村庄发射了炮弹，且以色列军队在另外2个地点发射了震爆弹。一架以色列无人机飞到过贝鲁特上空，在贝鲁特。多名逃离战乱在帐篷中临时安置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以色列的不信任。有人表示，以色列此前也多次声称过停火，但之后又发动攻击。也有人认为，以色列当局并不是一群会信守承诺的人。为了反映局势的缓和，以色列军方从22号上午6点开始取消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8个社区的安全限制，但以色列军队仍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腹地，占领着一个其自行宣布的安全区，停在那里夷平村庄，声称真主党已经将自身混入到了贫民区的平民当中。以色列总理也在22号坚持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境内拥有行动自由。
15: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אני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העם כולו עומד מאחריהם. ואני עומד איתן על כך שנשאר ב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ככל שידרש כדי להגן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ועל כל אזרחי המדינה.
10: 以色列属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出威胁称，以色列必须维持自身的安全，如若以色列变得不安全，贝鲁特就将变成下一个拜特哈嫩。
16: אם לבנון מאפשרת להפוך את השטח שלה לבסיס טרור נגד מדינת ישראל, ביירות צריכה להבין שהיא לא תוכל להמשיך להתנהל כרגיל. מי שבוחר במלחמה מול ישראל צריך לשאת בתוצאות.
10: 拜特阿嫩是加沙地带北部的一个区域，在以色列出兵加沙后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工党党魁大热候选人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有望成为新首相。稍后见。

0: 尊重一个有卡的都比不上佢。
1: 因为电单车象征咗开放自由，揸电单车嘅挑战系好大。咁啊，我好中意挑战。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2号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以及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
9: 王毅22号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时表示，中印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正确认知，为改善两国关系打造坚实民意和社会基础。杜瓦尔表示，印方愿继续从战略角度看待对话关系，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以前瞻性态度看待和加快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妥善处理分歧，争取双赢局面。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印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愿同中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关切，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王毅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表示，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积极推进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埃尔丁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愿以两国元首共识为指引，围绕建交70周年加强高层交往，深化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埃尔丁介绍最新形势和埃及等四方机制的斡旋努力，高度赞赏中方为止战促和发挥重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王毅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表示，当前中南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充分发挥零关税、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2.0等政策红利。恩特沙维尼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南非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提振多边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而针对日本媒体今日的报道，侵华日军曾经在1938年的秋季多次的实施将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的输血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也敦促日方真诚的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0: 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海军辽宁舰编队22号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
2: 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是在继任者选出之前，将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4: 工党党魁的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伯纳姆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言之尚早，称自己还是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5: 随着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让他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6位辞任的首相。
6: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5: 自从2024年7月工党上台执政之后，英国的经济仍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甚至工党政府还违背了大选时提到不会增加税收的承诺，这些都让英国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
7: Stop raising taxes and look after the pensioners, because the pensioners they can't even survive on what they're on now.
5: 对于热门的接班人选，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英国民众表示，他可能会比斯塔默做得更好，但是他仍然面临着税收问题以及来自反对党的挑战。
8: There is a strong chance he might be taken over from Keir Starmer, and I can see Andy Burnham doing a good job. But the overall situation won't be easier just because he takes over, right? So he will have his work cut out very, very strongly, to change things so that the other side.Is kept at bay. That is my big concern, you know.
5: 英国改革党反应最为激进，他们认为仅仅更换首相但不更换党派不足以恢复民意，借此机会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保守党则批评工党的执政表现不佳，抨击斯塔默辞职是工党政策失败的结果。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则表示，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保持政局稳定。尽管斯塔默已经在20号宣布辞去了首相职位，但是他不会立刻离开唐宁街，而是会继续以首相的身份执政。工党内部也决定在7月9号左右进行新的党魁选举，目前最热门的人选是前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如果工党内部尽快达成一致，那么伯纳姆最快将会在7月中旬左右接任首相。此前多次扬言要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突然宣布自己不会竞选党魁，反而会继续支持伯纳姆成为新的首相。由于工党现在还控制着多数的席位，所以现在呢不会立刻举行全国大选，而是工党内部的一次换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是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在上周的国会补选当中获胜的伯纳姆在国会宣誓就任议员。伯纳姆现年56岁，是英国工党资深政治人物，曾经担任卫生大臣、文化大臣等多个内阁职位。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被视为工党北方派重要代表。而首相斯塔默在22号宣布辞任工党党首职务之后，伯纳姆就表示要竞逐工党党首。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而其他潜在的候选人还包括财政大臣李斯夫等。伯纳姆需要在提名阶段获得足够议员的支持才能正式参选。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2号在俄罗斯纪念与哀悼日当天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的献花仪式。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按照传统，克里姆林宫的墙外亚历山大花园也举行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仪仗队的士兵在无名烈士墓的长明火前摆上花环，而普京在默哀之后向英雄城市纪念碑和获得军事荣耀城荣誉称号的城市纪念碑依次的敬献鲜花。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纪念在战争当中牺牲的数百万民众，俄罗斯将这一天设为纪念和哀悼日。

0: 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双方互指遭到袭击。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到了乌军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而乌克兰苏媒市遭到俄军发动无人机打击，导致1家3口丧生。德国防部22日公布的画面显示，有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挥舞旗帜。 据俄媒当天报道，俄国防部报告称，俄炮兵部队同无人机协作，打击了乌方在当地的一处临时部署点和弹药库。另一方面，乌军方22日发布视频画面，称位于扎波罗热的小托克马季卡附近，在乌方向试图进入当地的俄军发动袭击后，地上出现多辆被烧毁和遗弃的俄方车辆。 与此同时，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古谢夫22日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当地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古谢夫表示，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在沃罗涅日州上空发现并摧毁数个高速空中目标，当地一家企业的生产设施受损。此外，10栋居民楼外立面玻璃窗受损，另有一批车辆遭到损毁。 乌方22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苏梅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户家中3口人丧生。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赫尔松州检察部门表示，当地定居点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火炮袭击，数人受伤，多处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将在大连举行。待会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外斯称，美方人员将在瑞士继续与伊朗磋商。伊朗议长和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
1: 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文件，暂缓对伊朗石油制裁，而允许伊朗生产、交付和销售石油到今年的8月21号。
0: 特朗普怒斥《纽约时报》叛国，称其为伊朗粉饰战果，扬言将相关内容纳入对其巨额诉讼。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工党党魁大热的候选人伯纳姆宣誓就任议员，有望成为新首相。
0: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据报遭乌军袭击，造成5人身亡，而乌克兰苏梅市遭俄军打击，导致1家3口丧生。
1: 普京在纪念与哀悼日参加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仪式，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将会在大连举行。
0: 今年的年会会有哪些聚焦，又会有哪些亮点？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从2007年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启大连、天津双城轮流举办的模式，到今年已经是第17届了，也是论坛第9次回到大连来举行。一路上从机场、高铁站，再到主干道啊，随处可见论坛的元素。正式的论坛将会于23号到25号举行。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大规模创新，就是希望聚焦如何把科技的潜力转化为经济增长、企业的效益和就业机会。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将会出席在24号举行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中国发展和世界经济来阐明中方立场。这两年最热的话题当然离不开 AI 了，从去年大模型爆火到今年龙虾应用遍地开花，现在大家已经不仅仅是在关注技术的本身了，更多的是在关注技术如何大规模的应用，如何来重塑千行百业，因此这也会是今年年会的重头戏。另一个关键词是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关税、制裁、武力威胁接连不断，叠加气候危机日益紧张，全球经济的变数可以说是只增不减。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稳健和韧性显得尤为的难得。今年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怎么走，中国如何和世界来共享发展的红利，那中美关系又如何真正的实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全球的资本又如何来助力绿色转型的实现，那可以说这些都是各方高度关注的话题。而放眼全球，世界政经格局并不太平，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签署完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之后，22号在瑞士日内瓦的和平谈判呢又一度的中断，随后双方又进一步的宣布60天内可能会签署和平协议。你看中东的和平就是这样一波三折，4个月来可以说战火不仅是冲击到了直接的当事方，也波及到了海湾各国。所以在今年的年会期间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来自海湾国家的学者以及政客的身影。那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是令到全球能源都陷入到了危机，所以今年的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关于能源通道以及产供链的重构等等这样的议题。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夏季达沃斯论坛本身就释放了一种强烈的对话信号，谈冲突更谈出路，谈科技更谈落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会持续在达沃斯的现场为大家带来观察和报道。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吴若明、刘健从大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的代表团出访福建福州，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而进一步的推动两地多领域深化合作。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2日上午率团抵达福建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福建省省委书记周祖义迎接，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本次随团的阵容鼎盛，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库局局长徐振宇、民情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上，双方就经贸投资、创科发展、青年交流、文旅融合等议题深入交流。随后举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落实多项闽港合作新举措，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制度化、常态化及高质量的新台阶。
4: 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 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万家。本次会议，双方将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4大板块，标志着敏感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3: 对于两地有多年深厚的乡情根基与合作基础，福建方面也有清晰规划，期望以本次会议作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地全方位协作空间。
5: 截至今年5月，福建累计引进港资企业3.3万家，实际利用港资1051亿元，占全省外资的65.3%，站在15新起点上，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3: 除了省市级别的高层会晤，根据行程安排，李家超将会参观当地的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并将前往武夷山及宁德等福建具代表性的周边区域，预计24号返港。凤凰卫视纪思清、何宝德在福州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连胜2局，提前出线。而梅西连入2球，以总进球18球的成绩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稍后见。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在部分防御性蓝筹股的支撑下小幅收涨，而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则是因为大型科技股回调而走低。
1: 市场的情绪主要受到了美伊谈判取得良好进展以及国际油价回落提振之下，半导体板块上攻，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再创新高。但 SpaceX 的股价重挫以及谷歌等科技巨头的下跌也对大盘形成压制。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712点，涨了148点，涨幅0.2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而标普500是收报在7472点，跌27点，跌幅0.37%。
0: 再来看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阿根廷队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梅西连入2球，以总进球18球的成绩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 开场第六分钟，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而梅西主罚点球打偏。第38分钟，梅迪纳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半场战罢，阿根廷1-0领先奥地利。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了快速反击，梅西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自己补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0。个人本场梅开二度，生涯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8个，也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纪录，并且以5个进球领跑了本届世界杯射手榜。最终阿根廷2战2胜，提早锁定出线。
1: 再看到朝鲜半岛局势，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会议对2026年度的劳动党和朝鲜国家政策执行情况做了小结，也确定下半年度的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并且就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议决。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主持全会，并且讨论了组织问题、任免官员。
1: 在关心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也宣布第20次的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了核污染水将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所发布的新闻的公报，本轮的排放自本月的1号上午开始，在20号的下午结束，一共排放了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的氚总量大约是1.3万亿贝克勒尔。而这一次排放结束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1天，而就在期间，10号和13号先后2次中断排放，原因分别是因为水路电动阀的故障和雷电造成输电线路的短暂断电。那2023年的8月份，日方单方面的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经是完成20次的核污染水排放，累计的排放数量是15.7万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委内瑞拉当前发展的势头良好，并且赞赏美美关系，称美国从委内瑞拉石油获利达到了战争成本42倍。
13: Venezuela, by the way, has been amazing. We are really having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at country, taking out tremendous amounts of oil, far, far more than that particular war cost, many, many times.Sending it to Houston, sending it to Louisiana, sending it to lots of places. And Venezuela is also doing well. Venezuela is doing better than it's done in maybe ever. So it's been an amazing, situation.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of getting money back from the war by 42 times over, right, Pete? Nobody does that.
0: 委内瑞拉央行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收入达到5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5%。今年第一季度非石油出口收入总计2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5%。美国今年1月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之后，放宽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外国公司也扩大了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以及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都出现反弹。
1: 美国特朗普政府22号公布的新规提案，计划上调入籍美国的申请费用，并取消了低收入申请者的费用减免和优惠政策。
3: 特朗普政府22日公布一项新提案，计划提高合法移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费用，申请费将从目前的760美元提高到1330美元，涨幅为570美元。此外，要求移民局重新审查入籍申请者被拒决定的费用也将上调645美元。这项提案还将取消入籍申请者中的费用豁免，以及针对低收入申请人的费用减免选项。按照现行规定，家庭收入不高于联邦贫困线400%的申请人都可以申请减免费用。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提高费用是为了让入籍申请的审理成本能够由申请费用完全覆盖。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对申请人审查的背景下，相关处理成本也有所上升。这项新规目前还不会立即生效，仍需要经过联邦政府正式规则制定程序。按照安排，公众将有60天的时间就这份提案提交意见。 分析认为，如果新规最终落地，入籍成本将明显上升，低收入合法移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门槛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 MH-60 型松鸦鹰直升机在当天执行飞行任务时，在阿拉斯加州的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
1: 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当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在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的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时没有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而事故原因目前也不清楚。
0: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警方在22号表示，当地一个社区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警员及持枪嫌疑人在内的总共3人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当天11点35分左右，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随后和一名疑似持有长枪的嫌疑人发生交火，期间一位到场处置的男警员殉职，一名平民中枪死亡，另外还有一名女警员受重伤，嫌疑人被击毙。枪击发生地点附近有不少的犹太人居住，但警方拒绝就枪击事件是否牵涉仇恨犯罪或恐怖主义动机发表评论。不过，警方负责人证实，枪手身穿衣物像是军装风格。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万斯就说，美方人员将会在瑞士继续的与伊朗磋商，而伊朗议长与外长转往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待会见。
6: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这近海治理全新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是如何痛击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行径？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旧称美太平洋司令部，这究竟是战略回调还是另有深意？印度在此扮演的角色又会是怎样的变化？
6: 时事练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